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从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欢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八点，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 APP。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在我们今天故事开始之前我想说大家可以先来想象一下今天的故事背景。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美国洛杉矶的一栋私人双层的豪宅里面。那天晚上的月亮特别圆，可是呢却是橘色的，好，然后那个月亮呢是非常大，好像它就在你眼前这样子。那这个橘色的这个月亮呢笼罩在这样子的一个奇幻的夜晚，我们的故事的主角 Rose 经历了一场彻底颠覆他30几年来的人生奇遇。怎么说？他在这天晚上遇到了自己，准确的讲其实是遇见了8岁的自己。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聊的美国2000年的电影《扭转未来》。那这个电影呢是由布鲁斯·威利所主演的。这个故事的主角他的名字刚我说了，他叫 Rose， 他即将要届满40岁。如果说我们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这个角色，这个 Rose 绝对是一个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成功人士。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形象顾问。好，什么是形象顾问？其实说穿了，他们的工作就是当他的客户像那些政客大企业家、好莱坞的名人，他们如果惹出了什么样的一个负面新闻的时候，他们或者是呢他们需要在竞选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塑造出一个很完美的这个人设的时候呢，这个 Rose 这个形象顾问的这个工作就是在幕后教导这些客户们应该要怎么去穿搭你的衣服又或者你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展现你的肢体语言。好，还有呢就是本质上呢在不管是在人前又或者是在你的对手面前你就是要完美的去掩饰你真实的自我。所以呢你要教导你的客户他可以展现出他最完美的一面。那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份工作我们的 Rose 其实非常的有钱怎么看他也很有钱你看到他身上永远穿着的是那种很昂贵的定制西装，然后开着这种顶级的保时捷跑车，然后呢他的住家呢是在洛杉矶最豪华的地段。你很羡慕吗？其实 Rose 呢也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他的身边呢也没有任何的伴侣。那你说这么大的一个房子养条狗吧，好，他觉得养狗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那他怎么对待他旁边的人呢？好，你说形象顾问教人家怎么说话，那他自己怎么说话呢？他其实对待身边的人都非常的尖酸刻薄，甚至于是他自己的父亲。好，有一天父亲来到他的办公室呢很久没有看到儿子了。然后呢跟儿子说，哎，我最近想要整理家里面的顶楼，你可不可以有空可以回来帮我搬家这样子。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做儿子的居然知道父亲要来找自己的时候，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他就跟他的秘书说，等一下一分钟以后你就进来办公室告诉我说有一个非常紧急的会议，然后要我赶快去开会 因为呢他其实并不想要跟父亲呢多交谈太久的时间。好，而且呢当他父亲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时候，他还跟父亲讲，我没有时间，好，你我可以给你钱，你可以去找搬家工人来做，好，因为我的时间比搬家工人值钱多了。所以听到这边你可以想象出这样的一个角色，一个40岁成功人士，可是呢他表现出来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是一种很冷漠，讲话呢也很犀利。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老板？他是那种半夜还会打电话给秘书交代工作的人。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的时候，你真的不太会喜欢他耶，因为他根本上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在职场上面看到就是他很专业，但是他其实真的就是孤单啊，因为没有人想要跟他在一起。那这个 Rose 呢，其实你看到他这么一个完美的一个外表，或者他的生活，或者是他的工作，可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习惯，就是当他感到很焦虑或有压力的时候，他的眼皮就会不自主的在那边抽动。好，各位请记得一下，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脸部表情。好，所以呢在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我们所谓的那天晚上就是当橘色的月亮跑出来的时候的那天晚上。好，这个 Rose 呢回到他的豪宅里面，突然他就听到他的房子里面怎么有其他人的声音，他还以为是小偷进来，就没有想到当他拿着这个球棒，他小心翼翼的走到客厅的角落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什么事情？他看到的是一个穿着红色的复古的棒球外套，然后呢手里面抓着一个红色的玩具飞机，那身材呢胖胖的，然后看起来就是好像他随时都会哭出来的一个8岁小男孩。这个8岁的小男孩呢也叫 Rose， 好，可是呢我们为了要区别这个 Rose 呢，我们叫他小 Rose， 8岁的这个小男生我们叫他小 Rose。 那这个当这个 Rose 看到这个小 Rose 的时候，他觉得什么啊，这个我家怎么会突然掉下来一个8岁的小男孩，他自己也都觉得我是不是太工作压力太大，我是不是有幻听或幻觉。可是当他测试了所有的办法之后，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去解释他眼前的这个事实的时候，好，什么样的一个事实？这个站在他的客厅，好，然后呢这个带着这个玩具飞机的这个8岁小男孩，其实就是30多年前的自己。那我们呢来看看这个8岁的小男孩，这个8岁的小男孩看着眼前这个即将迈入中年的这个40岁的这个大的 Rose， 他看着他，然后呢就看看，哦，这是你住的地方，这是你身上穿的衣服。那对他来讲，他就很简单的问了这个 Rose 说，你一个人住吗？他就说对啊。好，你有养狗吗？没有。那你是一个飞行员吗？那 Rose 说不是，我不是。所以哦，当这个小 Rose 听到说，啊，你快40岁了，你不是飞行员，你也没有自己的飞机，你也没有妻子，你甚至连一只狗都没有。好，这个小 Rose 突然发现，哇，原来我长大以后居然是一个这个什么都没有的人。好，所以呢他就说，哇，原来我长大以后居然变成一个 loser， 好，变成一个卤蛇。所以呢当他说出来这句话，说40岁的我是一个卤蛇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见那个大的 Rose 听到以后会怎么样。怎么可能？你是不知道我现在的工作吗？你有没有看到我现在住的这个豪宅呢？所以呢对于这个大的 Rose 来说，他看到这个8岁的自己居然会说长大以后我居然成为一个卤蛇，这个其实对 Rose 来讲，他实在是觉得他实在没有办法喜欢这个8岁的小 Rose。 为什么？因为呢这个小 Rose 对他来讲好像就在提醒他， 小时候的他是这么样的一个懦弱，好，这么样一个爱哭，好，然后又这么常常就是一副很无辜很无助的表情。好，这个对大 Rose 来说，他觉得他的童年简直是一场灾难，他根本连想都不想。好，所以呢，这个在心理学上其实我们可以去理解，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长大成人，可是呢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内在小孩。所以在这个电影的设定其实就很有意思，这个小 Rose 等于就是这个 Rose 的内在小孩。那这个小孩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等于就去解释了，其实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童年时候的 Rose， 好，他所有的梦想、恐惧、羞耻跟脆弱。好，所以呢当这个小 Rose 出现的时候，好像就在提醒这个 Rose， 好，你太敏感太容易受伤，好，但是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你不能够允许自己表现出这么样的一个脆弱的一面。所以长大以后的 Rose 就决定，好，他不会再去想起八岁的他是怎么样，好，他决定就是我就是现在的我，好，只要我不要去看他，我不要去理会他，他就不存在。那些童年经验，那些所带来的痛苦啊、软弱啊，好，都不存在，好，甚至于他根本上就把他忘记了。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成年人在长大之后的一种防卫机制，就是你把你小时候童年经验当中的一些比较负面的经验，你完全的让它掩盖起来，甚至于某种程度来讲你让自己根本就是失忆了。好，所以呢听到这边各位听众可能可以想一想，就是心理学者其实也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些被你压抑的情绪其实从来都不会消失，好，他们只不过会在里面不断的发酵。那它会影响什么呢？它可能就会变成是为什么你莫名其妙就会暴怒，又或者你常常失眠，还有就是你一直没有办法跟别人建立一个亲密关系，而成为一个孤独的大人，好，或者你会像 Rose 那样子，好，就是你的身体会说话，某种程度在某一个时刻的时候突然你的眼皮就一直抽动。好，所以呢这个故事一开始就会变得非常有趣，这个八岁小男孩的出现到底对这个四十岁的这个 Rose 来讲，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美国2000年的电影《扭转未来》。那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提到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即将40岁的Rose 哈，那他是一个有钱人，然后是一个形象顾问，然后呢在公司里面呢也非常有他的地位，他住着豪宅，可是呢他却没有朋友，没有伴侣，也没有真正快乐的自己。一直到某一个橘色月亮的 月晚，好，他遇见了八岁的自己。那八岁的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是一个爱哭的小男孩，然后呢常常呢就是会觉得很无助。好，那他有没有梦想？有，他曾经梦想要成为一个飞行员，他也渴望可以有一只狗，还有温暖的家。可是呢我们都晓得，长大以后的 Rose 哈，他决定要把小时候那个很脆弱很无助的这个小孩子呢关进他的一个内心里面的最底层。可是呢回想我们自己每一个长大成熟的大人好像也是这样诶。因为呢我们要为了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所以我们总是会忍耐，然后我们也会学会冷静。甚至于呢我们出来工作之后，在职场上面我们又要让自己变成是一个无懈可击，然后非常完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设。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没有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掩饰就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强壮，只是我们学会把那个比较脆弱的自己隐藏起来。所以在这个电影当中我觉得这个电影虽然有点历史，可是你每次看的时候都会不自觉的又会被它吸引。在这个电影里面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在 Rose 的生命当中有出现三个女性。这三个女性呢其实在这样的电影当中她不是那种花瓶的角色因为呢她们分别代表了这个故事主角这个 Rose 她生命转变的三个阶段。我们这一段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三位女性。第一位女性呢是一位新闻女主播她的名字叫迪卓。她代表的是什么？她代表的是Rose 的一个觉醒。怎么说？我们先从他们两个相遇开始Rose 跟迪卓呢他们是在一个飞机上面相遇的。那时候的迪卓呢只是想说陌生人坐在你位置旁边嘛就想说我们可以来聊聊天随便怎么聊都可以。所以他就主动的向Rose 来搭讪。可是你知道那时候的 Rose 其实就是那种我们刚一开始介绍的，他就是一个形象顾问嘛，你跟他讲话可能都要收钱的，而且他的防卫机制非常强。所以呢他根本对于一个陌生女人来跟你搭讪，他没有给他好脸色看反而呢当这个迪卓跟他说说明说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现在正要去电视台工作身为一个新的女主播那你既然是一个形象顾问那你对我有没有什么建议你听听看这个 Rose 怎么讲Rose 呢没有很有礼貌的回应他就看一看这个迪卓以后用一个非常毒舌尖酸刻薄的语气说，你的发型不对，眉毛不对，妆容不对，服装不对甚至于呢连他讲话的这个口音原本这个迪卓对自己的口音是有点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呢 Rose 觉得继续保持，因为那就是你的特色。所以呢在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品头论足之后你就可以想见结论就是他就据点了这个迪卓这个就摆明了就是一个热脸贴到冷屁股的一个情节但是呢也在这个故事在这样的一个情节当中我们就会看到这个 Rose 是这么样的，其实是一个让人真的很难喜欢他的一个角色。可是呢随着这个剧情的发展，我们知道Rose 后来遇到了自己
八岁的自己，他其实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也不知道应该要找谁来谈这件事情。结果他没想到他在电视荧光幕前面突然看到了这个女主播，于是呢他就来到这个电视台找到了迪卓。那这个迪卓呢，诶，确实经过Rose 的这样的一个提点之后，他确实把自己的一个外表的形象呢做了一点的改造。好，那可是这时候的Rose 呢是主动来找迪卓说，我们可不可以聊一聊。所以呢 Rose 呢就把他这个遇到自己八岁的自己呢这样的一个奇幻经历呢就告诉了这个迪卓。好，可是你晓得吗，这个迪卓听完之后，他整个过程里面他没有很惊讶，也没有说怎么可能，或者是怀疑他，好，或者什么，没有，从头到尾呢他都非常安静的坐在那里。好，然后就听 Rose 怎么说。好，而且他也没有批评，好，没有评断，好，就是倾听。好，那所以呢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跟我们一开始讲到他们两个相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点悬殊。好，因为这个迪卓呢本身是一个算是一个有点年纪的一个中年女性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好，所以当他听完 Rose 的一个描述之后，他只有非常温柔的提醒 Rose 说，这个小男孩会出现是因为你们需要从彼此的身上去学习，去完成你们的未尽之事。这个未尽之事的这句话，其实突然之间好像给了洛斯一记闷棍，好像说，对，我一直很抗拒这个小男孩，我也一直很想要赶快把他送走，可是当他经过迪卓的这样一个提醒之后，好像对 Rose 来讲，他好像觉得说，似乎这样的一个奇幻经历不是偶然的，可能就带着某一种特定的一个使命。所以这个 Rose 就开始转而很正视自己，好，这个八岁 的小男生出现在自己面前，这个内在小孩。好，所以他就开始跟这个小 Rose 之间有了很多的对话，比如说很多的事情他都已经遗忘了，好，就请这个小 Rose 帮他回忆，好，在他小时候，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那这个八岁的小 Rose 当然也很好奇说，那长大的你是怎么长大的呢。好，他们两个开始之间就有一些的对话。那这个自我对话的一个过程，其实对于 Rose 来讲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个经历，因为他根本上就已经打算把这段童年记忆给删除掉了嘛。好，可是呢却因为迪卓这样的一个提醒就开启了这段对话。那第二个呢，我们说对 Rose 来讲影响很的一个有影响力的这个关键女性呢，就是她办公室里面的秘书 Janet。好， Janet 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一种关系中的回应。好，因为呢在办公室里面，我们刚刚有提到，好， Rose 其实是一个半夜都会打电话给他的秘书交代工作的那种老板。好，可是呢我们看到 Janet 的这个角色，好，他并不是心理导师，他也不是爱情的对象，好，就是那个对 Rose 来讲，就是他在工作当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助理也好，又或者是一个保姆也好。但是这样的一个角色通常也很容易在职场当中被忽略，因为呢有他在呢，你好像很多事情都可以交给他，交办给他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可是呢你又会常常觉得说，好像他的存在就是理所当然。好，那对于 Rose 来讲， Janet 就是一个每天在他身边的人，替他接电话，安排工作，处理琐事，然后也承受他的坏脾气，好，他的命令，好，他的冷漠。所以呢后来当这段奇幻旅程之后，我们要来看 Rose 到底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的改变，我们就要来看他怎么去对一个这个身边的人，
好的一个改变。因为通常一个人有没有改变，不是在看说他有没有在重大场合说什么很漂亮的话，你只要看他怎么去对待那些过去他以为不用讨好的人。所以呢，当 Rose 开始学会感谢 Janet 的时候，看见他的付出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好，因为呢，这个 Rose 的改变不再是只是停留在说，哦，他跟自己内在的小孩对话了，他对自己更增加的一个了解了。好，他的改变不仅仅如此哦，甚至于他会开始落实到他的人际关系里面。好，那 也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去修复的人，他其实会开始重新学习怎么去善待他身边的人，尤其是过去最常被自己忽略、消耗甚至伤害的人。再来我们看最后一个女性是 Amy。 Amy 代表的是一个爱跟承诺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呢Amy 呢是Rose 的一个工作伙伴，他们常常在一起工作。可是呢，他并不是来拯救 Rose 的，而且也不是那个无条件包容 Rose 所有问题的人。他们等于是同事关系。相反的，这个Amy 之所以对 Rose 来讲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她是一个很温暖啊、很温柔的人。可是呢，她不软弱。好，她理解 Rose 在工作的上面，她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策略，或者是有一些的建议要给她的客户。但是呢，很多时候如果这个手段好不够光明磊落的时候，这个 Amy 其实是会提醒 Rose 的。好，这样子做其实并不好。好，所以呢，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角色的设定就是 Amy 可以看见 Rose 身上有才华，但是呢，他也看得见他用这个聪明包装起来的那种自私。那他也看到 Rose 有受过伤害，可是他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就认为说，因为你小时候受过伤，所以你现在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别人吗？好，他也不允许Rose 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好，因为他相信一件事情是 Rose 有变好的可能，可是前提是他必须要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好，因为呢，这点其实很重要。好，因为真正健康的爱不是说你受过伤所以你可以一直伤害我，真正健康的爱是我理解你受过伤，可是我也希望你不要继续把这个伤口变成是一个武器。所以呢，在这个故事的当中， Amy 呢其实就是让 Rose 去明白，你要进入一个真正的亲密关系，你不能只是靠魅力、聪明或者是成功，必须要放下你的防卫，你承认你自己的脆弱，而且你会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呢，当我们把这三个女性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她们在 Rose 的这个生命旅途的当中，这三个女性其实带给 Rose 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就是迪卓呢让 Rose 开始觉察， Janet 呢是让 Rose 学会回应关系， Amy 呢是让 Rose 重新相信爱跟承诺。所以这三个人就像是 Rose 生命中的三面镜子。

0: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00年的美国电影《扭转未来》。在上一段的故事的当中，我们聊到在洛斯的生命当中有三位女性对她来讲非常重要。好，第一个女性是迪卓，她点醒了 Rose， 让她明白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跨越时空的一个相遇，或许是在提醒你可能你有一件未尽之事。好，那为了解开这个结呢，40岁的 Rose 呢就带着这个8岁的小 Rose， 他们一起呢穿越了时空，回到了1968年的那一天。那一天 是什么日子呢？那一天是小 Rose 8岁的生日。好，那可是在这样的一个8岁的一个场景里面，对于 Rose 来讲，好，他经过这段时间跟小 Rose 的对话，慢慢的去回想起来。好，他后来想起来了，对，我想起来了那天发生什么事情。好，一定是因为那件事情，好，有跟这个跟我们两个相遇有关。好，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天呢，在操场上面发生了一个霸凌事件，在学校里面8岁的小 Rose， 好，他因为他看到了在学校里面有几个恶霸，他们正在欺负一只只有那个三只脚的小狗，好，而且甚至于他们企图要把鞭炮挂在这个小狗的脖子上面。那这时候呢，8岁的小 Rose 为了要保护这只小狗，所以呢他就跟这些恶霸呢打了起来。可是呢你也晓得嘛，小 Rose 其实没有什么太有力气的回应哈。所以呢他那天就被揍得很惨，本来是想要帮助那只小狗，结果没想到他自己反而受伤。所以呢这个长大的这个 Rose 就想了，这一场打斗的落败呢造成对他往后人生的一个影响，就是他就开始变成性格扭曲，而且他也变得非常冷酷很封闭，就是因为他小时候被霸凌的缘故。好，所以呢他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好，他希望可以改写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就开始教那个小 Rose 防身术，而且他鼓励他说，哎，你这个要挥出拳头，面对这些欺负你的人，你就是要迎上去，不要害怕，不要逃跑。那这个小 Rose 还真的勇敢的打了一拳，好，把这些恶霸呢就打跑了，这样子。好，等于算是他过去从来就没有，因为他只有被打的份啊，怎么有可能打赢这些霸凌他的人呢？果然在这个大 Rose 的帮助底下，这个小 Rose 就成功的救下了那个只有三只脚哈被虐待的那只狗。可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时候 Rose 摸了一下自己的脸，他发现他那个很深层的焦虑感并没有消失，因为他的眼皮又在抽动哈。那所以不是这件事情吗？不是因为他打赢了那个霸凌他的人吗？那还有什么事情让他这么焦虑呢？哦，原来呢这场这个校园的这场争执的一个事情哈，在学校知道之后呢就必须要找通知家长好来处理。所以那一天呢小 Rose 的母亲她带着这种违背医嘱拖着这个罹患绝症的一个病体就来学校接小 Rose， 好，因为儿子在学校跟人家打架了嘛。好，所以呢这个妈妈到学校里面，然后就跟老师讲完以后就把这个小 Rose 带回家。可是回到家的时候，你知道那个 Rose 的父亲就冲出来，因为他很生气，他说医生不是告诉你吗，你不要到外面去吹风，为什么你又跑去学校？然后这个妻子就会告诉他说，啊，没有关系，好，这个儿子学校里面有点事情他就回去处理了。所以呢当母亲回到这个屋子里面的时候，好，这个 Rose 的父亲就转过来，好，这个两只手就握住了这个八岁的小 Rose， 说你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妈妈已经身体

身体已经快不行了，好，为什么你还要这个让他在外面这样子吹风啊，或者是那个让他这个有感染的这种危险。所以呢，这个父亲呢就对着这个小 Rose 很疯狂的怒吼，而且就责怪他说，就是你，好，你害死了妈妈。所以呢，这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哈，这个小 Rose 呢被爸爸这样子很生气的这样怒吼以后，他就一直哭一直哭哈，那个眼泪就一直不自觉的会流出来。可是你知道爸爸这时候做了一件事情，爸爸为了阻止他哭泣，爸爸就伸出手来，用一个非常粗暴然后用力的去揉搓他那个流出来的眼泪。好，然后呢就非常大声的跟他讲，不准哭，好，你什么时候才学会长大。好，哇，这时候这个 Rose 在旁边他想起来这一幕了。好，这一幕父亲呢对他所做的事情，然后父亲对他的这个怒吼，这时候 Rose 才知道说，这件事情就是在他童年记忆当中一个核心的创伤。因为呢，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讲，其实他并不明白什么叫做成人的压力。因为呢，父亲这时候其实是有压力的，对不对？因为妻子生病，好，即将就是不久于人世，好，所以呢，他其实心里面压力非常大。然后这时候儿子又在学校惹事情，好，所以呢，你可以想见一个男人，他即将失去他的妻子，然后他又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去带成为一个单亲爸爸。那个其实这种复杂的一个压力底下，好，他表现出来的，好，不会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一个态度。可是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讲，这时候他在学校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而且呢他被爸爸这样吼完之后，其实他很需要安慰的。结果呢，没想到父亲呢反而是非常粗暴的用手去揉他的眼睛这件事情。所以呢，这时候八岁的孩子心里面在想一件事情是什么？爸爸这样对我，那一定是我不乖，我太调皮了，所以才会害妈妈病情加重，是我的错，好，都是我的错。所以八岁的小 Rose 就在那一天，他决定了，好，他要把这件事情压在他的心里面，而且他也暗自做了一个决定，不再流泪，也不要再有梦想，好，他要变成让自己戴上一个很冷酷的一个面具，因为父亲说了，要快点长大。好，那父亲的那个很粗暴的揉他眼睛的那个动作呢，他的身体就记住了。好，所以为什么，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成年以后的 Rose 经常在他很焦虑的时候，他的眼皮就会开始抽动，好，这种生理反应。好，那这时候呢，在窗外看着这一切发生的事件的这个四十岁的 Rose， 这时候他才终于恍然大悟，原来他这30年疯狂的工作都是为了要掩饰这个童年经验的伤口。然后 Rose 呢，就这时候的 Rose 做了什么？好，我觉得是在这个电影当中，我每次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都会蛮激动的哈。这时候呢，他已经长大了，他看到了自己八岁的时候所受到的这个创伤。这时候他做了一个非常，我觉得认为非常充满慈悲的一个举动。好，他介入了这个让他痛苦了30年的家庭创伤的一个现场。他走到了这个小 Rose 前面，他蹲下来，伸出双手，紧紧深深的拥抱那个崩溃的八岁的自己。好，被父亲说你不准哭的那个孩子，他看着这个小 Rose 的眼睛，很温柔坚定的告诉他，那不是你的错。父亲会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他害怕独自抚养孩子，他太害怕失去母亲了。这个其实不仅仅是在安慰一个小孩而已，这是一个跨越时空的一个在心理学上我们说它是一个情感矫正的经验。当 Rose 说那不是你的错的时候，他解开了这个
内在小孩背负了整整30年的自责跟羞耻。而当他说出父亲只是太害怕的时候，他也放下了自己对父亲长达30年深深的怨恨。成年的 Rose 这时候终于懂了，当年那个好像怪兽一样很失控的父亲，其实就是一个很害怕失去妻子不知所措的一个脆弱男人。因为这时候的他已经长大，他是用一个成人的视角在看父亲。所以呢，在那个他的那个拥抱里面，他抱着8岁的自己，这时候40岁的 Rose 所有的愤怒、防御、伪装都融化在那个慈悲跟那个原谅当中。所以呢，这时候这样的一个和解，好， Rose 就开始，也是他转变的开始。那他转变之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第一，他拿起了电话，主动联络了他的父亲。好，因为父亲一开始的时候来找他，问他说可不可以帮忙搬家的时候，他其实拒绝了父亲。可是这时候他主动打电话跟父亲说，我可以帮你搬家。还有呢，就是为了表达他最深切的感谢跟歉意，他非常慷慨的买了2张前往夏威夷的机票送给他的秘书。好，因为呢，他终于看见原来其实我的秘书经常要在半夜接受我电话的叨扰，又要帮我忍受我的坏脾气，其实他为我做了很多事情，所以我应该要表达一下我对他的一个感谢。好，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就是对艾米来说，哈， Rose 其实一直不敢很放胆的去追求艾米的原因，好，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不够好。可是现在呢，他觉得就算自己是一个有污点的人，或者是不够那么完美的人，可是他也相信真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电影 的一个后段，他就带着一个毛茸茸的小狗来到这个 Amy 的家里面，然后甚至于呢也让 Amy 看见很真实自己的一个形象。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跟 Amy 两个人的关系就变得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核心的创伤被修复，一个内在的小孩被安抚的时候， Rose 那个长期以来只要一焦虑一感觉到失败，他的眼皮就会跳动的那个肢体 的一个记忆就没有了。好，所以呢，当一个成年人他真正跟他童年经验达成和解的时候，他未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所谓的改变现在就是改变未来，在Rose 的生命里面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我们休息一下，下段回来。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呢是美国2000年的电影《扭转未来》。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陪着40岁的 Rose 呢回到了那个让他痛苦了30年的那个原点，我们看到他放下所有成年人的骄傲跟防备，他不再试图用武力去改变过去，而是他选择蹲下来，用一个很温柔的一个姿态去拥抱那个8岁的时候受伤的自己。那一刻呢， Rose 不但解开了内在小孩的心结，也原谅了当年那个因为恐惧而失控的父亲。他终于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强者从来就不是学会如何去挥拳面对你的敌人，而是你会学会温柔的去接纳你自己的脆弱。我觉得这个电影最后有一幕非常感人。电影最后呢，三个 Rose 终于在同一个时间点相遇了。那天呢，40岁的 Rose 跟8岁的小 Rose 他们一起坐在餐厅的窗户旁边。这个时候呢，他们突然听到引擎的声音，一架红色的飞机呢就从这个 餐厅的外面飞过来，然后停在这个餐厅外面的空地里面。然后这时候呢，有一个男人走下来，这个呢是一个年纪更长，满头白发，可是他非常神采奕奕的这个老男人，他脸上带着很从容的微笑，身上穿着非常帅气的飞行夹克。而在这个年长男人的身边呢，就跟着一只毛茸茸充满活力的狗，那只狗的名字呢叫做 Chester。听到这边这个两个大小 Rose 呢都不敢相信的彼此两个就对望，然后看着这个男人，然后而且他们看到的这个年长男人的后面呢有一个一家人，然后呢又有一个比较年长的女性，微笑的看着他们，看起来他们就像一家人。那这个年长的女性呢，他们两个看一看都觉得，你会不会觉得她很像 Amy 呢？这时候坐在这个餐厅里面40岁的 Rose 跟8岁的小 Rose 看到窗外这些画面的时候，他们其实都屏住了呼吸，而且他们也晓得那个走向 Amy 牵着 Chester 的老人不是别人，正是未来的 Rose。也就是他们看到的是一个70岁的老 Rose。 所以呢，当40岁的 Rose 跟8岁 的小 Rose 看到一个70岁的自己的时候，他们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小 Rose 的出现并不是为了要回溯过去改变那个软弱挨打的小男孩，其实他是为了要来改变现在，也就是那个40岁那个冷漠充满防御的 Rose。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许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过去一定是因为某一件我做错的抉择或做错的事情毁掉了我们现在的人生。但是呢在这个电影里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结局其实它呈现出来的一个意涵来讲，就是过去其实不需要被改变，因为呢也无法被改变，可是真正需要被改变的是你看待过去的态度以及你的现在。所以这个小 Rose 之所以会穿越时空来到这个橘色月亮的晚上，他根本不是来向未来的自己去讨教怎么去变强，他是来求救的，同时呢他也是来拯救现在的 Rose。 现在的 Rose 是什么？他虽然很有钱，可是他其实是跟别人的关系不好，他的人际关系是有问题的，甚至于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一个中年男性。那所以呢，当这个70岁的 Rose 出现的时候，他就非常具体而且完美的证明，只要40岁的 Rose愿意卸下他的心防，学会爱与关怀，那么他的转变
就可以打破他孤独的宿命，你的未来就会像我现在这样，我有自己的家庭，我跟爱的人结婚，我有一只名叫 Chesto 的狗，而且我在做一件我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这个电影里面他其实在探讨一个还蛮核心的一个哲学议题，就是当我们改变现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改变未来。所以呢，透过这个 Rose 的故事，好像我们每一个现代的一个职场人，我们也许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反思，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成年之后，我们终于有了社会地位，我们有银行存款，甚至于我们爬上了主管的位置，可是我们依然需要回过头去跟那个童年时候的自己进行一场深刻的和解跟整合呢？因为在心理学的深层意义上面，这代表的是一个完整生命的一个整合。八岁的小洛斯看见的是他以为自己已经失去了梦想，40岁的小洛斯呢，看到的是自己原来还有机会重新来过，而那个年老的洛斯就像是从未来走过来，轻轻地告诉他们说，你看，只要你现在愿意改变，我们后来会过得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一幕让人很感动。除了刚才在上一段我们提到的那个40岁的 Rose 去安慰那个童年受伤的自己，我觉得这一幕其实也会让人 感觉到 很暖心。因为呢，不是在告诉我们说过去是可以被改写的，而是呢在告诉我们说过去是可以重新被理解。当8岁的自己不再被嫌弃，当40岁的自己不再只是会防卫，当未来的自己终于带着爱跟平静出现的时候， Rose 的人生才真正变得很完整。3个自己相遇的那一刻，其实就是一个人终于跟自己和好的那一刻。他不再讨厌过去的自己，也不再害怕现在的自己，更开始去相信未来的自己。所以《扭转未来》这个电影我觉得很有意思。好，那我觉得也很鼓励我们现在在职场上面打拼的自己，你刚好人生刚好走到中间这个阶段。好，所以呢可能也许我们透过今天的电影故事，我们可以来重新再回望我们的过去跟现在，试着我们也要看看只要我们愿意改变我们的现在，我们的未来其实也会跟着改变。只要你愿意放下成人的骄傲，愿意回望过去那个受伤的自己，那你也不要害怕那个受伤的自己，因为他的存在并不是代表说你的失败，好，也不是你的软弱，他其实是你生命当中很珍贵的一个初心。所以呢，当你愿意向他伸出手的那一刻，你要相信，虽然历史不会被改写，好，虽然伤痕也依然会存在，可是你的现在已经完完全全改变了，就在你拥抱那个内在小孩的瞬间。在时间的尽头，那个拥有一切爱跟平静的未来的你，就已经在圆满的终点对你微笑了。希望今天的光影职场学可以让你感觉这个电影有点不一样的一个温度。如果人生可以重开机的话，好，不要忘记哦，在努力当一个完美大人的同时，也要好好照顾心里面那个曾经想要飞，曾经受伤的小孩。今天的职场便利贴是，真正的救赎不是回到过去打赢那场仗，而是愿意回头抱一抱那个曾经受伤的自己。当你不再遗弃他，未来的你也会在更温柔更完整的地方等着你。光影职场学，我们下周空中再会，拜拜。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2: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1: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2: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1: 佳音乐联播网。
3: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5: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年第14号台风金鱼在今天8月5号的凌晨2点生成，在明天呢会登陆吕宋岛消散。中度台风白海豚估计7号到9号环流通过北部海面向北回转，西半部要防短暂阵雨，东半部防极端高温。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还是维持大型中度台风，未来3天偏西进行，通过琉球附近，第4天会进入东海南部，移速会减慢，不确定性增大。最新的欧洲模式来模拟显示，因为北方高压减弱的速度不同，造成持续西进的趋势有所差异，开始北偏的位置也不一样。如果偏西接近中国再回转，那对台湾的影响就会比较大，如果再进入东海就向北回转，那影响就比较轻微，所以这也是未来的观察重点。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大气稳定，正值盛夏，各地晴热，都要注意防晒防中暑，午后山区偶尔有零星降雨。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彭博报道，伊朗考虑允许欧洲国家清除霍姆兹海峡水雷，这个潜在让步可能成为该海峡航运恢复正常化协议的一环，而且有助于缓和德黑兰和华府的和平谈判。卡达在8月4号表示，调停方在推动美伊结束战争方面取得进展，正协助双方进行谈判，并且交换协议草案。相关消息传出之后，国际油价应声下跌。卡达表示，调停方在推动美伊结束战争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4号也说，美国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进行的对话和谈判，商讨短期内如何让更多的船只安全地通过霍姆兹海峡，目前已经有些进展了，但是尚未最终定案，希望能够在近期内能够定案。 黎巴嫩和以色列8月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谈判。黎巴嫩方面寻求以色列分阶段撤离黎巴嫩南部，会谈预计持续到6号。之前是透露川普政府准备对多晶系以及相关产品设定价格底线并加征关税，使这项太阳能板和半导体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成为美国在人工智慧 AI 和能源领域对抗中国竞争当中的重要战略工具。阿根廷总统米雷伊近日多次公开批评巴西总统鲁拉，甚至在巴西境内为右翼巴西总统候选人站台时，直指鲁拉是小偷，是贪腐分子，引发两国外交摩擦。此举不仅加剧了双边紧张，也让南美区域的政治氛围更加的复杂。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点播网，欢迎您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拥抱新的每一天，盼望我们能够在生命生活当中更多的感受啊，生活里面确实有很多我们应该要更多随时鼓励自己的，因为有时候确实面对很多的压力，你会觉得好像呢提不起劲儿啊，不敢做什么样的改变啊。可是真的，我们要常常跟自己加油鼓励。确实，这个礼拜可能你要完成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或这个月，或这个上半年的季度，或者是你今年要完成什么。不管如何，告诉自己。还是有希望的，一定可以做到的哦！再一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哦。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诶，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哇，看到呢这个白海豚哦，哇，这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中度台风白海豚持续重整再增强，不仅仅清晰的风眼再现，暴风半径更扩大到320公里哦。中央气象署提到，白海豚持续朝西推进，最快在礼拜五的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礼拜六和礼拜天是离台湾最近的时刻，虽然各大气象模式都预估白海豚很高的几率是跟台湾是陆地擦身而过，但是外围环流还是会严重搅局假期哦。其中北部和东北部的风雨感受会比较强一点哦，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多多的来关注哦。白海豚它的环流庞大，所以父亲节的连假期间，北部和东北部海面风浪剧烈。如果你有规划户外活动，或者是要到海边放假，那就要请特别注意防风防雨哦，并且随时掌握最新的海上台风警报发布的动态哦。

宣称符合资格就能够领补助金的短影音的广告，哇，这可能暗藏骗局哦。有一个民众在 TikTok 上面看到银行配合补助专案的影片，结果照着其中的指示加入 LINE， 对方就以资格验证要他申办新的 SIM 卡，而且要寄出，等到对方开始不断的已读不回，他才发现啊，已经被骗了。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分享一个个案哦，当事人说他在 TikTok 滑短影音的时候看到了一则，他是介绍这个和银行配合的专案补助的一个影片，内容提到只要符合资格就能够申请到一笔补助金，而自己恰巧呢手头也不是非常的宽裕哦，所以呢他就想，哎，或许可以让自己来试试看哦，结果他就真的就这么样的来开始照着指示来做一个这个马上呢跟着来做，结果没想到呢在这当中啊，他就看到确实是这个让他意想不到的一个状况啊，因为这个内容说只要你符合资格就可以申请到一笔补助金，所以他就开始按照他的一个指示透过聊天功能跟对方联系，然后询问怎么样的来做申请啊，结果呢，没想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哦，他就照着指示来做办理，后来不断的在跟他做联系的时候，结果发现确实是不一样哦，哇，所以在这当中非常非常的这个担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他呢就看到原来是不一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非常非常的沮丧啊，因为被骗了，而且被骗的还蛮严重的，因为后来再也没有这个人跟他做联络了。他说加入 LINE 客服跟他说需要呢他来申办一张 SIM 卡，结果报了以后寄回去以后，结果没想到呢就没有再有任何的联络，他隔几天就主动的问，后来都已读不回，原来已经掉入诈骗集团设计好的骗局当中啊。165打诈仪表板它列出了四招防诈小撇步哦，就是政府补助都有正式申请的管道，不会透过 TikTok 啊 LINE 啊这些来私下办理哦，还有任何补助审核都不会叫你另外申办手机的 SIM 卡，手机的 SIM 卡是属于重要的电信身份的资料哦，千万千万不可以交给陌生人或寄送给来路不明的单位哦。那遇到他叫你加 LINE 的或叫你加入什么群组啊贷款啊投资啊，你一定都要提高警觉哦。还有如果你对于看到的补助相关的疑问，先向各地乡镇区公所或县市政府的社会局来做询问，不要看到补助你就觉得这或许自己可以来试试看，因为这样很容易就会让你不小心掉入这个诈骗的一个陷阱当中哦。哇，最近有没有发现在你身旁的朋友好像感冒的人蛮多的哦，大家也担心会不会是新冠呢？国内本土疫情大爆发哦，在昨天疾管署就提到国内新冠疫情已经连续8个礼拜
都呈现上升的一个趋势哦。这个礼拜的急诊就诊人数更创下了年度最新高，是达到快20000人哦，跟前一周相比增加了74.8%哦。哇，目前国内新冠疫情持续上升，而且处于流行期哦，所以呼吁大家尽快接种疫苗，并做好自我防护。如果出现了疑似症状，务必尽速就医哦，以利医师及早诊治，并开立抗病毒药物，降低并发重症或死亡的风险哦。国内新冠确诊人数屡创新高，而看到呢，在国际上包括美国、英国和中国的疫情也是持续升温哦。东南亚和西太平洋也是在数据达到高峰，维持在高点，没有在大幅上升，但是也没有明显下降。而香港、日本、泰国的疫情也是看到呢，这有所变化啊，大家还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因应夏季的疫情，疾管署已经把这一季的新冠疫苗的扩大接种展延到今年9月28号啊。目前国内疫情库疫苗的一个库存还有16.55万剂，所以大家还是要看到这当中还是由于可能假期旅游聚会很多，病毒传播的风险也大增，还是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如果出现喉咙痛、咳嗽、发烧，那先用家用快筛自我筛检哦。所以这当中还是要请您多加留意，急诊毕竟19000人哦，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进入到流行期有症状赶快就医呀。

哇，看到呢这个抽血报告的时候，有人就会问说，我明明每天都已经吃这么多的蔬菜水果，为什么检测出来叶酸的数值还是偏低呢？其实有一些营养素可能在还没有吃进肚子里它就已经流失了。好，所以我们很怕呢，就是在这些营养维生素保存之当中，我们可能透过空气、热和光都让它消失，吃进肚子里也当然没什么效用啊。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啊，怎么样把满满的营养吃下肚子里呢？好，我们觉得这当中还是要特别多加留意，先洗再切，避免长时间的浸泡啊，以免维生素产生溶出效应，都流到水里面去了。还有呢，切完以后要马上煮哦，这是预防氧化的重要防线哦。所有的营养素暴露在空气当中，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营养素哦。还有善用蒸或煮，烹调的时间越长，热敏感型的营养破坏就越多，所以最好是快速拌炒或少水的料理，或短时间的蒸煮，真的用水蒸煮菜的水充满了溶出的精华，或许可以再做一些利用哦。还有避免阳光直射，好，这也是很多优质的植物奶多半使用不透明容器的一个原因哦。还有精准的烹煮，虽然水溶性的维生素怕热，但脂溶性维生素和茄红素反而是需要有一些适度的加热和好油脂才能够帮助吸收。所以健康的关键不是在于你吃了什么，其实就是透过厨房里的小习惯的改变，您就能大幅的提升食物的营养哦。现在时间是9:30哦，你有没有想睡觉呢？啊，不是才刚醒没多久，吃完早餐没多久吗？对，可是有的人就是在吃完早餐以后，反而是想睡觉哎。台湾的早餐店非常多，可以选择的一些早餐的种类霸霸款哦。可是早餐不是有吃就好哦，有一些是吃完整个早上都好想睡觉哦。好，这是什么样的早餐呢？营养师点名哦，像葱抓饼、铁板面、饭团、奶茶，这些都是高精致淀粉加含糖饮料的组合，所以很容易让你上午打哈欠、开会没精神，下午又开始想吃甜的。好，所以呢，这当中还是要特别注意哦。早餐不是不能吃哦，少了蛋白质就不行哦。所以最好呢，一定要有一份蛋白质，像蛋啊、豆浆啊、鲜奶、肉类等等。还有，如果真的要吃饭团，你要选的是紫米饭团，内馅加蛋、豆干、鲔鱼。铁板面呢，要请您一定要加蛋，还有奶茶最好换鲜。

物确实是有好菌哦。实证研究也发现，补充特定益生菌可以延缓肾功能恶化，但是千万不要自制发酵品哦。自制的环境容易滋生黄曲毒素或杂菌，是很容易诱发急性肾发炎哦。而且呢，还有提醒您自制腌制的或优格发酵的这些食物，过程里如果遭到毒素或细菌的感染，一般人也是很难发现的，所以还是要请多加留意哦，不是自己自制就好哦，还是要特别小心哦。提到肾哦，哇，有一个65岁的慢性肾衰竭第四期的男子哦，他在路边呢就吃下配料发酸的叉冰，没想到引发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严重脱水，导致肾脏血流骤降，并发急性肾损伤，后来经紧急洗肾才保住一命哦。原来呢，他是在路边吃了一碗有红豆、花生、藕泥的叉冰，而且还淋上了这个黑糖水。尽管他吃第一口就发现藕泥好像酸酸的，可是他还是把它吃完了。没想到呢，就在家里以后就发生了剧烈的腹痛，脸色发白，严重脱水。啊，只是吃个叉冰，怎么搞到要洗肾呢？好，原来呢，这也是在夏天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的哦，因为首先是细菌感染的风险哦。你吃的这个冰品的卫生条件是好的吗？其实条件不一哦，一旦引发肠胃炎、狂拉肚子，你的体内水分恐怕瞬间抽空哦，所以这个肾脏血流骤降、肾功能断崖式下跌，还有高血钾的危机，叉冰里面的红豆、绿豆、花生、藕泥都是含着钾离子哦。那肾脏病友本身就排出的能力比较不好，所以很容易就会引发心律不整，甚至猝死哦。还有呢，高果糖高磷的危机，刚刚提到这碗叉冰还淋上了黑糖水哦，黑糖水炼乳还有浓缩果酱会加速血糖的硬化，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还有所谓的肺水肿的一个危机哦，冰品融化以后等于是大量的水分，对于限水的肾衰竭或合并心脏病的这些患者来说，你吃一碗叉冰等于是灌进数百毫升的水，你的心肺无法负荷，很容易引发致命性的肺水肿哦。好，所以这也是要请有肾脏方面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小心，千万千万不可以开玩笑哦。

外食族如果去吃面，哎，怎么样可以吃得更平衡呢？好，营养师有提醒哦，你要吃面没问题呀，一碗主食还要加一份蛋白质，还要加一份蔬菜，这样才能够让你吃到均衡饮食哦。好，所以呢，像营养师本身，如果他去吃面的话，他会点一碗汤面，一盘嘴边肉，还有一盘海带。他说这样的组合分别对应糖类、蛋白质和蔬菜三大营养来源哦。他说汤面提供身体所需要的能量，但是一碗阳春面它的面量通常是三份碳水，那对于正在减重或控糖的人来说，一餐只能够摄取两份碳水，那分量就是偏多，必须在其他餐调整淀粉的摄取。在蛋白质方面，要多点一份肉类，会比单吃一碗面来得更饱足，或者是你可以加一颗蛋。还有蔬菜部分，可以在如果你要吃海带呢，你可以另外再多一个青菜，烫青菜，蔬菜量就会比较充足。如果你

量外面烫青菜太贵了，没关系，回家以后自己再补充青菜。这一餐如果不喝汤，那热量大概是500大卡，喝汤大概就多了100大卡哦。所以有高血压的人，汤面的汤就不要喝完，因为大量的钠都在汤里面哦。还有海带、小菜那些酱油膏啊、卤汁就不要沾太多，尽量吃原味的。如果想要减重的话，那个汤要少喝，面也只能吃1/7满。好，并且补充蛋白质跟青菜，如果只吃一碗面很容易饿，有蛋白质加蔬菜的组合，饱足感也会比较好一点哦。好，所以要请大家注意哦，如果你是处于零碳水的阶段，阳春面就暂时不适合了，所以您可能适合嘴边肉搭配豆腐或卤蛋、烫青菜和海带。如果处于两份碳水阶段，这碗面的碳水可能就超标了，面就要少吃一点，或当天其他餐的淀粉相对减少哦。外食不是让你忍耐不吃，而是要学会看懂你吃的餐盘，怎么样的调整才是关键啊。

独驾、酒驾，最近真的看到有好多好多的事件屡屡发生哦。独驾、酒驾肇事频传，造成了无辜家庭破碎哦，好多好多，各个县市都发生哦。在高雄也看到，昨天公布了最新一批毒驾、酒驾累犯的名单，其中有六个人在酒驾新法上路近四年半以来，违规次数高达五次以上。哎，真的看到这个当中，真的让人匪夷所思哦，怎么都学不会教训呢？这当中真的要让大家更多的来注意啊！警方也强调，未来要持续的强化执法的力道，全力遏制毒驾、酒驾的危害，维护市民用路的安全哦。哇，这真的也是让人非常的担心哦。看到呢，在高雄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公布，这样的一个名单。台中也是哦，下班尖峰时间在三号下午近六点的时候，有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北市东路，突然失控冲向路边的停车格，还连续撞毁了八辆的机车，强大的撞击也让大家吓一跳哦。酒测发现他没有喝酒，但是进一步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在这一脱米纸，就是俗称丧尸烟弹，呈现阳性反应哦，这又是毒驾哦，所以看到呢，这也是在当场，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可是这也是在他驾驶的时候突然失控，冲向路边，撞倒了这个八辆机车哦，所以这当中真的是让人这个也是呢非常非常的担心，万一他往旁边撞的不是机车而是人呢，这是不是更危险哦？而且在上下班这高峰期哦，怎么可以这样子开玩笑哦？而且是在我看到台中，而同一天在三号的凌晨，高雄又有另外一名男子，他是在双黄线违规回转，警方拦查他企图逃逸，过程中还撞伤了这个员警哦，而且这个在警方上场去盘查的时候，发现车上有怪味道，后来才发现又是毒驾，他无照驾驶又涉嫌毒驾，还撞伤了员警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应该哦。当然这当中我们也非常的担心，这里面还有很多像是有的看到他本身也是通缉犯，然后又是这样的一个毒驾的一个状况，哇，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担忧哦，怎么会这样呢？这当中我们到底该如何的来防止这样的一些这个漏洞，是不是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关心毒驾零容忍哦？是没错，我们不希望有这个遗憾的事物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来关心。在过去我们提到酒驾的问题很严重，没想到现在酒驾再加上毒驾，市民朋友我们在路上走的安全性实在堪忧啊，所以真的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关注这样的一个相关议题啊。

独驾西都其实真的真的非常的不应该哦，不只是伤害自己，伤害你的家人，现在又要伤害更多无辜的人哦。2026年1月有4个人因为毒驾丧命，5月又有7条人命被毒驾夺走哦。今年的毒驾致死人数恐怕会超过去年的19个人，会再创新高哦。而这可能还只是冰山的一角哦。在去年2025年虽然已经有8000多件的毒驾被查获，但警政署每年查获吸毒案件至少有4-5万件哦，潜在的用药人口估计还达到25万人哦。面对这样的规模，如果没有强而有力的前端预防的措施，毒驾的问题恐怕很难真正被遏制哦。那问题在哪里呢？台湾的现行驾照管理制度几乎形同虚设哦。吸毒的即使被查获，检警机关也不会主动通报监理机关，当事人还是一样可以拿着他的驾照上路哦。毒驾的只要没有撞死人，没有造成重伤，经过一段时间还是可能可以拿回他的驾照哦。所以现在政府正在研议这个吸毒者必须要有戒制证明才能够取得驾照，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但远远还是不够的，因为一张戒制证明无法判断当事人未来是不是还可能再吸毒，也没办法确认他现在是不是具备安全驾驶的一个能力哦。所以这当中还是必须要更多的来建立起完整的驾照适性鉴定制度，加强无照驾驶的管理，扩大路边拦检的量能，从通报、从评估、从辅导到执法，环环相扣，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挡住下一场毒驾的悲剧哦。所以真的是希望能够更多的来关注哦。这真的看到呢，确实这个也希望能够更多的来遏制相关的一个毒驾的这个状况发生哦。所以我们还必须继续的来关注这个议题。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要跟您说声再会了，明天见。

0: 多年来，嘉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嘉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嘉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嘉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嘉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嘉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说：你怎么说我没用呢？你想想看，那些有用的橘、梨、柚树，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价值观，都是人为所定定的，随时代的演进而变化，依社会的发展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你看过《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吗？这部电影在首映后，因为感动人心的情节，立即夺得票房第一名，首周就创下2700万美元的成绩。但电影带给人们的鼓励与希望，却远比这个票房成绩更珍贵。电影叙述一位单亲爸爸克里斯，原本靠销售扫描仪为生，却因为刚巧遇上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卖不出机器，生活开始变得穷困又糟糕。妻子无奈离开，带着唯一一个5岁儿子的他，决心进入一家股市公司当实习生，但前提是必须先熬过6个月没有薪水的实习期。贫穷又没有经验的他，连一件像样的衬衫都没有。在格格不入的大公司里，他努力坚持着做好每一件小事。为了照顾儿子，看似已经拼尽全力的父亲，却仿佛还是躲不掉接二连三的厄运。但他永远乐观以对，不诉苦，也不埋怨。
1: 只要有梦想，就要去追求，别让任何人告诉你，你不能做什么。
0: 这是克里斯对小儿子说的话。这位历经生活千辛万苦的父亲，从来没有放弃过梦想。电影的最后，他成功地打败了其他实习生，顺利进入公司。他热泪盈眶走在幸福街头的身影，感动了成千上万的观众。当你对生活不满意，就努力去改变它。也许此刻你正陷入谷底，但是抬头看，你依然能拥有满天灿烂的星星。幸福在哪里？当你感到困苦的时刻，也是正是我们最接近幸福的时刻。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这一段微风，是来自于一个非常好玩的小号以及萨松演奏家 Andrea Mortis 啊，在一张名为《地中海》专辑当中所带来的精彩诠释。这位歌手不只是一个小号演奏家，不只是一个萨斯风的演奏家，也是一个非常棒的singer 啊，所以我们可以听到他的歌声也相当迷人。这是来自于西班牙巴塞隆纳啊，当时出道不过20出头岁的一位天才小号女歌手 Andrea Mortis 所诠释的歌声《微风》。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这些年我们有机会介绍到 Andrea Mortis 啊，也分享他不同时期的录音作品，他来到台湾演出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画面呢，我们也是恭逢其盛，享受在他充满着灵动的音乐的诠释的一个能力。我们要简单介绍一下 Andrea Mortis 啊，他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学习小号以及萨斯风的一个演奏，他也凭借着异于同龄乐手的一个爵士乐的天分，大概从10岁开始，他就开始在巴塞隆纳的学校接受了爵士乐萨斯风乐手的一个教导。13岁的时候呢，就成为非常优质的爵士乐团的成员之一，开始在乐团里面担任小号的吹奏。那么大概有近10年的时间，他都是跟许多的大前辈一块来做合作的。而在熟悉小号的吹奏之后呢，他也接触到了萨斯风，同时学习了爵士乐的歌唱技巧。2010年，当时只有15岁的他，就在这个恩师的带领之下，录制了爵士乐名曲的专辑。很多人都说：“哇，这是15岁的声音吗？”2012年，他17岁的时候呢，录制了一套名为《Feeling Good》，也是深获好评。2015年，也曾经推出一张现场演出的专辑，也让大家见证到他音乐性当中的一个稳定性。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听到是他2019年所发表的这张名为《蓝色即兴海》的作品。接着要送上的这首歌曲是《地中海》。

今天再次透过这有着夏天意象的一张专辑《蓝色即兴海》啊，再来见证一下他演出的一个魅力。Andrea Mortis 真的是年少有成啊，不过他自己当然也相当的努力啊，知道要维持在一定的水准啊，每一天的练功肯定少不了，而且要不断的求新求变啊，才有可能在音乐的路上不会被淘汰。2016年的时候 Andrea Mortis 呢加盟了爵士乐传奇的厂牌 In Plus Records 啊，一开始以 EP 专辑 His Funny Lightway 展现他创作的一个才华，随后也在2017年推出了进军国际音乐市场的第一张专辑，就叫做 Emotional Dance 啊。当时邀请到的制作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像是 Jay Newland， 这位制作人是曾经获得格莱美奖肯定的乐手，也是当时相当年轻的 Roy Jones 出道之作 Come Away With Me 的专辑制作人，就是 Jay Newland。成为 Andrea Mortis 后来加盟 Impress Records 的时候发表唱片的一个制作人。另外呢他的制作伙伴有来自 Bruno Records 的这些前辈啊。其实在每一次我们听 Andrea Mortis 的录音，你会发现到他真的是很跟得上时代啊。而仔细听他的编制啊，我想说他的管乐的声音，他的歌声之外，还有钢琴啦、吉他啦、鼓手、次中音、萨克斯风、贝斯等等，甚至也会加上一些电战琴或者手风琴，或者是上低音萨克斯风的乐声，我想每一次的合作，每一个的编曲都是经过他仔细的推敲的。那在他的作品当中，我们除了听到他小号的吹奏，还有歌曲的演唱啊，当然也知道他这几年很会写歌，而且写到许多人的一个心坎里了。接下来听到的就是他2019年所发表的《蓝色即兴海》。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曲子是《团结之舞》。

今天所听到的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爵士音乐工作者 Andrea Mortis、他带来的一个跨界的专辑，也有着世界音乐氛围的、这张专辑叫做蓝色即兴海。1995年出生的 Andrea Mortis、年纪非常轻的他，除了拥有早熟的慵懒优雅的磁性的嗓音之外，他也擅长小号萨斯风的吹奏。你可能会觉得这又是一位来自于美国爵士教育体系的爵士音乐工作者啊。不过就像我们所说的，他是来自于西班牙，也在西班牙接受了基础的音乐教育。他在西班牙曾经加入这个西班牙非常重要的爵士乐队，就是圣安德鲁爵士乐队啊。那说到圣安德鲁爵士乐队，是巴塞隆纳在2006年组成的一个青年爵士乐队，队员大概都是7到20岁的青年。这个团队除了在2010年受邀到20个音乐节做表演之外，也发表了他们不同时期的录音作品。而 Andrea Mortis 大概是在12岁的时候呢，就加入了圣安德鲁爵士乐队，并且开始崭露头角。他以绝佳的音乐诠释的能力啊，参与在不同的活动当中。那其实有人看到他的一个成长历程哦，会觉得挺有趣的，因为、他是来自于西班牙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而且能够在当今的爵士乐坛占有一席之地，很难得哦。因为我们说到了西班牙不但不是爵士乐的发源地啊，西班牙在古典音乐史上也不如德国、意大利、法国或是俄国来得耀眼，但在 Andrea Mortis 和圣安德鲁爵士乐队的例子当中，他们做到了某一种的成功，这绝对不是偶然。因为我们也知道教育不只是知识的累积，还有经验的传承，那培养自主意识啦，热爱某一件事情而且义无反顾的付出啊，这也都是教育工作者应该要激励下一代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这个 Andrea Mortis 可以说是在这整个成长路程当中都碰到了愿意给他机会而且鼓励他要更多独立思考的这些前辈啊，好像他更能够毫无畏惧的昂首阔步的走在追求音乐的梦想当中。

送上的歌曲来自于 Andrea Mortis、在蓝色即兴海专辑当中所带来的精彩诠释，来自于西班牙的 Andrea Mortis、可以说是当今爵士乐坛备受瞩目的很耀眼的一颗星、他以歌手小号手的身份现身在世界各大爵士音乐节，除此之外呢，他也吹奏像是萨斯风，也是一个很棒的作曲家。前些年曾经跟 Quincy Jones、或是马友友，还有一些重要的爵士大乐团共同来合作。2024年也接受两厅院的邀请来到台湾做演出、也为台湾的听众朋友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那其实他是常常出现在西班牙巴塞隆纳爵士音乐节的一号人物、而仔细的把他的录音作品摊开来看，他也不只是 focus 在所谓的很爵士这件事情，他做的蛮多的音乐都挺世界音乐的，那也有跨界音乐的一个成分，那可以说是有着非常浓厚的巴西风情吧。尤其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蓝色即兴海、的确有非常浓厚的巴西的味道。接下来听一段就是鸠罗的一个音乐、也是巴西很重要的一个乐种。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从台湾这座岛屿走向国际啊。我们刚刚有听到西班牙的小号演奏家 Andrea Mortis 的精彩的歌声以及他的小号乐声。接下来听到的是爵士钢琴名家，也是一个善于把爵士乐带到世界音乐领域当中的 Ramsey Lewis 啊所录制的时代音曲。我们要听到这段作品也有着西班牙的风味，这首曲子是 Spanish Grace。

刚听到是 Spanish Grace、啊、那当时这张专辑在发表过后呢，也获得了 AllMusic 这样的一个乐评网站实际的一个肯定、啊、就提到了这其中的编曲还有浑厚深沉的灵魂乐的音色，以及 Ramsey Lewis 在这张专辑透过他的钢琴来诠释像是 Bossa Nova 啦，或者是拉丁灵魂乐，他都做了极致的展现啊！这是一张非常精彩而且可以听很久很久的一套作品，1967年就推出的 Going Latin 啊。那接着我们要听到就是时代的金曲了， Summer Samba。

超级经典的 Summer Song 吧，我们在节目当中播过很多不同音乐家的诠释的版本呢、啊。那有些还会加上一点歌声，有些器乐上面的选择跟刚刚听到的不太一样。而我们所送上的这个录音呢，是在1967年的时候，由钢琴演奏家 Ramsey Lewis、啊、这是一个将古典音乐隽永雅韵跟爵士乐摇摆风情结合在他的演奏当中的一个乐坛的常青树。他在壮年的时期呢，所录制的一张 Going Latin 里面特别诠释了 Summer Song 吧。说到了 Ramsey Lewis， 大概是在50年代的时候出道，那时候正是跑步乐盛行的时刻。这位钢琴手是熟悉各种的诠释技法、啊、也是与时俱进的跟随时代潮流，将主流音乐结合在他的弹奏当中。所以在他60年代的录音当中，你也可以感受到、啊、像是律动感十足的节奏蓝调，或者是一些华丽时尚的流行乐的基调，那也使得他所主张的雅俗共赏的这个论调是大受好评的。也就是他觉得音乐不应该只是孤芳自赏啊，虽然古典音乐的流派会有自己所坚持的一些美学，但是他觉得真正好听的音乐就是有古典音乐的底蕴，但是也要有流行音乐的那种亲切的质感等等啊，这就是他所在意的雅俗共赏。他的每一张专辑的录音品质或者是说销售的成绩都是较好又较做的啊。他在从事职业演出的生涯大概发行过80多张的专辑哦，是一个量产型的钢琴演奏家，其中也有5张获得白金唱片啊。那今天我们要来回顾的是他在1967年所推出的 Going Latin， 继续要送上这个曲子叫做 Hey Mrs. Jones 啊。那也透过他在黑白键之间的双手舞动，带出了热情岛国的活力，也呈现出这个节奏感强烈的这种欢乐的气息啊，非常适合在夏天来欣赏。我们来听听这首 Hey Mrs. Jones。

今天我们来回顾的是 Ramsey Lewis，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爵士钢琴家，或是说他应该也是擅长掌握世界音乐，好比说我们今天提到了拉丁音乐的节奏，还有他在表达 funk 或是灵魂乐都超级厉害的，就是钢琴演奏家 Ramsey Lewis 的录音啊，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很适合这个夏天来倾听的拉丁乐响啊 ，Going Latin 的主题之作，这是他在1967年就录制的作品。Ramsey Lewis 出生在芝加哥啊，他的家里面充满着灵魂乐的乐声。爸爸呢是教会唱诗班的指挥啊，所以其实蛮鼓励 Ramsey Lewis 要好好学习音乐的。他大概是在4岁的时候呢，就跟随着教会的钢琴家兼管风琴家来学习器乐。后来11岁的时候呢，他的老师就是这个教会的钢琴家管风琴家 Bruce 老师啊，就建议 他到这个芝加哥音乐学院继续的来进修，那么也希望他可以学古典音乐啊，因为他从小其实弹的是教会诗歌啦，听的是灵魂乐啦，但是他老师也深知啊，如果你想要在这个所谓的爵士乐的即兴想象当中更多发挥的话，也许可以精进一下自己古典音乐上面的一些学识也好，或是弹奏的技巧也好，所以在老师鼓励之下，他就跑去攻读古典音乐啊。不过当然后来我们也发现了，虽然他这个在古典音乐界有挺好的一个学习的状态，但是一直呼唤着他的就是这所谓的跨界的乐声，不论是 world music 或是爵士乐的声响，一直都是他相当着迷的。后来他有权利自己做决定了，开始成为一个职业的乐手，那开始跟乐团来做合作，并且组了自己的三重奏，在乐坛可以说是奋斗了数十年的一个时间。有段时间这个当时 Ramsey Lewis 已经是美国非常有名的爵士钢琴家了，那也因着他的名气，他主持了每个礼拜必须播出的广播节目，就是 Legends of Jazz 啊。这节目大概是在90年代的时候诞生的，由这个 United Station Radio Networks 来做播出，后续他也在芝加哥的融合爵士电台主持了一个 Ramsey Lewis Morning Show 啊，我觉得这个节目应该很酷吧，就是这个电台就叫柔和爵士电台，那你可以想象一个电台就以爵士乐为命名的话，应该24小时都在播爵士乐，而且一大早就听爵士乐，我觉得太棒了哈。有很多人可能觉得爵士乐是可能下午啊或者是晚上的一个适合聆听的，但谁说呢如果你喜欢爵士乐根本没有分到底早上下午晚上或是深夜等等，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Ramsey Lewis 就在这个广播电台主持了 Ramsey Lewis Morning Show， 超级好玩的。再到了更中晚年的时候， Ramsey Lewis 注意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大概是在2005年的时候，他创立了属于他的基金会，那这个基金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儿童推广乐器教育，而且他的确也做得挺好的。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Down by the Riverside。

今天和大家来选播很适合夏天来倾听的 Going Latin， 这个 Ramsey Lewis 在1967年发表的主题之作啊。那也回顾了这位爵士钢琴演奏家，其实不只是聚焦在爵士乐的一个工作，他更多的时间，尤其是在中晚年过后，很在意教育的一个传承，所以经常透过他的基金会来提供实际的一个资源，也透过了大师班来分享诠释音乐的一些语法，另外也举行了音乐节，那么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多元活动的一个执行，让爵士乐更丰富的出现在当代年轻学子的生活当中。我想是很有心回馈给社会的一位爵士钢琴演奏家，而今天我们也不只是听他弹爵士啊，也听他把这些时代的名曲加上了拉丁音乐的元素啊，让我们很想要听到就跟着跳舞了。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曲子是 Blue Bongo 啊，非常精彩。今天节目要听到最后了，要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像大树为我们遮荫，像港湾为我们避风。爸爸就是这样默默地付出。在我们的眼里，父亲是一座山，是一个巨人，是一家之主。但是爸爸也会孤单，也会软弱。爱爸爸就是为他捶捶背，说几个笑话，让他知道你也爱他。今年的父亲节，给父亲一个拥抱吧。FM 90.9佳音广播电台，祝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在今天8月5号表示，中度台风白海豚持续西行，未来将整并台风鲸鱼的水汽，预测8号到10号距离台湾是最近的，预估在7号下半天会发布海上警报，8号、9号的降雨是比较剧烈，北部山区要防豪雨，中部以北和马祖地区要防大雨。今天凌晨2点，台风鲸鱼在吕宋岛西侧海面形成，后续会往东通过吕宋岛，强度会再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水汽会并入白海豚。另外，在今天我们也看到呢，今天明天两天的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气象署也发布高温特报。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民生生活的消息。总统府发布新闻稿指出，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已经筹编完成。行政院依例在4号下午向总统报告编列情形。总统赖清德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规模达新台币3.6兆余元，将以领取债收支平衡、债务余额下降为首要的目标，并扩大科技国防，推动加薪、扩大减税、增加社福教育和公共建设投资，让经济成长成果由全民共享。农业部在昨天晚上发布新闻稿表示，近期中联油脂股份有限公司停工的影响，豆粉供应量减少，为了稳定畜牧产业的料源，推动进口补助措施，另外协请其他制油业者提高产能，增加供应。针对中联油脂股份有限公司油品本偏皮抽标案，消费者文教基金会7月21号宣布启动致癌油品团体诉讼程序。消基会统计，已经收到了3207件一般民众表明愿意加入团送的申请。新竹市政府表示，日前针对明好企业有限公司列管的农耕牌米炊粉产品副业，在4号结果出炉，4件产品全数检出有甲醛，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重罚新台币384万元。调 调查局在今天指出，台北、新北、士林、桃园、新竹及台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所属九个外勤处，从7月13到8月4号同步侦办17家中企来台非法从事挖角高科技人才案件，搜索64个地方，询问114人次。海巡署第九岸巡队二号在金门金宁乡岸际发现一只猪只的遗体，经现场采样消毒，就地焚化掩埋，但送检验出非洲猪瘟阳性反应，即日起暂停金门猪肉和加工品输入到本岛，必须至少要管制一个礼拜。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点播网，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0: 老公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长大，可是一样可以学习付出哦。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人总是珍惜没有得到的，而遗忘了所拥有的。盼望我们能够把握和知足，珍惜你所拥有的。我再说一次，人总是珍惜没有得到的，而遗忘所拥有的。但愿我们能把握和知足，珍惜你所拥有的。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不止日本受害，韩语能力考试惊爆大规模跨国作弊跟代考的丑闻哦。在韩国首尔警察厅广域调查团国际犯罪调查队在21号宣布，成功破获了一个以中国为据点的犯罪组织。根据韩联社的报道，该组织多年来专门为中国籍留学生和求职者提供高科技作弊跟代考服务，涉案人数破百哦，非法获利高达7亿韩元，相当于新台币1532万元哦。涉案的中国籍主要的仲介人已经被移送检方，并判处有期徒刑3年。警方同时立案调查了101位委托的考生，有11位代考的人员，以及2名递送装备的组织成员，并持续透过国际合作追查未在中国的总负责人哦。警方调查发现，这个组织从2021年10月到去年11月，在中国知名社群平台小红书公开招揽生意，打着保证高分、提供专业代考或装备作弊等广告。许多为了满足韩国大学跟研究所的入学，申请奖学金、签证延期或当地企业就职条件的中国学生和民众因而上钩哦。集团收费非常的高，使用设备传递档案作弊服务收费200万韩元，相当于新台币43766元，而直接安排替身代考的收费就更高了，是800万韩元，相当于新台币17万5000多，代考人员每案则可要分到80万韩元的报酬哦，所以代考人员每一案呢可以拿到17507元。另外，在作弊手法上，该组织展现出高度的专业分工。如果委托人选择装备作弊，组织呢会专程派遣递送人员把微型耳机和发射器送到韩国，考生需要额外携带一部偷偷带进考场的备用手机，并开启线上会议应用程式，由考场外的组织成员及时报答案，考生只要透过微型耳机接听来填答案。如果选择代考的话，总负责人就会没和长相比较相似的替身，并精心伪造印有代考者的照片和委托人资料的高仿身份证明哦。这起黑行长达4年多的检定作弊链，最后因监考人员的敏锐观察而瓦解。当时是一名考生为了隐蔽微型耳机而把讯号器粘在脖子后面，没想到当场被监考人员察觉有异样，揭发了犯行。警方说，目前还是持续深入追查答案来源跟报答案的组织成员，并强调面对日益升级而且智慧化的犯罪模式，将会持续提升专业调查能力，并扩大打击各类检定作弊的一个行为啊。

0: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轻松。
1: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近年瘦瘦针蔚为减重的话题，成为许多民众成功减轻体重的方法之一哦。不过这瘦瘦针并不是打了就能够一辈子维持体态哦。如果停药以后没有建立良好的饮食跟运动习惯，体重还是可能面临反弹回升的问题哦。营养师说，瘦瘦针主要是透过增加饱足感、降低食欲和延缓胃排空来减少进食量，因此有助于提升减重的成效。近期网络流传水煮蛋加橄榄油是食物版的瘦瘦针，这可能是因为蛋白质跟健康脂肪可以刺激肠道自然分泌肠泌素，让人比较不容易感到饥饿。不过它的作用效果还是无法取代药物，只是作为健康早餐的选择是可以的，确实是有助于增加饱足感及控制食欲哦。营养师说，施打瘦瘦针以后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恶心、胃胀、便秘、腹泻和食欲下降，多数会随着身体逐渐适应而改善。但是食欲降低不代表吃得越少越好哦。如果长期摄取不足，尤其蛋白质不足，可能会导致肌肉流失，反而降低基础代谢率。所以减重时期更应该掌握三大饮食原则。第一个，优先补充优质蛋白质，每餐先摄取豆、鱼、蛋、肉类和乳品，帮助维持肌肉量，提高饱足感哦。还有少量多餐补充水分，减少肠胃不适，并搭配足够水分、蔬菜和适量水果，维持肠道健康，预防便秘哦。还有善用211健康餐盘，每餐以一半的蔬菜、四分之一的优质蛋白质、四分之一的全谷杂粮为原则，兼顾饱足感跟营养均衡，避免因为过度节食造成营养不足及肌肉流失哦。除了餐盘比例之外，也应该尽量选择原形食物，减少油炸、高糖饮料和精致甜点摄取，并养成细嚼慢咽、规律进食的习惯，还有助于控制热量摄取跟稳定血。

0: 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正值暑假期间，许多家长会带孩子回家或出游。不过长途列车里，孩子是不是经常耐不住性子嬉戏打闹呢？在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一个列车长使出奇招，不仅可以打发时间，还可以让孩子静下心，这也引发了关注哦。综合中国媒体报道，如何让孩子在车厢里保持安静呢？这是许多家长跟公共运输团队常见的挑战呢。有一名乘客日前就拍下搭乘南宁东开往杭州的列车，有一名列车员手上拿着一个塑胶袋，看似朴素且日常的袋子，竟装着上百份不同年纪的小学考卷哦。画面曝光，一票网友知道，原来这名列车员是特地为孩子列印考卷行为，纷纷表示朴素的袋子里装的是天才招数哦。吵闹的小朋友就发试卷给他，安静的小朋友发贴纸给他。有网友说啊，是这样的做法吗？还有人说，是不是孩子平常不写作业不写试卷，而在列车上会乖乖的接受挑战呢？事实上，这名列车员他是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客运段列车长。他说，今年暑假运输因人潮众多，他值班的南宁到杭州客流量是爆满，尤其是亲子旅游团哦，学生旅客有时候能占车厢定员的半数哦。他看到有一些家长会带着小朋友的暑假作业来乘车，既能打发旅途时间，又能够让孩子安静下来，所以他就想，是不是去印制一些简单的试卷给那些没带作业的家长呢？从暑期运输以来，这名列车长就每次出勤就会带着一袋考卷，只要呢遇到孩子吵闹，就会上前奖励一张考卷。不仅如此，在他的袋子里还有一些孩子喜欢的贴纸，只要完成考卷或安静乘车的孩子就能够拿到一张贴纸哦。他在列车里跟孩子应对的做法，也让许多家长赞叹高铁车厢就像移动课堂，真的很棒。对此他也虚心分享，其他同事也有让孩子安静的妙招，比方奖励绘图书本贴贴纸，或提供一些提升专注力的小玩具。还有列车长也有儿童百宝箱，像是魔术方块、拼图等等，甚至还有的列车会设置移动童趣吧，提供给孩子玩耍游戏的空间。保持车厢安静不只是列车员的努力哦，希望家长也可以在出发以前为孩子下载喜欢的卡通或影片，或者是携带玩具或绘本，不仅可以丰富孩子的旅程体验，也可以维护良好的乘车环境啊。

0: 午时刻，好好睡个午觉吧。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
3: 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许多学生或是上班族，甚至更年轻的青少年，平常很少喝水，习惯饮用含糖饮料、手摇饮料来代替白开水。根据董事基金会的调查发现，国小学童竟然有 55% 在口渴的时候是选择喝运动饮料、奶茶、红茶等有调味的饮料，选择喝白开水的只有 45%。 专家指出，长期喝饮料取代喝水对健康的潜在伤害是非常大的。长期喝饮料，当心有四种疾病来报道哦。第一个是肥胖症，一般的含糖饮料在体内代谢的时候会消耗大量的水分，因此喝饮料不但补不了水，还会越喝越渴。此外，过多的糖分在体内堆积会转成脂肪，就会形成肥胖哦。再来就是糖尿病，长期过量喝含糖饮料会增加身体的糖负荷，引起血糖和胰岛素快速增加，长期下来可能会导致葡萄糖耐受不良、胰岛素阻抗的现象，久而久之就会变成糖尿病哦。再来是心血管疾病，长期只喝饮料的结果，让身体得不到适当的水分补充，也会增高血液的粘稠度，让血管容易堵塞，造成动脉硬化，进而诱发心血管疾病和中风。高血压期刊也曾经报道，医美医学的研究报告指，每多喝一瓶含糖饮料，发生中风或心脏病的风险，比不喝含糖饮料的人增加一倍哦。最后是尿酸过高，饮料当中虽然也有含水的成分，不过喝饮料不但无法解决身体缺水的处境，反而可能让脱水的现象更加剧。一旦长期摄取水分不足，就会影响肾脏功能，一旦人体尿液量不高，体液少，尿色浓黄，废物代谢无法排出体外，长期累积下来就会变成尿酸过高，容易出现痛风哦。那一般人该摄取多少水分呢？其实饮水量足够与否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要根据年龄、健康状况、性别、体重、活动量、工作性质的不同，水分摄取量就会有所差异哦。对一般健康的成年人来说，遵从少量多次的饮水原则，将自己的体重乘以30毫升去计算，就是一天最基本所需的饮水建议量。例如一个体重60公斤的成年人，一天最少需要喝1800毫升的水哦。好，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一下咯。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还是很久忍耐。
3: 大家好，我是欧阳盛康。我有，不是因为我有，是因为曾有人给我，我便努力将它收藏。愿我们能珍惜每一份拥有。
4: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依偎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1: 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0: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今天在日常乐听室要跟您一起回到我喜爱的爵士时间。今天为什么想要来跟您分享爵士呢？也跟我的旅行有关，但是我的旅行其实已经进行到尾声了。在上周有跟您分享我去了德国嘛，那我后来到了科隆这一座城市。提到科隆，我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科隆大教堂，但其实在这个地方它不算是一个古城，至少在我走的一些街区，当然有一些古迹没有错，像科隆大教堂，但是更多的是流行文化或是德国的各式各样的文化深藏在街道当中。那我去到一座新的城市，我就会很好奇，诶，爵士乐在这一座城市的形貌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就某天灵机一动，开始找了一下在科隆有没有哪一些爵士的音乐场所，我就找到了一间爵士黑胶酒吧。于是呢，我就去那边听音乐。坦白说，在这之前我还没有到过爵士黑胶酒吧的经验，反而比较多是听一些爵士的 live 的现场。所以我也很好奇，到底在这样的一个场域里面听音乐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是要来跟您分享我在德国所听到的一些爵士乐。刚刚听到的这首乐曲叫做 Time to Remember， 是来自于爵士吉他手 Grant Green 他的专辑 Alive 当中。那我们先再来听下一首乐曲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mind. 我在科隆的爵士黑胶酒吧确实也让 music take my mind. 这张专辑就是当天老板所播的其中一张黑胶，而我当下在听的时候有一种惊艳的感觉。我非常喜欢爵士吉他，还有后面你会听到有一个 keyboard 风琴的声音，两个乐器还有其他的像是鼓之类的这样几个乐器，还有几位乐手的互动，深深的扎进了我的心，所以我就赶快去找了一下这张专辑是什么。在这个酒吧里面，或是说这样的一个场所，其实非常的有趣。大家去那里不是为了喝酒，也不一定是为了聊天，通常还是会聊天，但重点真的都是为了音乐。像那一天我进去的时候，其实蛮早的哦，大概八点多我就到了，但是吧台已经坐满了，因为大家都非常好奇老板今天会端出什么样的音乐来跟大家分享。那我就发现在那个黑胶唱机旁边有几位老顾客，他们可能经常都坐在那个位置吧，就会跟老板聊，诶，老板你有没有听过这张专辑，或者是说，诶，你现在在播的是什么作品，那你为什么会选择他，然后老板就会很乐意的跟他们分享这一位音乐人音乐家或是这张专辑的故事。所以你就会看到老板他除了要帮大家倒酒或是收拾桌上的食物之外呢，他也常常拿着黑胶的封面还有那个封套跟所有的客人来分享他为什么播这张专辑。那很可惜，因为我听不懂德文，所以我没能加入他们的谈话，不过来感受那样的氛围跟观察人们在做什么，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来介绍一下这张专辑 Alive， 这是 Grant Green 在1970年发行的一张现场专辑。那这张对他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在提到爵士吉他手比较有名的，像我自己很喜欢是 Jim Hall， 或是我们会想到 Wes Montgomery， 但是好像很少提到 Grant Green， 所以有人觉得他是一位太晚被发现的天才音乐家。那为什么会说这张专辑对他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这是他在 Blue Note 唱片旗下第一张正式发行的现场录音专辑，也是在一个爵士酒吧的现场的 live。那 Grant Green 他在1960年代是以演奏Soul Jazz 闻名的，然后也是 Blue Note 旗下很重要的一位音乐家。可是这张专辑发行在1970年，1970年的爵士乐世界正在改变，在当时候像是摇滚乐啊、灵魂乐啊、 Funk 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所以有很多的爵士音乐家也开始试着将这样的音乐放到他们的即兴或者是现场演出当中。那 Grant Green 他也做了这样的尝试，所以这张专辑有比较多类似 funk 或是 R&B 的元素，像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乐曲，它就带有一点 funk 的韵味在里头，有更多强烈的节奏感，但是并没有失去 Grant Green 的特色。而它的特色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来听一首乐曲，就来跟您分享，来跟您分享当天抓住我耳朵的那一首乐曲，也是老板第一首播的曲子，叫做 Suki Suki。

对我来说，音乐值得玩味的地方就是每一位音乐家都会在音乐里面展现出他的个人特质，这件事情是藏不了也假装不了的，音乐就是如此的真实。那刚刚有提到说 Grant Green 他有一个个人特色，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呢？吉他这个乐器，它可以是旋律乐器，也可以是节奏乐器，它也可以是和弦乐器，其实是非常多变的，跟钢琴一样。但是 Grant Green 他在弹奏的个人风格与特色就是他几乎都只弹单旋律，也就是说他把它当成旋律乐器在使用大部分的时间，所以有人认为他在诠释上有一点像是小号手在思考自己的旋律线的样子。那这个也是他一个很具有标志性的个人特色。而这一张 Alive，我觉得他算是爵士行家的口袋中的心头好吧。他曾经被评论为 The Forgotten Genius， 就是被遗忘的天才，因为在他生前名气确实没有这么的响亮。他的太太后来甚至写了一本书叫做 Rediscovering the Forgotten Genius， 重新发现这位被遗忘的天才。但他的专辑也开始名留青史，越来越多的爵士名家，越来越多的爱乐者喜欢了他的作品。那刚刚跟您分享的这首乐曲叫做 Suki Suki。 在听这首作品的时候，除了电吉他很抓我的耳朵之外，背后的风琴声音其实也一直吸引我的目光，让我忍不住好奇的去查他到底是谁。而这一位风琴的演奏家叫做 Rooney Foster， 有可能您已经听过他的演奏了。他是一位爵士风琴家没有错，也是 Blue Note 旗下的艺人，但他也常常在各式各样的录音当中担任乐手。举例来说，有一张我非常喜爱的专辑 Stevie Wonder 的 Songs in the Key of Life The Summer Soft， 这张专辑就是他弹奏的。我们就来听这首乐曲吧。

Stevie Wonder 的 Summer Soft， 这首歌曲中的风琴手就是 Ronnie Foster。 今天在节目开头跟您分享的是 Alive 这一张由 Grant Green、演奏的现场录音专辑。那 Ronnie Foster 在这场现场演奏中担任的也是风琴手，而且这张专辑或是说这场演出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第一次正式参与录音就是在录 Alive 这张专辑的时候。那他当时候的演奏吸引了 Blue Note 的共同创办人，因此如果没有 Alive， 如果他当时候不在台上，可能就不会有他后来在 Blue Note 的职业啊。那他加入了 Blue Note 之后，他成为了新一代的代表，并且也把音乐推向更浓厚的 Jazz Funk 的路线，有点像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 Summer Soft 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那今天接下来想要来跟您分享的是他在1972年，也就是他加入没多久推出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Two-Headed Flip 里面的一首乐曲 Mystic Brew。

来自于 Romney Foster 的 Mystic Brew。 今天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是我在科隆的爵士黑胶酒吧遇到的一张美好的专辑，然后就开启了一连串认识了还有听了不同的爵士音乐的结果。那天我在现场待的时间并没有很长，而我也一直在观察老板他会怎么接歌。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分享音乐的人，跟客人分享，不过他在选歌在接歌有他的一套逻辑，所以他可能不会整张专辑播完，但是在接歌的时候会非常的流畅，好像音乐曲风跟这个节奏会跟时间会跟当时候的氛围完全契合。我真的觉得播歌是一件需要天分的事情。老板做得非常的好。而我在当天也跟几个客人聊了一点天，有一位姐姐她也是自己去到酒吧，然后我们就聊了起来。她说她也是来到科隆旅行，但她非常的喜爱这一座城市，因为她觉得在这里大家都非常的亲近，非常的没有距离，不过还是非常的有礼貌的，但是就是有一种亲切感，所以他去到科隆好几次。而他当天会出现在那边也是因为想要找爵士乐而慕名而来的。那后来我在离开的时候，有一位姐姐她也跟我主动搭话，然后她就说她几乎每个礼拜天都会到这里来听音乐，然后认识很多的音乐爱好者朋友。她说她很高兴科隆这一座城市有这么样一间小小的黑胶酒吧，这就让我觉得音乐真的可以让人很轻易的做朋友，因为有共同的喜好共同的兴趣，所以我们可以有话题，而在音乐里面好像也没有歧视也没有偏见吧。可能是以听音乐的角色来看啦，在演奏上或许不一定是如此，但没有关系，音乐总是可以跨越语言跟种族的。这个其实就是我在这一趟将近一个半月的欧洲之旅一个很大的收获。那今天节目最后就收在 Romney Foster 的作品，现在还是夏天，所以就来跟您分享 Summer Song。 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3: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昨天和你分享，当神差遣先知去向这个世代来说话的时候，神把他的心意告诉先知，然后神要求做先知，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神有一个要求说，你一个字都不可以删减，也就是说，不要把你这个意思放进去。他怎么说，我就照他的意思去说。他不需要我们替他修饰，他不需要我替他化妆一下，把他的话再修饰的更好，不需要，因为神的话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而神对耶利米说这样的话，显然神要耶利米去说的话呢，不太好听，不是太让人喜欢的，可能是很严厉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考验我们这个人，我是不是全然顺服神呢？也许我在这个时刻向着这一群人说了这些话，并不讨人喜欢，但是我愿不愿意忠于神要我所传讲的话呢？如果你期待你在你办公室里，在家族里，可能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生命有影响力的人，我们都需要付这样的代价。我愿不愿意相信神的话蛮有能力，我照着神的话，讨神喜悦，去说他要我说的话，而不是讨人的喜悦。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真的是一个提醒，而在这个过程里，你也体会一个天父的心。虽然好像说的话是很重的一句话，也许 让孩子们天父嘛，让他的孩子们听得不太舒服，不太高兴，但是天父为什么要说这么重的话？他只是有一个心，就是要把我们挽回回来。然后他说，我这么多次一直派人，一直派人各式各样的先知去传讲神的话，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天父的心他就是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说，或者他们肯听从，或者你知道，这是一个爸爸的心，说我已经找了好多人去跟我儿子去劝我儿子，我找老师去，找朋友去，找他信任的去，找他最好的，找了一堆人去说，结果这个孩子一直都不回转。可是神说，我这次还是再派人去。我相信撒旦哈，这个圣经里面约伯记里面讲说，撒旦是那个控告，在神的面前控告神的儿女。撒旦一直在那里说，啊，不要派人去了，没有用了，你已经派过那么多人去了，他们就是听不进去。可是一个天父的心，我想我们中间很多做父母亲，你能够体会，我劝我的孩子，就算说了再多遍，我总是觉得再试一次吧，再试一次吧，或者这一次他会听。我在分享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也感觉，我不知道你是谁，这段时间其实你知道，神每天透过这短短的分享一直在提醒你，提醒你，提醒你。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有耳可听，真的就听进去呢？神在等着我们，或许今天我们就听进去了。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国际消息。中东战火未尽，全球上千万基督徒都同心为耶路撒冷祷告。今年10月4日第24届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日要在耶路撒冷举行，将有来自175国7000多万基督徒同步参加，教会领袖500多人齐聚圣城，透过实体聚会与全球直播，为耶路撒冷、中东和平与受战火影响的人们来代求。自2023年以哈战争爆发以来，中东局势尚未恢复平静。今年活动除了回应圣经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呼召，也盼望在持续冲突与对立之中为这片土地带来平和平与希望。主办单位表示，今年主场将设于耶路撒冷大卫塔博物馆。美国福音派事工雄鹰之翼执行长斯特恩斯主教主持。除了全球各地牧者以及教会领袖之外，奈及利亚、肯亚、多哥等非洲国家也将派官方代表出席，包括了奈及利亚与肯亚第一夫人以及多哥国王与王后，展现出宗教与公共领袖都关注中东和平。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日是源自于诗篇122篇第六节，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这项运动始于2002年，由斯特恩斯主教以及已故美国牧者杰克海德福共同发起，希望号召全球的教会在每年10月第一个主日一同为耶路撒冷以及中东和平祷告。对许多基督徒而言，为耶路撒冷祷告不只是回应诗篇122篇第六节的教导，更是在世界充满战争对立与不安之际，持续的为和平与盼望献上祷告。继续一起来关心国际新闻。学习划船只一年的英国14岁少年德库泰尔就挑战了500公里的划船里程，盼望借着自己每一次的挥桨，让更多人能够关注全球因信仰遭受迫害的基督徒。目前就读5年级的德库泰尔家住在伦敦伊斯林顿区，原本是为了获得爱丁堡公爵奖而开始接触划船。这项英国青少年发展计划鼓励参与者能够投入志工服务、体能活动以及技能学习。当他寻找适合的志工服务时，母亲协助他认识天主教慈善机构援助苦难教会组织 Aid to the Church in Need， 简称 ACM。于是决定把自己对划船的热爱与深深激励他的 ACN 相结合。当他从网站上看到受迫害基督徒的需要时，明白即使只是透过划船成绩提高人们的关注，也能够为更大的使命带来帮助。德库泰尔参加的是为盼望而划活动，这项行动是 ACN 与 ACN 发起的红色星期三运动连结，后者已经推动了10年，透过红色灯光、公开活动以及祈祷，唤起社会对宗教迫害与宗教自由的关注。虽然接触划船只一年，目前德库泰尔每个星期训练5天，双手起水泡仍然坚持不辍。德库泰尔有时候任与另外3位队员组成4人艇，有时候则是独自出发， 利用平日的训练以及参加比赛的机会逐步累积里程。截至8月3日，他已经完成了280公里，超过500公里目标的一半，并且募得了403英镑，朝着1000英镑的募款目标来迈进。整项的挑战预计持续到11月。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磊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讲到说老师呢跟一个学生说，请你用难过这个词造一个简单通顺又有意义的句子。难过嘛啊、哦，好了，这个学生一听就造了个句子，说马路上车辆多很难过。有没有错？好像也没错。难过，哎呀，真是碰到这样的学生简直不知如何是好。马路上车辆多很难过，这难过造句，哎，怎么说呢，就是博君一笑了。来听歌，今天首先选的一支歌曲呢是感谢生命。你对于自己所拥有生命有没有怀抱一种感恩之情啊？好像我们真的需要这样子啊、哦！我们抱着一种感恩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看待生命里面所发生的各样事情就不一样。而且我们因为太理所当然了，觉得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没什么感恩啊，就觉得理所当然应该有嘛。所以呢，我们会对于很多的事情都非常的苛求，却是不会数算我们所拥有的。因此能够抱着感谢生命的态度去看待我们自己，真是非常好的一种的意念哦。一起欣赏这支歌曲咯。

天在节目当中啊，继续和朋友分享松浦弥太郎所写的《不能不去爱的两件事》这本书里的部分的文章哦。我都觉得这文章都还蛮实际的，虽然每篇文章都很短啊，但是我觉得都说中了我们大多数朋友的啊一些生命的状况。譬如说，这篇是给需要别人肯定的你。你们常常需要别人肯定，大部分人都会需要哈。很多时候会想说，哎呦，我都这么努力了，还受不到肯定，哇，心里就会觉得好冤屈啊。好啦，那你的心里面是不是真的也怀抱着这种不被别人肯定的不安和寂寞呢？就算付出努力，哦，也得不到好的评价，我在做的事情根本没人在意，我的能力没有受到肯定啊，心里好憋屈。但是这些真的是经常在各个职场上听到的一些烦恼。哎，那作者说，如果你也觉得自己没有受到肯定，那么你可以先想一想，你究竟想要别人肯定自己的是什么呢？希望大家肯定我。哎，他说啊，这句话在工作的世界里面基本上是禁忌。希望别人肯定你这个人和希望在工作上受到肯定基本上是两码事儿，要搞清楚。如果说你希望别人认同你的工作表现，那你就要先做出时机嘛，对不对？尽管严苛，但是这就是工作的游戏规则啊。你要别人肯定你这个工作上受肯定，做出成绩来啊。可能有些人觉得说，虽然我还没有做出成绩，可是我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我一直很努力，我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一直在加油。哎，作者说，如果有下属跟他讲这样的话，他的回答说，哦，你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努力，这也是一件很棒的事，这点我肯定你，但是呢，我没有办法把这一点当做对你在工作上的评价。那如果有下属听他这样讲心里不舒服的话，他会回应说，你是希望我认可你这个人吗？肯定你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努力，算是对你这个人的评价，对吧？可是你在进这家公司工作的同时，就代表你已经受到了认可啊，那你还要什么肯定？他说，公司不会雇佣他们不认可的员工嘛，公司一定是认为说有付薪水给你的价值才会聘请你啊，所以你进到某个公司，你基本上你已经是被认可了，你还要什么认可啊？他的作者的意思是这个。所以他说，如果公司不肯定你，那你就不会出现在这里嘛。所以呢，觉得在职场当中的人自己也要去这样想，如果公司不肯定我，我就不会出现在这里啊。因为你这么想，那心里面不被别人肯定的那种的恐惧啊，那种寂寞感，哎，就会得到一些的安抚。在工作场合呢，也不要期待别人肯定你的人品，不管你是男是女，最好啊，要记住这一点。因为是否会受到赏识的基准，会以每家公司的状况而异嘛。有些公司对清楚表明自己意见啊、数字能力强的人评价很高，可是在另外一些公司呢，很可能就会比较赏识做事细心、具协调能力的员工。根据各个公司各部门主管的不同，评价的基准就不一样。但是呢，如果你把自己的价值交由公司判定啊，那只会平添你心里的这种不安跟寂寞，对不对？在工作场合以外是一样的，在看待别人对你的评价之前，有些事情你最好先知道。在接受别人评价的时候，不可能会有100%受到肯定的状况。评价嘛，一定是有圈也有差啊。那个人的这点很优秀，不过那些事情，哎，好像就有点等等，这样的状况才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因为本来就是这样嘛，没有一个人十全，不是吗？
如果说在100个人里头呢，有50个人像你的粉丝一样无条件的肯定你，那剩下的50个人很可能就是完全不认同你。作者认为这个样子才合乎人世间的均衡，所以不要奢想说哦，所有人都肯定你，都喜欢你。而至于处在不被别人肯定的这种恐惧跟寂寞的延长线上的呢，就是没有办法升迁的不安和寂寞。在现在呢，女性跟男性一样工作，所以不问男女，很多人都对升迁有所期待。当然这个期待不是坏事了，但是作者主观的意见就认为说，如果我们选择进入公司工作成为上班族，那么就应该把成为那家公司的社长当作自己的梦想。如果你喜欢那间公司，想为那间公司卖命，你以高层的职位为目标，那当然也不为过哈。虽然有些人是想靠升迁赚钱，想借此获得权力，取得社会地位和信用，作者也不觉得有错，因为确实有人把这些事就是当作目标，把这个金钱和权力呢当作自己的一种动力。而重要的是，那是不是你自己心里面所期望的升迁？你是不是说拿自己跟别人比较，想说哦，我想爬到那个人上头，我想比一般人更有权有势？你是不是只想跟人家竞争？作者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拿同年纪的人跟自己比较，想说那个人的表现比我活跃，事业成功。但是这种想法就是一种竞争，哎，是好像把别人当成一个目标，然后去跟别人比啊，好像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爬上自己想登的山头，而是说踩着别人的头来到高处。他觉得这种的想法或这种的做法不好。你不要想说哦，别人怎么样，哎呀他好厉害，我也要跟他一样厉害，然后就循着他的脚步往他的上面爬，而是说你要知道自己是什么，然后去爬上自己想登的山头。所以他说，当一个人觉得说不被别人肯定的，然后有一种恐惧不安寂寞的时候呢，不妨切换一下脑子里的开关，不要把焦点放在别人身上，转而注视自己，问自己说，我是不是有赏识的人呢？如果在我们的下属之中有人抱着说希望大家更肯定我的期待，作者说他就会问他们说，那在你的同事之中是不是有你赏识的人呢？哎，很多时候啊，对方是答不出来的，因为没有办法喜欢自己的人，也同样的没有办法喜欢别人，不管是在公司或是私人的小团体都是这样。那些受到大家肯定的人，往往也是对很多人都寄予肯定。作者说他有几个很尊敬的人，他们不管是在人品啊或工作成绩上都受到高度的评价，尽管那些人啊那么厉害，可是啊他们依然经常的仔细观察别人，称赞别人的优点，肯定其他人的表现，觉得说哎呀这个人这一点好优秀啊，那个人虽然不起眼，可是啊他也曾经成功的做完什么什么事啊，很了不起。所以这些人的行为到了作者的眼前，作者看着他们就深深了解到说，如果自己肯定别人，别人就会肯定你，这个关系到别人对你的评价。所以先问一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立刻说出几个自己赏识的人的名字，那么就先从肯定别人开始做，不要想老觉得说不要别人肯定自己，自己先去肯定别人。很可能说哦，我们公司里我没有值得我尊敬的人，那个人成就了得，他不过运气好嘛。如果说我们总是这样嫌弃周围的人，
探亲别人，那么我们的态度就会让自己变成一个别人没有办法肯定的人。重伤别人的行为是对自己没有自信的一种证据，这也就是说，就连你本人都不肯定你自己。此外，如果你认为说肯定自己的人是同伴，否定自己的人就是敌人啊，这个想法也绝对是错的。因为作者说，就好像前面所说啊，别人对你的评价不会是一面倒的非黑即白。所以如果心里面感受到没有办法升迁的这种的不安跟寂寞的人，不妨也切换一下脑子里的开关，自问说，我能为这家公司做什么呢？如果你期待升迁，希望拿到高薪，获得地位，首先你要为公司带来益处，做出贡献嘛。要做到公司上下都众口同声的说，哇，你为公司带来这么多贡献，希望由你来当社长，要做到这个地步。如果只是抱着说我很努力啊，我比别人多付出三倍啊这种心态，这个并不能够为别人带来益处，这只是你个人的问题，请优先为别人付出吧。总而言之呢，勤勉守纪律的生活，做好自己眼前的工作，建立你的人际关系，就是治愈不被别人肯定的不安和寂寞的最好良药。你会不会常常会有那种感觉，觉得哎呦，怎么都没有得到别人的肯定啊？不管是在公司工作，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圈里面生活，很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赏识的人，我们有没有欣赏别人，还是说我们只是抱着一种批评的眼光，看这个人不顺眼，批评那个人的作为不恰当。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要想说从别人的这个嘴巴里面能够肯定我们什么。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提醒其实很好，而且很重要的就是已经说过嘛，因为每个人不同，我们自己呢要爬上属于自己的那个山峰，所以你不需要说一定要去跟别人比较，然后你不需要说一定就是要得到大家的肯定。事实上得到大家的肯定这也是不可能的。另外呢，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提醒是，不要以为你就比别人辛苦，那别人就应该就肯定你。尤其是在公司工作，你辛不辛苦跟别人要不要肯定你是两回事哈。因为对于一个公司来讲，往往你的一个成效，你工作的果效，这个是具体的嘛。很多人会觉得说没有功劳有苦劳，其实很多人也都说这是行不通的，不要用这种话哈，就显得自己好像委屈，我有很辛苦，没有用。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很好的提醒，你觉得呢？听支歌再聊。我们听支什么歌呢？我们来听这支歌吧，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好不好？肯定自己，能够自己肯定自己是非常重要的，而自己肯定自己之余，真的是要懂得欣赏别人，这也是很重要的。来欣赏这支歌之后，我们再来聊。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好，接着和您分享的这一篇呢，是给害怕失败的你。你会不会害怕失败？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会害怕失败，对不对？所以作者讲，很多人是因为害怕失败，所以裹足不前，在开始一件事之前呢，总是忍不住进行。事情发展不顺利的时候，模拟想象啊，想说哦，万一失败了怎么办？越是这样想，什么都不敢做了，对不对？如果遇到这种状况，作者说，首先他会想到一件事，那就是如果不做这件事，情况会如何发展呢？不管是要开始一个新工作，或者是日常生活、人际关系的问题，作者说，每当他迟迟没有办法踏出第一步的时候，他就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不做这件事，情况会如何发展呢？如果想思考得更深入，他就会自问说，不做这件事的不利点是什么？而他的答案很少会是做与不做都一样，很少。啊，会想到说啊，如果不做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如果不做这件事就没有办法善尽我的工作职责，或者是啊，如果不做这件事我就会失信于人。反正啊，大致的状况是，只要想到越多不做这件事的不利点，心里面就会渐渐的涌现出来说，好吧好吧，那我就干吧，就会出来这种心情。要是事情进行以后，心里面对于失败的那种恐惧跟寂寞还是没有办法消除，这种时候啊，他就会去回想两本书教会他的事。有一本书是庭园时间，这本书啊是陈四方子小姐写的。这个陈四小姐呢，她是一个料理研究家，就让作者见识到说，构成饮食生活基干的家庭料理的力量。她就在书里记述了自宅的庭园、餐点，还有四季的生活，而且提及一个很棒的道理啊，就是先下手为强，确认工序，万事俱备，仔细作业。针对制作梅干啊这些腌制食品的准备工作啊，这个陈四小姐就举出了四个要点。那作者就觉得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在所有的事情上。行动的时候就是要先下手为强啊，时时留意，不要落后，不要拖，事情进行的计划要自己审慎的定立，而工作的程序呢，也要谨慎的确认啊，先下手为强，要确认工序，万事俱备，仔细作业哈。在做某件事之前，首先呢，作者都会进行一番很扎实的调查，而且会试着思考各种的可能性。而在调查的过程里面，就会渐渐的对那件事情产生概念。一旦有了概念，就好像说，如果失败了该怎么办？这种模糊的不安就会逐渐的淡去，因为对于要做的这个事情的概念越来越清楚。接下来就是要全神贯注的仔细的去完成计划，把花在对失败的不安和寂寞上头的无谓心力转而用来细腻的执行作业。另外影响作者的一本书呢，是这个正反人生路。在这个书里面呢，这本书的作者色川武大呢，有一句谈及人生的佳句，他说，八胜七败再好不过，九胜六败理想人生，在一生结束的当头，大抵都是五胜五败吧。也就是说，在15场比赛之中，如果取得八胜七败的成绩，哦，那就算领先了。就长远来看，这样的胜率最为恰好。而在同一本书里，他也写到说，

专案里头，他就会想，只要其中有八个专案能够顺利依照自己的预想进行，剩下的七个专案就算失败了也没关系。没有办法百战百胜的人不够亮眼，当不成明星。不过就结果来看，这样的角色定位或许就更能保持自我吧。其实呢，意思是不需要对自己苛求，要百分之百每样事情都做到完全达标哦。而另外作者想出来的另一个跟失败交朋友的方法是预先想象最坏的状况。有的时候呢，就算是抢先一步拟定计划，万事准备妥当，说真的还是会遭遇惨痛的失败。所以最好事先先思考我最不乐见的情况是什么。这个方法跟让心里面的不安跟寂寞大幅增长的失控想象力不一样哦。他说我们必须极度保持冷静，就好像化身为自己的咨商顾问，试着列举说最快的状况之一是什么什么。感到不安或者是一一列举出自己最不乐见的事态发展，这两种行为的决定性差异在于想法具体的程度。哎呀，总觉得事情不会顺利进行啊，这种想法是纯粹对失败感到不安。但是呢，如果说是某某是导火线，可能会引发什么什么，结果会造成什么什么，这种思考逻辑呢，就是去预测最坏的状况。因为什么什么是导火线，这个什么什么的部分已经是具体想定了，所以万一事情真的发生，哎，就还有机会一举反败为胜，就算是最后没有办法如愿，也能够在这个事情上头学到经验啊。所以作者说他想提醒我们是绝对不要输给对失败的不安跟寂寞，因而不去行动。希望呢大家都能够记住这一点哦，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提醒真的也很好，因为很多时刻我们真的会觉得会怕失败，因为怕失败所以我们就不敢迈步，更就根本不敢开始，不敢开始就不会失败嘛，对不对？但是这样子的损失有多大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去面对，或者说需要去接受，在人生当中不是每一次都一定百分百达标一定成功的。你看能够五五坡就已经不错了，对不对？因此我们会有失败，这是正常的状况，不要因为失败而裹足不前，那么我们就是白白的浪费了我们的时光，是不是这样子？绝对是这样，对不对？好，来听支歌，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书的作者还提醒了我们什么。听支什么歌？看不见的看见，好吗？一起欣赏。

了一篇呢，是给害怕孤独的你。作者提到他十几岁的时候去美国流浪啊，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是窝在廉价旅社的破房间里。明明他前往异国，他目的是为了追求自由，但是呢却搞得连出门都兴趣缺缺，理由就是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孤独。走到大街上，他看到有人和家人一起行动，有人呢是和朋友们走在一起，也有情侣，也有看起来好像是同事的团体，可是在他们之中呢，就只有他是一个人。他尽可能让自己当个有趣的人，可是他交不到朋友，毕竟语言都不通，不要说是朋友了，就连说话的对象都没有。走路是一个人，看电影是一个人，想去餐厅简单的吃点东西也是一个人。正确的说，他也没有办法去餐厅，不是因为没有钱哦，他找到了价钱不贵，食物看起来很美味的餐厅，但是从窗口望进店之后呢，他就觉得羞耻的根本走不进去，因为所有的客人都和同伴坐在一起，和乐融融的用餐，难道连话都讲不好的自己要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店里头埋头吃饭吗？那也太悲惨了。所以他进门的意愿立刻就萎缩，双腿发软，心想说与其那样啊，还不如就待在旅社的肮脏房间里啃洋芋片算了。所以他当时整个人都是沉浸在那种对孤独的不安跟寂寞里头。而在长大成人的某个阶段，人呢就会强烈的感受到对孤独的不安跟寂寞，就算是有家人朋友或者是恋人陪在身边，哎，还是会感觉自己孤单一生呢。所以就会有种畏惧的心情啊，就觉得没有人了解自己，就会有一种疏离感啊，充斥心头。有人会在离乡背井到都市念大学的时候，或者是出社会的时候，品尝到这种滋味。而一直以来呢，家人啊朋友啊随时都在身边关心自己，时不时也会有人找自己说话，但是呢就是在某一个时期，这一切好像就突然断绝了，没人打电话给自己，甚至连电子邮件都收不到。而在那种时候，人就会有所认知，除非自己主动打电话，主动寄电子邮件，主动打招呼跟人见面，否则啊，自己一直都会是孤独的。而意识到这一点呢，或许就代表说一个人已经脱下童年时代的安全泳圈，开始独立了。所以作者认为，能够接受人是孤独的事实，哎，这个就是长大成人的一个证据。而在美国孑然一身的他，在自己就要被对孤独的不安跟寂寞给压垮的前一刻，硬着头皮把孤单又丢人的自己送到别人面前，用不擅长的外国语言开始找人说话，结果他因此就邂逅了一些朋友啊，真的就交到朋友。他就说呀，正因为你是孤单的，你才能与人相遇，建立关系。而这句话就是他迈向成人之路的孤单的一堂课，也是他的救赎。就正因为你是孤单的，才能与人相遇，建立关系，所以孤单有什么可怕呢？而长大成人之后，他说对孤独的不安跟寂寞也没有消失，即便是交到友谊长存的朋友，找到了共度终生的伴侣，建立自己的家庭，拥有志同道合的工作伙伴，很奇怪啊，这种不安跟寂寞还是只会继续的增幅。因为尽管得到了这些宝物，但是无可或缺的重要之人可能消失无踪的不安跟寂寞
也会随之而来啊。如果和亲密的朋友变疏远了怎么办？如果跟伴侣分手了怎么办？如果得辞掉工作怎么办？如果父母过世了怎么办？哇，这又是一堆的问号在心头。其中也有人被自己可能一个人孤独的死去，被这种恐惧给纠缠。这样的人很可能会为了消除孤身一人的不安，填补心中的寂寞，就拼命的努力，落到可悲的地步。如果听到有人低喃说，哦，一想到自己将来会落得孤身一人，我就好不安哦。作者只要听到有人这样讲，他就会立刻回答对方说，等一下，担心将来孤身一人不应该是你的问题啊，因为你一直都是孤身一人嘛，今后也一直都会是一个人啊。哦，听到他这么讲，对方或许会觉得说，哦，事不关己哦，你这么冷淡真过分。但是作者他说他真的这么认为，不管你的父母依然健在或者是已经过世，总是有某些苦衷而骨肉离异。不管你有朋友没朋友，你已婚未婚，你有孩子没孩子，情况其实都一样。所有的人一旦长大成人，到死都会是一个人，都得背负着孤独而生。因为他认为啊，绝对不能不去正视这个事实。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在孤独面前是一律平等的。这个是作者自己深刻的一个想法看法。孤独是生而为人的基本条件，是考验也是强项。因为只有不依靠任何人的独立个体，才能够自立行走，活出自己。你看哦，草原上的斑马是一种群体行动的社会型动物，但是呢，它们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生存方式，要去哪里啊，就得依族群共同的意思决定。要进食也是族群集体行动，遇到狮子攻击呢，就必须以群族全体生命的延续为优先，就算因此牺牲一名同伴，他们也不以为意。所以对斑马来讲，生存的单位想必不是个体，而是族群吧。但是人类生活的单位呢，是个体。我们是能够在团体中看出个人无可取代性的生物，所以他才会认为孤独是生而为人的一个条件。每个个体是独立的嘛。尽管如此，由孤独而生的不安跟寂寞，这是一项可能威胁生命的重大试炼，那会有多痛苦，他非常的清楚。因为孤独并不是一种特别的感受，每个人都会揣着孤独而生，这点连他也不例外。当他一个人伫立在数百人往来横行的大十字路口的时候，孤独曾经找上他。啊，那些人看起来感情好好啊，周围都是情侣，我却一个人。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总不可能在那个十字路口的数百人都认识彼此，就只有自己一个人被排除在外吧。就算有些人和同伴走在一起，但是每个人都平等地揣着各自的孤独。设计师和编辑也都知道，肉眼看起来是大红色的纸张，如果放在供这个校色用的放大镜底下看，其实是无数红点的集合。人群也是一样，大家看起来在一起，可是其实只是无数孤独者的集合。所以不要欺骗自己，认清楚孤独让人不安，让人感到寂寞，但会有这种感觉是人心自然的反应。只要接受这一点，孤独所带来的痛楚就缓和一些。只要我们知道说所有人都是孤独的，向其他同样揣着痛楚的同伴发声，这个时候孤独就会转化成为我们的强项。
人与人若是一对一相处，双方之间就能够产生联系。如果想成为男女关系，或许会比较好懂。譬如说，就算是情圣兄弟的好朋友，如果两个人总是时时刻刻黏在一起，一同行动的话，哦，彼此都没办法交到女朋友了耶。所以想要安抚不安跟寂寞，与孤独建立良好的关系，你得要凝视自己。是你为了填补心中的空洞去和别人见面，不断地朝外部寻求之前，你得花时间好好面对自己，跟自己交往。软弱的地方，坚强的地方，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全都不要别过眼去，试着彻底面对自己这个人。生而孤独的我们，只有自己才是我们到死为止的伴侣。单身在群体当中，确实会感到安心，跟亲密的人在一起的确很开心，但是这些关系都可能在一瞬间消失，所以对自己多保持一点兴趣，去了解自己，接受自己，然后要好好的爱自己。这是作者的体会，你赞成吗？我觉得有道理的，是不是？人本来就是孤独，一个个单独的个体，这本来就是这样子。但是在人的孤独当中，我真的觉得信仰很重要。就是在人是孤独一个个的个体没错，但是当这一个个的个体能够真正的认识创造他的那位神的时候，他虽是单个的个体，可是因为找到了创造自己的那个源头，所以他的生命不会是那种完全孤立的孤独，他会有所依靠，那个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当然我觉得孤独啊，是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件事实，是真的。你不要想说我们一定要跟某些人一定要黏在一起，然后我才不孤独，然后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孤独的时候就在那唉声叹气。其实每个人本来就是独立的个体，所以呢，我们在一个独立个体的这个当中，充分的去认识自己，这才是我们很重要要去做的。哇，节目时间要到了，得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个礼拜每周一曲是能不能，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知不觉中，齐豫演唱的这首《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已经变成了神话了。为什么说是神话呢？1983年金声唱片发行的这张同名专辑，当时只有出版卡带跟黑胶唱片，没有 CD。 后来金声唱片委托给日本的三洋公司发行 CD， 但数量非常的少，一上市就被买光了。曾经在二手唱片行，这张 CD 喊价到一张3-4万元呢，重点还买不到。2013年马来西亚有再版这张 CD， 还没有上市就断货，让这张专辑变成了传说中的名片。喜欢齐豫的歌迷莫不以收藏这张专辑为乐。另外，这首歌会被称为神话，因为作曲的李泰祥称这首歌连一个字都动不了。李泰祥大师的地位自然是不可言喻，他和齐豫的合作只能说是天作之合。齐豫唱李泰祥的作品就是有股仙气，李泰祥的作品给齐豫唱就是很自然的唱到歌曲的底层，不像其他的歌手唱李泰祥的作品的娇柔造作。你是我所有的回忆是王祖贤的处女作电影今年的湖畔会很冷的插曲。这首歌当时电影公司听到还想把电影歌名改为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只是对李泰祥而言，这是首丢到垃圾桶的歌曲，怎么可能会拿来当电影名称呢？根据李泰祥的说法，他播好这首歌的旋律其实并没有很满意就丢了。后来齐豫到他家拜访，发现了又从垃圾桶拿起来哼哼唱唱，李泰祥觉得似乎还可以就留了下来，真是有意思啊。这首歌最厉害的是在他的歌词，所有的人都知道这首歌的作词是侯德健，但是在当初的戒严时代，这首歌出版时词曲挂的是李泰祥的名字。当年戒严时期，因为侯德健去大陆这种叛逃投匪的行为，所以一切都是大逆不道，包括当年红极一时的龙的传人鸠甘唐梅伯全都被逼着下架。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如果挂侯德健的名字根本出版不了，于是李泰祥就想说干脆动几个字或一些词当作自己的作品出版，反正侯德健写的简简单单有什么动不了的呢？结果大师动笔时才发现歌词竟连一个字都动不了。歌词是这么说的啊：雨在风中，风在雨里，你的影子在我脑海摇曳，雨下个不停，风吹不断雨，风静雨停，人回不去想念的你，看小雨摇曳，看不到你的身影，听微风低吟，听不到你的声音，眼睛不看，耳朵不听，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啊。

这是曲艺演唱的《你是我所有的回忆》，还有一首就是《今年的湖畔会很冷》。欧阳菲菲是少数能在日本获得肯定的华人歌手。1966年，欧阳菲菲开始歌唱事业。1971年的时候，她进军东洋，以单曲《雨的玉堂经》登上了公信榜的冠军。这首单曲大卖了136万张，让他跃升人气歌手，并成为首位连续两年登上红白大赛的外国艺人。欧阳菲菲在音乐上求新求变的努力，使他在歌坛屹立30年而不摇。2000年的时候，欧阳菲菲推出大碟《你想爱谁就爱谁》，首度尝试了电子乐风。这首曲子由香港顶尖的词曲作家林夕与制作人雷颂德合力完成，是首热情有劲、活力十足的电子乐舞曲。你想爱谁就爱谁，先在香港的网络发表，短短的时间就超过了100万人次的下载人数。欧阳菲菲厚实的嗓音演出相当具有渲染力，加上懂得求新求变，难怪能屹立歌坛近50年。我们推荐这首电子舞曲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在1993年的夏天，飞碟唱片推出了欧阳菲菲的《拥抱》。这张专辑是欧阳菲菲加盟飞碟唱片后推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制作人是当时金曲奖的红人陈志远和吴大卫。作为在日本和台湾都非常走红的资深歌手，这张唱片打造在当时来讲十分的国际化，也受到大家的欢迎。他还入选了93年台湾金曲龙虎榜年度十大专辑，专辑同名主打歌《拥抱》出自郑智化和张方路联合作词，陈志远作曲并且编曲。这首歌曲以动感十足的节奏和编曲显得特别的时尚。分析欧阳菲菲《拥抱》这张专辑之所以受到大家欢迎并引领潮流，核心原因在于他引进了日本顶级舞群以街舞的文化，成功将顶级的日式舞曲风潮以都市成熟女性的感性完美结合。这张由飞碟唱片发行的作品不仅在发行首周即登上台湾金曲龙榜冠军，斩获双白金销量，更助力了欧阳菲菲拿下当年的十大偶像歌手的奖项。这张唱片的成功证明了欧阳菲菲不只是70、80、90年的经典歌手，进入2000年代他依然是走在时代最尖端、无人能及的流行女王。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欧阳菲菲所演唱的《拥抱》，还有一首她脍炙人口的《向往》。

比起珍妮，老歌迷一定记得她唱红的《天真活泼又美丽》，这是民国62年林青霞主演的电影《云飘飘》的插曲，由刘家昌作曲填词。这首歌仿佛是作曲人为珍妮量身打造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唱得比她还好。记得当年珍妮演唱此曲的时候，她穿着一套紧身的牛仔裤，脚踩5寸高的面包鞋，随着歌声起伏变化出不同的手势，仿佛还是昨天发生的事。一眨眼，这个早年有洋娃娃之称的歌手竟在歌坛屹立了50年，唱红的歌曲不计其数。1989年的时候，珍妮为香港电影《流金岁月》唱主题曲，在唱片封面上有段形容珍妮的话：风华绝伦是她的容貌，爱恨分明是她的歌声，她的勇敢是我们所不及的，她敢做女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短短的几句就把珍妮的个性特色勾勒得一清二楚。珍妮共出版了超过130张专辑唱片及精选集，专辑总销量超过了3000万。珍妮的嗓音浑厚，音域宽阔，被誉为一代实力派唱将，亦为乐坛后辈的楷模。其演唱的功力尤其备受肯定，嘹亮婉转的唱腔，即使年逾60岁而未见褪色。香港词曲音乐人黄沾曾经为珍妮冠以乐坛的巨肺之名，又把她归入香港流行乐坛首批天皇巨星内。华语音乐教父刘家昌已称赞他为最能唱的徒弟。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珍妮所演唱的《天真活泼又美丽》，还有《海上花》以及《流金岁月》这3首好听的歌曲。

这是珍妮传唱不醉的天真活泼又美丽，海上花以及流金岁月。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珍妮演唱的鲁冰花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别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别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4: 佳音整点新闻。
5: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Love点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大气稳定，各地天气炎热，要注意防晒防中暑，午后山区有零星降雨。而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东方海面上持续往西前进，开始北转的位置不同，与台湾擦身而过，在本周六周日会是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刻，请严防全台有大雨的机会。而今天天气方面，北部23到37度，中部24到36度，南部23到36度，提醒民众外出时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台北市大安区空总国家文化承载军事和威权历史，文化部从即日起到11月15号，在空总古迹大楼推出 Good Luck 鼓励台湾中战80特战，以空总深探历史层次以及场域为起点，透过历史档案影像互动，带领观众回顾中战以来80年的岛屿记忆。展场结合投影声音沉浸，邀请观众行走在互动的过程当中，能近距离感受历史事件与现代日常生活的紧密连结。面对数位科技迅速发达，孩子沉浸社群，生活大小事询问 AI， 许多家长常感到焦虑困惑。为了协助家庭因应数位时代育儿挑战，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特别在父亲节档期规划免费专题讲座，推出8月15号乐活家庭数位教养为论坛。报名参加活动者，每人皆可获得运动毛巾一份。当天优先报到者以及踊跃参与 Q&A 者，有机会获得数位教养练习题。家长不焦虑，亲子共学正式时候限量专书一本。详情报名请至北市家庭教育中心网站查询。为了打造一座承载儿童梦想、激发创意、探索未来的场域，行政院核定新北市板桥车站旁边新板特区第3种特定专用区新建台湾首座以儿童为主题的国家儿童未来馆。文化部长黎元表示，国家儿童未来馆近年来在新北市甚至在全台最重大的设施与建设之一，更标示了政府长期以来对儿童、青少年以及文化的重视，也宣示政府全力投入未来的决心，广邀相关工程以及专业能力的优质团队投标，共同实践充满梦想的儿童之城。 北市中山堂是许多市民留下美好记忆的地方。学者沈东耗时十年写作《陈中央的公会堂——中山堂》，一座浪漫建筑的艺文历史，希望透过这本书重新认识陪伴大家走过90年的中山堂。此书以触摸历史、走入正门为起点，从历史、建筑、地理、空间切入，再以音乐、舞蹈、影像、庶民生活四大主题，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山堂90年的文化。本书不只是研究成果，更成为一本走进中山堂、读懂台北文化记忆的科普书。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7，永光化学祝福您。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

欢迎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嘉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在本周即将迎接的就是周六的8月8日爸爸节，那不知道大家安排好了今年的父亲节活动了吗？不管呢你是这个为自己的爸爸庆祝，或者你本身就是一位爸爸，在这里都祝全天下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那说到旅行，可能很多人呢第一次去旅游的经验也就是家人带着一起走，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父亲这样美好的一个旅行回忆呢？那我的父亲虽然呢忙于工作，所以带我们出去旅行的机会不多，但我现在印象都还很深刻。大概小学5、6年级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家还住在台南白河，然后他就骑着他的小达可达，这个稍微有年纪的应该知道，这是一种在过去呢非常轻巧，然后 50cc 的摩托车。那我父亲就说，哎，我们没有去过关子岭，来去关子岭走走好了。所以就骑了那一台小车呢，我们就一起要上关子岭。但是因为呢那一台车呢已经也蛮有年代了，这个马力不够强啊，所以最后呢爬坡是爬不太上去，就中途折返。然后现在回想到呢，就会觉得虽然它是一趟没有完成的旅行，但却是至今还非常难以忘记的一个经验。所以不管如何，透过旅行跟家人之间留下很特别的回忆，我觉得都是旅行可以增加更多价值的部分。那在今天呢同样来分享，在台湾有哪一些可以去探索的旅程，包含在开场的旅游新鲜事，就来介绍本周的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最近玩什么。而在深度旅行探索当中，本周要来分享的主题是地方旅行走进台湾小镇的品牌故事。那这一些城镇呢，也许我们特别去安排一趟旅程的机会比较少，但事实上呢他们的品牌都赫赫有名，就是我们有时候要选这一些产品的时候呢，就会知道这里来的东西最好。而透过这样的产业呢，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观光旅行的结合，再加上其实进行台湾岛内旅游的朋友还是非常的多，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开辟一些新的景点呢？其实台湾有300多个小镇哦，每一个呢都有自己的特色，值得去观光。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那在开场，现在进行的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本周旅游新鲜事就先从宜兰开始走起。那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呢，也特别在8月8日的当天推出行动表爱意享优惠爸爸儿童券入园的活动。也就是孩子们呢，只要在票口向爸爸表达爱意，不管是比出爱心的手势，或者用任何其他的动作来传达自己对爸爸的心意，就可以让爸爸呢是享有儿童券200元的票价优惠入园。然后也配合这个周末的父亲节，童玩节在8月7日到8月9日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也特别推出3天快闪限定的宠物嘉年华活动，规划由宠物戏水专区、毛孩障碍体验、趣味闯关活动以及宠物主题市集。因为毛小孩很多人也视为小孩，所以呢也可以一同来加入这一次的爸爸节的系列活动。相关资讯可以上童玩节的官网来进行查询。继续是桃园的近期活动，2026永安渔港新宾乐狂欢嘉年华在7月开始展开，那么接续呢还有8月8日以及8月29日的场次。其中桃园市政府也和中壢區漁會合作规划了音乐主题飨宴，那么在8月8日这一天将推出的是热血原力逐浪夜，包含歌手叶爱玲、八大雄、陈梦贤、尤兆奇以及阿多瓦接力演出。而活动期间，除了精彩的音乐表演之外，在永安渔港的观光鱼市大约有90家的特色摊位，也包含有海鲜、生鱼片、鱼松干货、海鲜热炒以及在地特色小吃可以品尝。此外也可以顺道一游海洋客家文化体验园区、新屋绿色走廊、关心早礁以及珍珠海岸等景点，安排一趟兼具美食、生态还有文化的滨海小旅行。再来是新北市的近期活动，
为了创造暑假的欢乐回忆，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是从8月开始到8月23日连续四个周末，在新北市美术馆户外园区推出放艺下户外剧场。那么接下来的场次呢，还有这个周末8月8日9日以及呢接下来的8月15和16 8月22和23日的三个周末，推出了有移动绿剧场，从下午三点到晚上七点安排有不同节目，包含马戏特技、魔术秀、唱跳演出、舞蹈派对、集乐、泡泡秀，还有当代马戏等精彩表演，适合亲子共赏。现场也设置有永续市集、高空马戏体验、杂耍体验、大型互动游戏、创意光影彩绘 DIY 等多项亲子活动，那本周就可以加入，就在新北市美术馆户外园区。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2026台湾文博会的文化策展已经从8月1日展开，会持续到8月31日为止，地点是在空总国家文化基地登场。另外有品牌商展，则是从8月6日开始到12日，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的一馆来开展，汇集了沉浸式的展览、原创 IP、 公益生活、文创商品、设计选物，还有动画单元剧，以及多人走动式 VR， 同时也举办了市集、讲座、论坛，还有跨界合作。而文化部也特别在官网推出了逛展攻略，可以解锁各项的精彩活动。而在文化策展的部分，其实是在首度全面开放的空总国家文化基地的古迹大楼来举办，借此来深入到这个在日治时期属于工业研究所的地方，每一间实验室又复合了这一次文博会的文化主题，非常特别的一次体验。当然更多的详细内容可以上文博会的官网来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分享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那这里现在送上这首歌曲，我觉得非常具有，虽然是夏天有一点微热，但是到了晚上的那种清风徐徐，反而是相对更为舒爽气氛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韩国歌手 10CN 以及乐童音乐家的这个兄妹党组合当中的女主唱李秀贤所合作的歌曲《首尔不眠之夜》。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你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来分享的深度旅行探索主题是地方旅行走进台湾小镇的品牌故事。那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曾经说过，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在于寻找新的风景，而是拥有新的眼光。这些小镇呢，过去我们可能只是沿着高速公路经过，然后不一定有机会拜访，或者呢联想到小镇就会想到田园风光啊，然后农村啊、渔村等等的。事实上呢，他们的确也可能有这样的特色，但延伸来看的话，其实也发展出了自己的品牌。而且这些品牌呢，因为现在这几年的趋势就是地方创生，所以也结合相当多的体验活动，也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那首先就来介绍呢，买米的时候呢，其实经常很多人会挑选就是来自于花莲或台东的米。而在台东的米当中呢，成为品牌的就是池上米。池上这个地方位在于花东纵谷的南边，它的东边是海岸山脉，西边是中央山脉，中间则是形成了大片的冲积平原，再加上新武吕溪所带来的稳定水源，所以呢就成为东台湾非常重要的稻作区。那池上这个名号呢，事实上我们在买米甚或是买便当的时候呢，都是相当的熟悉。那池上这个名字由回

这首作品来自于葛西瓦的梦。那么继续来介绍台湾的品牌小镇呢，就要来到了新竹北埔。北埔当地呢，很多人知道它有一条知名的老街，不过如果回到150多年前，这里是一座因为开垦而兴起的山城。大概在清朝中叶的时候，金广福垦号进入到北埔开发山林，建立聚落，同时也开始种植茶树。到了19世纪的后期，台湾茶叶的外销也快速成长。在北埔的丘陵地形，因为排水良好，再加上夏天的高温以及冬季的东北季风还有雾气的交替，也成为非常适合茶树生长的环境。在当时的北埔还有峨眉这一带就陆续开辟了茶园，因此茶叶也成为地方最重要的经济作物。那因为茶叶的销售而致富，所以现在很多见到的老宅、商号或者是洋楼，其实都跟那个时候的茶叶产业是息息相关。而在北埔代表的茶种之一就是东方美人茶。东方美人茶呢，它的特色就是喝起来有蜜香的味道，但这个味道来源呢，居然是跟虫有关。因为呢，这个茶叶必须要经过小绿叶蝉的吸食嫩芽之后，那茶树遭受了叮咬，它会开启自我防御的机制，就让茶叶呢产生出了天然的蜜香。因此制作东方美人茶的茶园就不能够大量使用农药，否则这些小绿叶蝉就不会出现。那另外呢，以前的东方美人茶也被称为是碰烘茶，那碰烘就是台语当中吹牛的意思。为什么吹牛呢？因为早年这些茶叶呢被虫咬之后出现的洞孔，所以呢一般人认为是极难销售的，但是因为它特殊的香气，所以后来在外销的时候居然有茶商呢就是把它销售一空，回来的时候呢就说了自己的这样子成果。但当地人呢原本都不太相信啊，觉得你就是在吹牛嘛，但没想到呢这是真的，而且它的价格比起一般的乌龙茶来说又高出许多，因此呢也有这样子一个特别的别名存在。至于为什么会叫做东方美人茶，另外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那说法是当时的茶叶呢送到了欧洲的宫廷之后，因为香气的特殊而受到了赞赏，因此就逐渐有了 Oriental Beauty Tea 这样子一个名称，这个直译就是东方美人茶。然后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当时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呢在喝了之后觉得哇，这个香气呈现的质感跟深度就像一位来自于东方的美人。那另外呢也有人说啊，是因为它的枝叶在舒展开的时候就有着东方美人的一个姿态的感觉哦。总之它的名称由来是有蛮多传说的。那事实上当时的台湾茶叶在欧洲呢是被称为福尔摩沙茶，那这一种茶品呢甚至有一个别名，就是被誉为茶中香槟或者是香味茶中的王子哦。因此来自于台湾的茶就是有顶级的最好这样子的概念，甚至是在上流社会呢，如果收藏福尔摩沙乌龙的话，其实这个茶罐呢就是代表高级与奢华的象征。但欧洲人要喝到的是远渡重洋而且昂贵的茶，但是在台湾要接触它呢却是相当的亲民。即使到了今天，当地还是有很多的茶庄保留着传统的制茶设备，并且呢还有进行导览，可以了解整体的制作过程。在每年的6月到8月则是茶园最为繁忙的季节，有一些茶园会推出采茶体验，如果时间更为充裕的话，也可以顺道走访当地的江阿兴洋楼。这一栋洋楼的主人曾经就是重要的茶商，他不只是建筑古迹，更是见证了北埔的茶叶曾经外销全球的黄金年代。那先前公视的电视剧《茶经》呢，其实也就是在诉说这个历史的故事。而北埔在今天持续以茶文化作为地方的特色，除了有茶席的体验，还有老茶厂的导览，更有不少的年轻人是回到故乡投入到茶品牌的经营，因此也吸引了很多旅客来此认识客庄文化。走进到北埔可以体验到茶文化，就跟我们现在呢素食的饮料文化感觉又非常的不同哦。它像是沉淀了非常久的历史所衍生出的这样子一个香气，你可以喝到不同年份不同焙火程度的东方美人茶，也可以从一杯茶的香气认识这一座山城如何从开垦的聚落一路走到今天。那北埔也是一个体验客家文化非常好的去处，在这里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就是出生自北埔的客家歌手曾雅君的作品，叫做《存在》。

这是客家歌手曾雅君的作品《存在》。那他也是一位从新竹北埔出生的歌手。刚刚提到的北埔的代表品牌就是当地的茶叶文化，尤其是东方美人茶。接着再往南走一点，来到了云林西螺。西螺这个地方呢，其实不知道大家提到它第一个会联想到的是什么呢？如果稍微有一些岁数的朋友可能还有印象，以前有一部经典电视剧就叫做西螺七砍，其实就带出了西螺的其中一个特色，也就是呢武术是特别发达。在过去清朝的时候呢，因为族群之间要争地要争水源，所以经常呢会有族群的械斗，或者是有盗匪横行的情况，所以当地居民必须学习武术来保护家园。而宗族之间呢又有这样子一个串联哦，当地人以祖先的规范将周边的村落就分成了七个联防的区域，这七个区域就被称为七砍，所以后来呢才有那部电视剧的名称西螺七砍的出现。但其实在武术之外还有一个代表的品牌，也就是西螺当地的酱油，其实是台湾非常重要的生产地，而能够在这边产出优秀的酱油跟浊水溪是有很大的关联。在长年以来浊水溪的冲击产生出了肥沃的平原，不只适合种稻米，也很适合黑豆的生长。那还有充足的地下水、稳定的日照，以及在中部的干燥气候。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其实西螺已经有不少的酱园设立。鼎盛时期，镇上曾经有过20多家的酱油工厂，一缸缸的陶瓮就排列在广场上进行曝晒，也成为最具有代表性的西螺风景。那直到今天，西螺还是被称为是台湾酱油的故乡。当然，酱油

这些原料经过了菊菌发酵之后，再加入盐水，并且经过长时间的熟成，最后再透过压榨的程序取出清澈的酱油之前，所呈现的属于比较浓稠、半流动状的一种生酱原泥的混合物。那之后呢，这种混合物利用阳光、空气还有时间自然熟成，整个制程至少要4到6个月。那有些酱油的生成呢是用柴烧，因此呢制作时期会更长，基本上都要半年以上。那老师傅呢在这个半年当中每天都很忙，每天都要进行开盖、翻搅，还有观察整体的发酵状况进行调整，因此要制作出在当地这样的酱油呢，就要靠老师傅们的这个经验累积哦。因此希罗的品牌也不只是来自于自然的环境，更加上这些老师傅的技术是保留下来。当地的人们会说，一瓶好酱油真正的秘方不是配方，而是耐心，因为刚刚提到每天都要做一样的功夫。那今天来到希罗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制程过程，因为呢可以走进到有保留着古法酿造的酱油工厂，很多的老厂至今还是保留有大片的晒缸厂，就可以看到呢陶瓮是整齐排列在阳光下发酵的景象，也是希罗最具有代表性的画面之一。而近年来也有不少的老字号品牌也开放了 DIY 还有品味课程，让旅行的过程里面也可以重新认识酱油，这种在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呢似乎是可以随手取得，但仔细的观察、仔细的品尝，会发现每一瓶酱油呢都有不同的滋味。那可以重新认识到酱油不只是调味品，更是一项需要时间累积的传统工艺。尤其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很多是属于化学的水解酱油或者是快速酿造的产品，其实一度也曾经冲击到希罗的这个传统产业，但近十多年以来，很多的业者开始重新强调黑豆器作，也结合观光工厂、品牌设计还有地方旅行，也希望让更多人可以了解古法酿造的价值与风味。那当然有机会来到此地，也可以来欣赏知名的希罗大桥，长约1939公尺，曾经是远东地区最宏伟的一座桥梁。或者呢走访希罗也有延平老街，保留了100多栋在日治时期至今的巴洛克式的立面街屋的建筑，环境呢非常的安静古朴。而希罗本身也是非常具有乡土情怀的地方，在这里来送上这首歌曲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你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主题就是地方旅行走进台湾小镇的品牌故事。小镇虽然小，但只要有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就会有非常适合发展的产业。而这些产业呢，也许这些产品本来就已经融入在我们生活当中，但我们却对于它的发源地呢，可能并不是非常熟悉，甚至很少有机会走访。所以如果安排这样一趟旅行呢，其实是等于跟我们生活里面经常接触的某一些事情是做一个连结，体验的感受上也会非常不同。那在接下来介绍这个呢，就不一定是家里常备啦，我真的从小到大应该没有注意过有谁家里面有收藏油纸伞吧，但是呢印象很深刻。小时候呢，如果看这个电视剧啊，古装的人们呢都是打着油纸伞，或者呢在一些属于比较古典的武道的表演当中会看到油纸伞。而说到台湾油纸伞的故乡，多数人都知道在台湾制作油纸伞最有名的地方就是在高雄美浓。那美浓有许多的客家族群，而油纸伞其实不只是遮阳避雨的工具，过去也是客家族群非常重要的生活用品。在婚嫁的时候呢，新娘出阁也常会准备一把新的伞。那这里就有一个谐音梗，其实呢取伞的谐音就是扇子，还包含呢它真的撑开的时候呢，就象征着开枝散叶，多子多孙，因此油纸伞也被视为是吉祥的嫁妆之一。有关的技术发展大约是在日治时期，是由广东的客家匠师传入到台湾。那有很多早期的先民为了增加收入哦，所以除了农事之外，在比较空闲的时候就会制作这一些手工的产品。因此也随着客庄的人口增加，制伞也逐渐发展成为了地方产业。那油纸伞的结构非常简单，不过如果要用传统的制作方式来手工进行，却是相当的费工。首先要先挑选桂竹来制作伞骨，再经过削竹、钻孔、穿线、糊纸、彩绘，最后还要上油这一些程序。因为毕竟呢可能会遇到下雨嘛，它是纸伞，怎么样能够防雨呢？其实就是有上油这一道工序。那全部呢大约是有20多道的工序，最为重要的一个其实就是刚刚提到最后的上油。那这个油所使用的就是在过去有很多的客家庄所居住的地方都有桐树，那这些桐花树呢可以提炼出天然的桐油，师傅呢就用这个桐油反复的涂刷，让纸张是具有防水的效果，因此也被称为是油纸伞。所以油纸伞的油就是来自于桐油。而过去呢，每一把伞几乎都是用手工完成，当中所绘制的图案也各不相同，所以师傅们要很厉害哦。他们从制作开始，然后要会挑选材料，同时要有制作技术，然后最后呢还要绘画的功力哦。而且包含了经常可以见到的图案，就有梅兰竹菊或者是客家蓝山、山水花鸟这一些属于地方的元素。那今天旅客来到此地，当然最多就会安排走访，现在还在持续制伞的工坊，当地还是可以看到师傅在现场经历过我刚刚提到那些工序，包含削竹、穿伞骨、绘图、上桐油，每一道工序也都需要耐心跟经验。而有一些工坊也提供彩绘油纸伞的体验，从自己来挑选图样到亲手上色，完成之后还可以带回这个属于自己打造的独一无二的作品。而除了在油纸伞之外，美浓这个地方也有老街，而周边也保留许多属于南台湾的客家传统的建筑，附近也可以顺道品尝板条还有擂茶这一些客家美食。因此到美浓的旅行不只是看一项工艺，而是透过一把伞了解到客家聚落如何保存自己的生活文化。 而当今天塑胶雨伞更为普及之后，油纸伞其实一度也曾经面临到没落的情况。那美浓的制伞产业呢，也是逐渐在缩小。近二十多年来，在地方文化保存以及观光发展的带动之下，还有几家的传统工坊还是坚持传统的工艺，也开始结合了设计、文创以及文化体验的活动，让油纸伞是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那如今发展的趋势就是，美浓的油纸伞不只是作为伴手礼，而且更经常会出现在国际展览、文化交流还有地方节庆。对于美浓来说，它记录的不只是制伞的技术，而是一代一代的客家居民把生活智慧、文化信仰还有公益精神一起都浓缩在这个小镇，成为了精华。那继续再分享这首歌曲，其中就记录了很多台湾各地小镇的特色哦。当然每个小镇可能特色不止一个，但特别会写在歌词当中，应该就是大家最为印象深刻的这首歌，就是蔡依林的《台湾心跳声》。其中的歌词就有唱到，美浓纸伞怎么折，三义木雕怎么刻，这块土地上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是蔡依林的《台湾的心跳声》，作为上海世界博览会当时台湾馆的主题歌曲。时间也一晃过了很久了，上海世博会是在2010年所举行的，所以距离现在呢也已经是16年前的歌曲了。好，不过说到呢，其实这首歌曲里面我就觉得可以搜集到非常非常多的有关于呢台湾的城镇代表的特色品牌，那其中美浓纸伞也写在里面。那接下来要来介绍同样跟西罗一样都是位在云林，但是有不同主题特色的城镇，也就是云林的口湖。今天来到此地呢，可以感受到当地最大的产业就是养殖业，所以经常能够见到的风景就是渔翁还有养殖池。不过在100多年前，其实这里的海岸线跟今天的样貌是截然不同。从清朝开始，浊水溪就持续的带来泥沙，也让沿海的地形也在持续变化。历年来又经历了像是台风、海水倒灌或者是地层下陷的情况，也让原本呢是以务农为主的口湖，那部分农地就因为海水的进入，最后是转为盐化，就不再适合耕作。居民因此开始把土地改作渔翁，发展养殖渔业。口湖也因此呢蛮特别，它是从一个农村转型成为了渔村，而养殖面积也在逐年扩大。那代表的作物有像是文蛤、鳗鱼、虱目鱼、白虾、乌鱼等，都是相当重要的产业元素。而口湖乡另外一个代表的品牌呢，其实就是乌鱼子。当然呢，在屏东的东港乌鱼子也很有名，但是云林口湖呢提到乌鱼子也是优质的产品代表。那乌鱼子其实是属于雌的乌鱼成熟的卵巢，那制作的过程要诞生一片品质好的乌鱼子，那从养殖开始呢就非常重要了，因为通常要2到3年的时间才能够成熟。在取卵之后，则是要经过清洗、盐渍、整形，接着还要反复的日晒以及夜间阴干8到10天，最后才能够完成。那有经验的老师傅们呢，每天也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就是会依照天气来调整曝晒的时间。而在口湖，因为养殖的规模非常的盛大，而且加工技术也十分成熟，因此再加上建立完整的产销体系，逐渐就打响了养殖乌鱼子的故乡这样的名号。今天来到口湖呢，就可以把重点放在这样的沿海生态，其中一个代表的景点就是成龙湿地。但成龙湿地呢，说的不是那一位武打明星成龙他的湿地，有像是元彪之类的。好，总之呢，这个笑话很冷。回到成龙湿地呢，会有这样的命名，是因为在当地就是有一个成龙村，这里的湿地就叫做成龙湿地。原本是一片农田，但因为长期是有地层下陷的这样的情况，再加上台风来的时候会造成海水倒灌，最后就没有办法耕作，但却意外的变成了湿地的生态系，也成为今天像是黑面琵鹭这一类候鸟的重要栖息地。而且近年来也结合国际环境艺术计划，在湿地当中就陆续设置了大型的公共艺术作品，或者也会安排在这里进行艺术的表演。当然如果平日来到此地，湿地的生态还有沿海聚落的生活样貌，都是跟在都市里面生活的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活体验。近年来也有许多在地业者开始建立了自有品牌，那除了强调养殖履历还有加工的品质，也结合了食鱼教育、渔村体验还有网络行销，希望可以让更多人都认识到口湖。那今天走进到口湖，除了可以品尝新鲜的水产，也能够透过导览的安排来了解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像是在这边呢还可以参观的包含有被称为云林版日月潭的宜无志洪池，那再来呢如果要体验在地的渔村生活的话呢，就有像摸蛤跟钓虾这样子的一些主题，都在云林口湖，绝对是跟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感受到的截然不同的样貌。那我们节目主要的播出范围是在北台湾，不过其实往南前进有很多的城镇非常值得探索。节目最后就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1970年代美国的经典乐团组合 Crosby, Stills and Nash 的作品 Southern Cross, 也就是航向南方。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也请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这个礼拜呢就是父亲节，慧仙要在这里呢先祝福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父亲节快乐。那今天呢慧仙邀请的特别来宾，作为父亲的心路历程呢也是蛮复杂的哈，欢迎林有光。
2: 你好，主持人好，在广播收听网络前的这些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邀请有光 Patrick 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呢，是因为知道身为一个父亲呢曾经有过一个算是很小吗，我想收音机前网络上很多的父亲应该都没有想过说啊，这个会是父亲的一个愿望，就是能够看到自己的孩子小学毕业。那当然现在 Patrick 有光他不只看到小孩的小学毕业大学毕业进入社会了哈，怎么回事，为什么当初会有一个这么我们觉得是一个小小的心愿，然后就是啊，可不可以看到我的两个儿子小学毕业，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2: 我想作为一个父亲看着小孩子慢慢的长大，在很多人来说听起来好像都很理所当然，
1: 对、
2: 就陪着他们慢慢一起长大，然后就在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啊，那时候我们也平常都忙于工作，坦白讲真的是疏忽了照顾自己身体的健康，所以就在自己41岁的那年，那么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念小学4年级一个念小学1年级，当时我被诊断出来鼻咽癌的第4期，也就是
1: 哇很严重哎吼
2: 末期了，
1: 嗯，
2: 所以当时医生也大概有告诉我差不多就半年的时间，忽然就觉得啊，原来我的人生是不是在这里就要画上休止符了，可能孩子还这么小，我连看到他们连小学毕业都看不到，那时候真的心里头是最大的感叹是这个，觉得人生好像在这里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遗憾，马上就要画上休止。
1: 所以那个时候医生呢跟有光说你的人生大概剩下半年的时间哦。那身为父亲的你呢想到的是天哪，那这样子我连小孩的毕业典礼小学的毕业典礼都没有办法参加哎。哇，那个真的是非常的遗憾甚至恐惧，生命就要在这里停了下来吗？不知道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过，当我们的生命突然在我们没有预期的那个时间停下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未了的心愿，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哦？那有光身为一个两个儿子还在念小一跟小四的父亲，很卑微的愿望就是可不可以让我看到他们的毕业典礼，可是其实当时你心里这样想的时候，根据医生的研判你应该是看不到的啦。可是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2: 其实当时被判定是癌症的末期，那么坦白说我心里头只想的一件事情就不甘心了
1: 啊，不甘愿。
2: 那么
1: 那时候你几岁啊？
2: 41。
1: 哇，正当壮年呢。
2: 其实也是在人生的这个事业高峰正当要往
1: 上冲哈，
2: 对对对对，当时准备要被外派，那一切都在这样的美好当中的时候，忽然间连做计划的动力都没有了，
1: 也没有必要了吧？当时的生命如果是那样子的一个状态的话，
2: 坦白说，当时脑筋一片空白啊。但是就因为一个念头，我觉得我想活下去，
1: 有个目标，
2: 我觉得，我就接受治疗。那本来原先想要就放弃了，但后来身边的同事啊家人朋友们都是告诉我你就试试看， 那我也认为说我尽力就是，如果实在走不下去，那我也没有，实在没有办法。以前曾经常听我们在讲一些一句话，说不要让孩子输在你起跑点
1: 啊。
2: 但是我当时心里想的是，那我你确定你能够跑到终点吗？
1: 嗯，
2: 所以后来我就接受了医院的医师嘱咐，我完成了35次的电疗，4次的化疗。整个治疗完之后，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那当中其实有些药物会造成我心肌梗塞，所以其中一个化疗药我也停了。在医生的眼中看来，我是并没有做完完整的治疗。
1: 哦，
2: 那在整个治疗过程期间，大概经过45天，
1: 嗯，
2: 我必须休息。那这当中呢，有同事啊、好朋友们就推荐我，建议我到教会去。
1: 哦，所以那个时候你还没有信主哈，就是在你得知生病的消息之后。嗯，
2: 对，我生长在一个传统的这个宗教家庭里头。
1: 哦，
2: 那坦白说，家人最早受洗的是弟，
1: 嗯，
2: 那接着是在临终前觉知的爸爸，然后父亲走了以后，生活面临的这个忧郁症的挑战，那么让弟弟接他到美国去居住的母亲也走进了教会。到最后我在治疗完满1年，我第一次心不甘情不愿的走进教会了。
1: 干嘛要心不甘情不愿啦？
2: 坦白说，我觉得那跟我的原来的信仰是有差别的
1: 啊。
2: 治疗完满1年后，我的同事推荐我进教会听听看，我进了。第一次到教会去以后，在那里的敬拜的诗歌就让我心里头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这些是歌词在讲的，就好像是我的故事一般。
1: 哇，嗯，
2: 那我在教会第一句听到的圣经经文，在马太福音16:26，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1: 哇，这不是正好打中你的心吗？
2: 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在提醒我，真的就是在讲我的事啊。
1: 嗯，
2: 后来我就心里都认为说，主耶稣，如果你真的是神，真的神，嗯，你可不可以医治我？
1: 哎，可是那时候你不是已经完成化疗了，跟治疗1年了吗？
2: 要治疗完满1年，确定所有的癌细胞都不在，然后要经过5年之后，
1: 哦，
2: 他们才认为确认你是恢复健康了。
1: 所以你那个时候还不能那么的有把握说一切都没事了就对了。嗯，
2: 你没把握你还能活多久？
1: 哦，还是一样有，还是一样存在着那个疑问哦。
2: 对，
1: 哦，okay，
2: 所以我第二个愿望，小愿望，就是和耶稣说，如果你真是神，你可不可以让我看到我的老大小学毕业？
1: 哦，
2: 至少2年我就满足了。
1: 嗯，所以呢，你就是带着一个有点愿望，然后又半信半疑的心进到教会哦。那后来是什么样子的事情？让有光你把那个半信半疑拿开了，而是全然的相信呢？
2: 在治疗当中恢复过程，我任职的公司恩待我，给了我很大的弹性，让我在工作上时间身体的恢复都能够得到平衡，连财务上也都没有让我有短缺。
1: 哇，
2: 我可以安心的养病。
1: 嗯，
2: 那么在2年后，我的老大真的小学毕业了。
1: 哇，你真的看到了？
2: 我真的看到了。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的时候，看到孩子在讲台上从校长手上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候，我真的忍不住了，掉眼泪大哭啊。
1: 嗯，
2: 真是真神，让我真的看到小孩子小学毕业了。
1: 一个父亲的愿望，当初认为啊，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的这个小小的愿望达成了。
2: 是的，真的。嗯，而且就在孩子小学毕业那个时候，我后来陆续带他们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
1: 嗯，
2: 那么两个孩子都 表示他在小学毕业那个时候就要受洗信主。
1: 哇，
2: 当时我的老大受洗的那时候，牧师问他为什么要受洗，他咬着牙含着眼泪不肯说。当牧师帮他施洗完下台以后，我问他是不是因为上帝还给你一个爸爸，他孩子大哭。
1: 哇，
2: 画面到现在我都还清晰的记得，孩子两个小学毕业都同时受洗信主，
1: 因为看到神把爸爸还给他们了，所以呢两个儿子也深深的受到感动，也决定受洗。所以你们父子三人呢就同为神的儿女啊，那这真的是一个让人非常感动的时刻。休息会回来呢，继续和林有光来聊他的信仰还有人生的历程，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林有光，过去在外商服务的 Patrick， 在41岁的那一年呢，发现自己罹患了鼻咽癌的末期啊，然后就展开了非常辛苦的治疗的过程。哎 ，Patrick， 我有一个疑问哦，就是我不知道你的疾病啊，是不是跟你工作很拼啊有关哦？是不是多多少少跟你的工作还是有一点关联性啊？
1: 的确，这个在外商的工作。这个压力就是很大的，而且当时因为我被外派到外地去工作，那么我每天除了我的正常的工时之外，我还有3个半小时的通车时间。
0: 嗯，哇，这通勤时间好长哦。
1: 早年我住在新竹嘛，那要到台中，要到台北来工作，所以无形中呢，除了你在工作上的工时之外。也因为
0: 通勤时间实在有够长
1: 对，其实也间接就影响你的睡眠时间，经年累月这样的累积下来之下，慢慢的身体的免疫力就已经慢慢开始在下降。
0: 通勤时间那么长哦，对体能对身体的消耗真的是非常剧烈的哦，或许也是这样子，不知不觉身体的抵抗力啊、免疫力啊都受到了影响哦。
1: 是的。
0: 那生病之后怎么办？你没办法上班了，你有家要养，有孩子要养，哎，所以收入怎么办啊？
1: 刚开始说真的没有办法想这么多。
0: 半年，脑袋大概就是半年就自己就要走了，知道？
1: 我当时我也向我任职服务的银行。表达我要辞职了。
0: 嗯，
1: 那生病了，我想给在家里好好养病，接受治疗吧。不过当时的公司非常的恩待我，没有让我离开，告诉我反而在这个时候我更应该留下来让公司来照顾你。
0: 嗯，
1: 所以当时公司恩待我，让我在我的每天的工作上让我自行选择上班的时段。
0: 哇，
1: 然后唯一一个工作条件就是他一毛钱薪水都没有少我的。
0: 哇，这真的是恩典呢。
1: 真的是恩典。所以我从头到尾连同刚开始上半天班，后来因为任务的需要把工时拉到下午的3点半，我就这样7年领了全薪在上班。
0: 工作的时间减少了哈，从半天后来是到下午的3点半，我们知道银行是3点半铁门拉下来嘛哈。可是工作的内容呢，会不会说其实你的工时减少了，但是你的压力还是这么大，你那时候在治疗甚至还没有那么有把握自己到底能不能逃过一劫呢？工作的内容上有调整吗？
1: 有的。我现在回头看其实真的都是恩典。
0: 嗯，
1: 后来在我治疗完以后，在工作职场上我被安排的工作的部门，那个主管都是我以前带的员工。
0: 哦，你的同事，你的部署升起来做你的主管了哈。
1: 对，然后我在被安排到那边的部门去做的事情，大多都是利用我在过去的工作的经验去做一些传承，工作上压力相对的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大，这是真的。
0: 所以呢，工时呢减少，工作的内容调整，但是薪水没有影响，这真的是恩典哈。让 Patrick 让有光呢，他可以拥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继续的照顾家庭，然后呢，压力没有那么大，时间没有那么长哈。后来你为什么决定要提早退休啊？你是49岁那年就退休了吗？
1: 是的，在49岁那年，其实我已经在治疗完以后，我又工作了8年。
0: 哦，
1: 工作了8年，那当中其中有7年都是领着全新的过日子。
0: 嗯，
1: 后来直到第8年，我觉得这样对公司也不公平，我们自己心里头都领的都觉得不过意不去啊。
0: 啊，过意不去。
1: 所以后来跟公司商量，就是按工时的比例，来领薪资。
0: 嗯，
1: 那在刚好在我49岁那年， 公司有一个非常好的优退方案。那么当时呢，人资啊的同事们，很多人都鼓励我，就是退休了吧。那当时呢，也的确，领了一笔不算少的退休金，因为我当我拿到这个公司的退休单的时候，比我自己算的还多了七位数。
0: 哇，那真的又是另外一个丰富的恩典了。那个让 Patrick 退休，在经济上面比较不需要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1: 是的，后来我也觉得，在退休之后，我应该要经营下一个跟之前信主前不一样的人生。我相信我已经是完全得医治的人
0: 啊！那个时候已经过了五年了，对不对？
1: 哦，是，
0: 就是刚才 Patrick 在第一段有讲到说，治疗完你还要等待五年的时间呢，来确认是不是身体没有癌细胞了，真的完全的康复了哈。那所以呢？

0: 那个时候49岁的 Patrick， 你已经知道说 OK， 我可以说我的身体是康复了，那么我也退休了哈，是不是我的人生应该有所不同？哎，那这个时候你的两个儿子怎么看这个爸爸呀？因为他们经过惊涛骇浪，终于看到爸爸几口狼完整的回来了哈。两个儿子怎么看呢？
1: 其实他们刚好在这段时间也都是正在青春期啊。
0: 哦，对。
1: 哦，那么那个时候呢，哦，我能够陪伴他们就陪伴他们。那工作平常在台北，他们人在新竹，所以我通常周末假日都会回去陪他们。
0: 嗯，
1: 啊，带他们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
0: 嗯，
1: 坦白讲，他们当年我生病的时候，他们甚至于，老大还问老师说什么是癌症。
0: 哦，小朋友搞不清楚。
1: 哎，搞不清楚。
0: 嗯，
1: 那一直到我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玩满一年以后，医生确认检查说我身上癌细胞都不在，很多的治疗副作用在我身上也看不见，甚至于我的听力、左耳的高频都完全恢复正常。
0: 你之前在治疗过程中听力曾经有受到影响的？
1: 有的。
0: 嗯，
1: 我的左耳高频是丧失的。
0: 嗯，
1: 但治疗完检查的时候，这耳鼻喉科的医生他都觉得他从来没碰过这样的案例。
0: 嗯，
1: 他告诉我问我怎么做到的，我说我不知道，你检查，你是医生，你怎么来问我呢？所以我后来我的听力也完全恢复正常，我的唾液腺都还保存着。
0: 嗯，
1: 我的颈椎啊这些的转头张口都一切都正常。
0: 嗯，
1: 真的就像一个正常人一般。
0: 嗯，
1: 那在经过多年的这样的追踪
0: 调养
1: 啊，身体的恢复啊，我真的能够体会到圣经上所说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0: 啊。
1: 那么孩子们也在教会里头读圣经，也慢慢的读到这些事情，他们发现有很多的圣经的经文里面在我身上都可以看得到印证。
0: 比如说像什么样子的经文让孩子觉得这个爸爸好像就在实践，或者说就在具体的呈现经文所描述的现象或状况？
1: 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他们在读的时候他们总会想到我碰到的事情。
0: 哦，
1: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坦白说在我生病前的那两年吧，
0: 嗯，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当我们的人生经历到一个重大的改变，重大的转折，会不会对生命，对生活有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呢？曾经在工作上冲力十足，一心一意要往上冲的林有光，在经历了癌症，经历了治疗，更重要的是他信主以后，人生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想法。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如果现在才认识林有光的人，对于他作为现在这个教学的身份，应该是会感到蛮奇特的哈。以前是一个外商银行的高阶主管，冲冲冲，还一心等待着要被外派到海外去任职。但现在呢，他所做的事情好像是不能快的，是要慢慢的，是要让自己的整个心情呢比较放轻松下来，要去缓慢的进行，不能再那么冲了。所以Patrick， 你说当你退休以后，你开始思考说，那我的人生下半场是不是应该做不一样的事？哦，那个时候你开始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呀？
2: 是的，我在退休之后，大概经过了3个月的调整，哦，慢慢的把步调放慢。嗯，那坦白讲，我一直在想我还能做什么。那么我在教会受洗之后，我经过了12年的时间在牧养小组，那也在敬拜团里头当 vocal 当乐手服侍，这样前后12年。那么我也在想我还能做什么。那么刚好在那个时候，10年前吧，我看见教会周报上看见那个制服艺人学院在征才艺的老师，我也心里在想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当时我在想的就是，我不要再跟我以前的工作扯上任何的关系了。
1: 要一个完全全新的就对了。
2: 是。所以当时呢，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小时候我的父亲教我写书法，那我自己也没有真正去拜师学艺啊，参加比赛等等的，这我能做吗？那我也在祷告啊，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做啊。那么我就试着投的履历表。这真的是我在退休以后第一张履历表。
1: 你的履历表不是投到某一个公司某一个企业，而是投到教会相关的，算是一个外展的事工啦，制服艺人学院的老师。这个也要投履历表，我还以为是用跟这个负责的人讲说我可以做什么什么，还要投履历表。
2: 要投履历表。所以当时在面试的时候，校长很好奇的说，你不是要来谈投资理财哦？或者是你在教会在弹吉他要来教吉他吗？我说都不是，我的祷告感动里头就是我想要让小时候我父亲教我的这个书法，如果这可以用的话，不过我真的没有拜师学艺，我也没有参加比赛得奖经验，我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做。后来学院就让我在这教会开书法班，这样到今年满10年了，进入第11年了。这就是我过去在做以后，我觉得我在退休人生以后，我做的最快乐的事情。
1: 问题是那个时候你怎么会想到要从教书法来开始？因为你在教会的敬拜，教吉他似乎也可以嘛，吉他跟书法这两者之间，为什么后来你选择的是感觉比较静态的书法？
2: 是这样的，坦白讲，我们刚开始对制服艺人学院的任务是什么的认识其实是有限，
1: 还没有那么清楚啦。
2: 对，但后来只是想说，我如果利用这一个书法教书法的机会，我可以跟这些年长者的人 接触，我也许可以提早了解我接下来的人生，我将来遇到什么事。
1: 哎，对耶，因为如果你教书法跟你教吉他，你所会面对的学生群是不一样的，
2: 完全不一样。很有意思的就是，我其实在过去这十年里头，我在书法班里头算是年轻的，学员几乎都比我年长。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也觉得慢慢的找到了神让我服侍的工作，因为我可以用我的书法来写圣经的经文来传福音啊。所以我后来我自己慢慢的在祷告寻求当中，真的慢慢的找到了在教书法的使命感。
1: 哦，所以一方面呢，透过教书法可以跟这些长辈有更多的认识，也先预习一下自己年老以后的生活大概是什么样子，有些什么地方需要特别注意。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透过教书法把你的信仰融合在这个书法里面，可以说是一举数得了啊。那这样 Patrick， 你看到了这些来上书法课的长辈们，你从他们的身上啊看到未来老年的光景，你会害怕吗？还是你充满了希望？你所观察到的，你的

0: 经营，因为写书法其实你要心要静，
1: 嗯，
0: 你慢，所以这跟我过去完全在工作的步调上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啊，你以前是个冲锋陷阵的金融人呢。
0: 有句开玩笑的话，我们在以前在外商工作哈，一个人领两个人的薪水，做三个人的事情
1: 啊。
0: 哦，那时间真的跟钱一样。但是我后来在教书法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要学，因为我也必须不断的去扩张自己的境界，我才能教。
1: 对，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坦白讲，我也不断的在各种的书体当中，我自己学到很多。那么看见这些年长的长辈的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他们那么认真的在练字哦，我其实心里头有很大的感动。
1: 嗯，
0: 原来的生活可以把这个每一个你该想做的事情，每一天的时间都可以安排的那么的巧妙。
1: 嗯，
0: 那么在写书法、圣经的经文跟学员的分享当中，我也都同时的祷告寻求有没有我最近生活里头的见证，可以直接的印证出来，
1: 嗯，
0: 来跟他们分享说这些经文我的体会是什么。
1: 哦，
0: 我发现他们慢慢的会竖起耳朵来听我讲故事，甚至下个礼拜还会问我说，那后来呢，接下来怎么发展呢？哦，很有意思，就好像他们也在追剧一样，
1: 追我们林有光的人生发展哦。哎，你这个教学的方式很特别哦，就是你会每个礼拜上课的时候跟大家做一个生活的小见证哦。哎，有那么多见证可以做、哦、
0: 坦白说我其实也心里头有这样的担心了、啊、刚开始。
1: 嗯，
0: 那么有时候临到当天早上要上课，我要出门前，我还心里在问自己说，我今天要该讲什么。
1: 嗯，
0: 那坦白讲，常常我在交通的路上，我在祷告的时候，有时候那种光线就出来了
1: 啊，
0: 哎，
1: 灵光一闪这样。嗯，
0: 就是生活当中的小细节，很多的事情就竟然可以跟这个礼拜的经文这么的贴合。
1: 哇，神都有预备耶。
0: 甚至我连停车找停车位，我在祷告过不回，刚祷告完，哎，停车格就出来了。
1: 哇，这真的是，我跟你说，这真的是开车的人哦才有的这种神奇的经历啊！这种经验、这种经历，慧心也是很多哎。不幸的朋友就会说，那就是几率问题呀、啊，那就是刚好那个人走，然后你经过开进来。不要什么都扯到恩典，我的朋友就这样子跟我讲，我就说可以啊，你可以把它当做几率，但是我就是把它当做恩典，然后我心里充满感恩，我觉得很幸福啊。我们就彼此想法不一样没关系。我开始的时候很想要说服他说，这就是恩典啊，那为什么那么刚好？我告诉你，我如果差个十秒转这个弯进来，那个车位就被别人停走了，所以这就叫做恩典。他说这叫做巧合，这样。后来我发现，哎，也不用争了，我觉得是恩典，所以我心怀感恩，我感谢神，我心里面很快乐。OK, fine, 那我也不用特别的每一次都要说服你，不用不用，嗯，我就是分享我的经历就好了。
0: 其实起初因为班上 有一大半是未信主的学员嘛，
1: 嗯，
0: 他们也有人会说不信啊，我不相信啊。
1: 嗯
0: 哦，那当然我刚开始有时候有会有一些些的挫折。
1: 哦，
0: 虽然这是我的亲身经验，但是我后来我觉得我选择我用感恩的方式回应神所做的事情。
1: 嗯，
0: 那他们会慢慢看见这就是我的信仰。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不需要去为他们的反应过太多的这种担忧。
1: 对，
0: 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啊，有的人撒种，有的人收割，有的人就是在浇灌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在做的事情，我真的能够对得起我的神就可以了，我不用太在乎这么多。但是我到现在十年了，
1: 嗯，
0: 每个礼拜那个经文所要分享的生活故事从来没断过。
1: 哇，这个真的太神奇了。你想想看，十年如果 每一年可以说是上24堂课吧，哦，就是说春季班跟秋季班嘛，哦，加起来24堂课，24堂课十年240个，好，我们就算200个好了。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你觉得你的人生可以连续不断的

说出200个从神而来的恩典吗？哦，这可能是一个大灾问。可是我们一旦把自己放在那个承受恩典的器皿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上，你就会知道200个、300个、500个恩典就是这样从天而降，源源不绝。这个器皿就是来承接神的恩典的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回到慧仙最开始想要问的问题，林有光原先只是想要看看可不可以看到两个儿子的小学毕业典礼，如今他看到的是两个儿子已经长大成人，身为父亲的他有些什么样的心路历程。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林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也祝福收音机前网络上的亲爱的爸爸们、父亲们父亲节快乐哦。希望大家呢都健健康康、平安喜乐、幸福美满。慧仙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呢，林有光，在他青应该说是壮年时期啊，就碰到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哦，鼻咽癌的末期。后来经过治疗呢，已经完全的痊愈哦。当时患病的时候呢，心里面想啊，可不可以让我看到孩子的小学毕业典礼？因为医生当时告诉他只有半年的生命了，那真的是晴天霹雳。如今呢，林有光的两个儿子呢都长大成人，而且呢，不久前他的身份呢也 upgrade 啊，因为儿子结婚了，所以呢又上升一层了哈。怎么样看待你这一路走来的身为父亲这个角色的心路历程啊？
1: 每个父母亲其实在当新手爸爸妈妈的时候也都按着书在教小孩带小孩嘛。
0: 啊，
1: 对，所以这些所有的广告 slogan 你都很熟悉啊。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点啊、哦、
0: 对，
1: 但是我后来心想，我们可以跑到终点吗？在我受洗信主之后，有一回我在孩子还小学的时候参加他们的家长会，老师呢就被这些家长围着问说啊，我的孩子要怎么样可以直升啊，高中部啊，就是双语的学校啊，实验中学嘛、哦、每个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到后来老师问我说这位爸爸你都没有讲话，你可不可以谈一谈你对孩子的希望是什么？我那时候刚治疗受洗完，所以我就告诉所有的家长跟老师说，我的愿望只有一个，我希望我的孩子身体健康，有好的品格，就这样，就这样，他们能够平安长大就好。那其实在这一路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一句话帮助我很多，所以我也觉得我一路上可以成为孩子们的一个很好的倾听者、陪伴者，甚至他们有问题愿意来问我。遇到老大遇到想要转学、啊、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要把原来的转的科系要念改掉，他也来问我的意见，我的态度就是支持。我很庆幸我当时选择用这种方式一路陪伴他们。那如今老大在拿到硕士学位以后在纽约金融界工作，那么老二呢也在上个月、哦、那结婚了成家了。我不只看到他们小学毕业、哦、一路学业完成进入社会准备要成家立业，这对我来说其实真的是心里头很大的安慰、哦、那这真的也都是恩典，我可以一路这样看过这么多的事情，
0: 得到的超乎所求所想哦，看到孩子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找到工作、成家立业哈、哦，这身为一个父亲，心里面是多大的安慰，真的是非常的欣慰哈、哦。那 Patrick， 你对你自己的人生有什么的想法呢？在致富艺人学院教书教了十年了，也琢磨出了一套教学的理念跟教学的方式，现在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还需要定期的复检吗？
1: 对的，我前几天也才回医院做定期追踪哦。那坦白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医院也是很特别的，很多其他医院可能就治疗完就送走，把你送走了。我们的医院没完没了，到现在追踪我21年了。
0: 哇，
1: 那我的人生有三分之一是在治疗癌症完以后度过的。所以我也告诉我自己，真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知道我往后的人生，我如果能够被上帝继续使用我书法的恩赐来服侍的话，我相信这没有退休的年限了、
0: 啊。对，
1: 做到我实在不能再做为止。所以这个我已经在祷告当中认定，就是接下来要跟随主的服侍就是教书法。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也领受到很大的一件事情，这句话我也在班上跟我的同学们分享哦。我们的小事神看为大事
0: 哦， 嗯，
1: 因为他在乎关乎我们的每一件事。
0: 嗯，
1: 我们的大事神看为小事，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0: 啊。
1: 这句话一直陪了我好多年了，我一直觉得我不要小看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
0: 嗯，
1: 我也不要小看我现在在家里扮演的任何的角色啊，或者孩子都已经大了，都已经单飞了，我已经没有用了，我不要这样想。我相信神一定有放我在地上还没有接回家的任务啊，这是我的最真实的想法。
0: 神还留存我们在这地上呢，就必定还有他想要我们完成的事。如果想到这一点，我相信身为乐龄的朋友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仍然是充满了希望，甚至有很多新鲜的事情会等在前面我们要去探索哈。那你刚刚讲到说教书法这件事情啊，你仍然是把它视为是你的生活里面一件很重要的事。那教书法的这十年来啊，你是怎么样的去让你的学生认识你的信仰？这个过程，这个教学的方式，你是自己琢磨出一套呢，还是其实你也有去参考别人怎么做？
1: 坦白讲也没什么机会当时去参考别人，因为教书法的老师毕竟不多。那么我也在教一些比较专业的书法的教师啊，
0: 嗯，
1: 那他们都专注在书法的教学上。那么在艺人学院呢，我慢慢的找到了自己的教学方式，而且是一个比较自在的方式，就是我每次的上课前下课后，我们都会为今天的上课，为我们的所有的学员做祷告，
0: 嗯，
1: 以这个做开始，以祷告做结束。
0: 嗯，
1: 那么上课开始前，我会将这个礼拜要分享的书法经文，连同我所祷告想到的生活见证和同学们分享。那有时候不小心这经文就触动到某一些学员，他们可能碰到当时他们身边周遭的事情，那有些同学愿意敞开来，他会跟你分享，
0: 嗯，
1: 那我们会愿意为他祷告，
0: 嗯，
1: 那这当中其实无形中就建立了一个关系。那我会邀请其他的同学们愿意的也一起为他的需要祷告，而且我们还会每个礼拜持续的关注，那这个变成我们和同学们之间彼此的连结。
0: 嗯，
1: 那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也找到我自己的方式来教他们怎么样练字写字，然后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那他们有成就感，他们会觉得这件事很有趣，
0: 嗯，
1: 虽然很花时间，冬天要洗毛笔又很辛苦，但是他们慢慢的发现这件事情当中他们可以找到他们的乐趣，
0: 嗯，
1: 那么这也就是让我持续到现在的很大的一个动力了。
0: 我们的小事上帝看为大事，因为他珍惜我们，他爱我们。我们的大事是上帝的小事，因为神没有难成的事。这两句话呢，是林有光他在人生中的体会体验，也送给收音机前我们的朋友。时间的关系呢，就跟林有光聊到这边，祝福有光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继续发光。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也谢谢收音机前网络上的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台海端台风持续接近台湾，中央气象署表示，这个台风持续往西且北转前进，若路径没变，将在8号、9号、10号最接近台湾，通过台湾北方近海，最快将在7号下半天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至于是否发布路径，要视其北转的时间点、角度及暴风圈是否会涵盖马祖甚至北海岸。而位于菲律宾西方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凌晨2点发展为今年第14号轻度台风鲸鱼，预计明天登陆吕宋岛后将减弱消失。而在今天下午，还有编号15号的昌宏台风在太平洋生成，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昌宏加上白海豚及鲸鱼形成太平洋三台共舞现象。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效力于韩国职棒韩华鹰队的台湾25岁左投王彦成4号对战三星狮队，他主投6局飙出7次三振，率领球队以4-1夺下胜利，帮助韩华鹰终止近期的3连败，并顺利收下个人本季第10胜，与 LG 双子队的任灿圭并列联盟胜投王。他也成为韩职自今年实施亚洲配额制度以来，首位达成单季双位数胜投的亚洲外援投手，如今也持续刷新台湾投手在韩职单季最多胜纪录。MLB 美国职棒洛杉矶道奇队重磅交易来的现役最强左投 Tarik Skubal 今天迎来了转队后的初登板，缴出6局失2分6次

三振，被敲四支安打与两次保送的优质内容。不过道奇的打线及牛棚投手都没有太好发挥，中场道奇以1-5落败，目前球队陷入5连败低潮。道奇在今天落败后胜场数停留在69场，而酿酒人在今天拿下70胜，也串夺了道奇的联盟龙头地位。征战 CBA 多年的台湾后卫林庭谦即将展开生涯新篇章，吉姆队天津荣钢篮球俱乐部今天发表声明，宣布与林庭谦的合约正式到期。尽管球团已提出符合联盟规定的顶薪续约合约，希望留下这名主力后卫，但最终仍尊重球员生涯规划，双方确定结束长达6年的合作关系。更加码爆料，林庭谦下一步将加盟 TPBL 台新战神。2026苗栗通霄沙雕艺术节今年以来自白沙的祝福为主题，在通霄海水浴场打造大型户外艺术展，共展出29座大型沙雕作品，一路展到9月6号。今年更首度举办国际沙雕竞赛，邀请来自8个国家的艺术家献地创作，展现不同风格的沙雕艺术。其中一座神似刘德华的人形沙雕更是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拍照，直呼相似度超高，意外成为本届热门话题。新北市客家事务局推出2026悠游三鶯，搭上731一起去三鶯系列活动。活动自8月1号到8月31号，特别邀请人气角色喵喵 and 蓝狗设计3条主题游程。此外，更推出喵喵 and 蓝狗731彩绘公车和期间限定主题候车亭，搭车探索三鶯的人文风景、艺术聚落和在地美食。可以搭乘731观光公车和3鶯2线的公车，以公共运输轻松畅游三鶯。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通通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野牛，大家好，大家好。好了，除了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要输我的 ID 哦 ，FEIPING 8888。我们看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 TikTok 频道的好朋友们，我们来看一看。欢迎珊珊，欢迎金勇哥，欢迎 Matthew， 欢迎秀好，欢迎小小心，欢迎欧瑞森，欢迎陈明哥，欢迎真心，欢迎新雅，真心欢迎苏阿芬，还有欢迎 Kenny Lo。Hello， Hello。

好，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乐吧 GoGo Radio 粉团 GoGo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海豚，欢迎基隆哥，欢迎宝兰波兰，欢迎 Makoto， 欢迎孟真，欢迎 Lin， 欢迎静怡，欢迎 Karen Huang， Hello， 欢迎 Huyona， 还有欢迎坚志哥，欢迎战胜杰同学，欢迎黄志仁同学，还有静怡 Hello， 还有陈小云同学，这是新朋友吗？你好你好，还有 Vicky Lin， 欢迎燕子 Hello，欢迎基隆哥，欢迎珊珊，欢迎 Water Water， 你好，是新朋友还是好久不见的 Water？ 欢迎 Fiona， 欢迎 Peter 俊杰 ，Hello。如果没有念到，还有 ZHIBON， 如果没有念到名字，欢迎建志哥。对，如果没有念到你名字，好宝宝们，等一下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多多跟我们聊聊天，好不好？感谢您，谢谢。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来介绍到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对不对？很多好听的歌曲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好，我们昨天呢跟大家介绍到的是1984年8月6号流行曲排行金榜第30名到第21名的部分，今天要从第20名开始为大家介绍到第11名的部分，你准备好了没有呢？本周第20名，上周也是第20名，这是我个人小时候存了很多的零用钱，然后去买他们的这张专辑，是买他们这个团体第一张专辑，已经是第三张了，告别二十岁，因为男生要去当兵了，然后我们的金志娟准备单飞了，这张专辑就叫做告别二十岁，里面上榜的歌曲就是这首歌离开你，秋秋合唱团，秋秋

我记得那个就在今夜的时候，我是国小，应该是五六年级，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这我就记得很清楚，因为我旁边有一个女生跟我一样功课没有很好，她很喜欢模仿秋秋合唱团，我们有在学校唯一开心就是她模仿的时候。

迎默克，欢迎桂翔 ，Hello， 欢迎海豚，啊，九哥，哎，这首歌超好听的，对不对？来，秋秋合唱团所带来这首歌曲《离开你》。后来他们就分道扬镳啦，因为男生要去当兵嘛，对不对？后来我们的金志娟姐姐就开始单飞了，绿色的水滴啊，在新格唱片公司，后来就来到了飞碟，对不对？好，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第十九名的歌，上周第十四名往下降了五名。1984年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这首歌曲金瑞瑶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金瑞瑶所带来的《好想你》，这首歌好久没有听到了。

0: 些小雨。
1: 欢迎 Water， 欢迎宝蓝。
0: 我要回到过去。
1: 苏阿芬同学说：“哎呀，又是一个超爱的偶像。”欧瑞森同学说：“日系的偶像，他们的造型真的就是……还有林慧萍，对不对？”
0: 是多么欢喜，
1: 好想你，金瑞瑶。

好美的歌啊，好久没有听到了，金瑞瑶所带来这首歌好想你。哎，加上雷锋网嘉宾在城市自由行的现场，北投 FM9.9 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非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接下来 Solo Line 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揭晓的是本周第18名的歌，上第15名，往下降了3名，是哪一首好听的歌曲呢？这就是邓妙华所带来的这首好歌《拿心来换》，好纠结的情歌哦。哎，我真的运气很好，我有访问过邓妙华2次。哎，在你看他这么1984年就出专辑了，后来还好他有出专辑，才能够访问到他。

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邓妙华的《拿心来换》。邓妙华还有好多的歌，《素》啊，《人去楼空》，《牵引》，对不对？金曲时间，一起来听。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邓妙华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叫做拿心来换。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1984年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再来是第几名了呢？第十七名的歌，对不对？第十七名的歌上到第十六名，往下降了一名。这位歌者，这张专辑是在海山唱片时期。

这是由陈淑华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就叫做《无尽的爱》，在 EMI 应该说四海唱片公司发行 ，EMI 制作。1984年8月6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欢迎 Makoto， 欢迎 Vicky Lin， 欢迎 Fiona， 欢迎杰子哥，欢迎廖姐姐，欢迎 Moke。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陈淑华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无尽的爱》。哎，嘉音浪雷暴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九一九，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为大家来进行到的节目呢，是1984年8月6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几名，本周第16名的部分，上周第13名往下降了3名，这是台照梅《无知的岁月》这张专辑当中所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

台照明无知的岁月专辑，让我飞吧。欢迎 Coco， 欢迎 Mook， 欢迎 Lin， 欢迎苏阿芬，欢迎欧瑞森同学。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台造美所带来这首歌《让我飞吧》。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哈呀手》。一样，1984年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本周第15名的歌曲要跟大家来介绍。哎，发现到15名，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对不对？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然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到底第15名到第11名的部分有哪一些好歌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呢？你想知道吗？千万不要错过哦！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家好，我是王芷蕾，欢迎大家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家好，我是伊能静，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还在呢，联播网前面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交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听众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阿根廷，好久不见 ，Hello。好，去帮我们分享一波，好不好？一个人再帮我们分享三次，欢迎冠宇，欢迎 Fiona， 欢迎廖姐姐，欢迎 Lin。好，今天为大家介绍1984年8月6日的流行剧排行榜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刷落来，刷落来，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本周第几名呢？本周第15名。第一次进榜来到第15名，很厉害呢。这一位就是我们的小妹的江玲所带来这首歌曲，歌林唱片公司《昨天的梦》，一起来聆听江玲的歌。

昨天的梦，江玲所带来的歌声跟以前的唱法有点不太一样了，对不对？小妹江玲，她几乎在歌龄时期的时候，她的发型都完全没有改变。那天我有看到她去参加诸葛亮的餐厅秀，唱闽南语歌也好厉害呀、啊！

很特别的一张专辑吧。我上次访问李千富大哥的时候，他说当时会出这张专辑真的是蛮冒险的，他说是很实验性质的一张专辑，没有想到受到大家的喜欢。好，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李千富所带来的《夸父追日》。海峡浪流氓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九九，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我们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各部的新竹地区。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13名的歌，上周第12名往下降了一名，来往下降了一名。接下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哪一首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一首闽南语歌，前面听这首歌

啊，又有海水声，又有嗨叫的响音，应该就在海边，对不对？让我们来欢迎，恭喜江蕙上第十二名，不到第十名往上升了一名，秀北的海岸，惜别的海岸啊！我喜欢这个版本呢。

瑞森同学还谈到 LD， 哇，那 LD 现在都没有机器可以播了。欢迎宝兰 ，Hello， 欢迎 Vicky Lin， 欢迎 Summer。

这和音合得多哈，哦，就赞呢。哎，嘉音浪联盟网嘉宾奈城市自由行，一九八四年八月六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刚是上周第十二名，本周第十三名，往下降了一名，秀贝的海瓜。接下来，戴上我的老花眼镜，本周第十二名的歌，哎，上周第二十一名往上升了，九名哎。怎么那么厉害？到底是哪一首歌曲呢？是当时亚洲唱片公司所灌录的新人奖，里面有收录了韩培娟的这首好听的歌。你还记得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韩培娟吗？很多人可能说这首歌的原唱是芝麻龙眼吗？不是，是韩培娟。韩培娟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海里来的沙》。接下来，联盟嘉宾带你城市自由行，一起来聆听这首好歌。本周第十二名的歌，

好听的版本，有没有？这是最偶然运动的版本，最单纯，最初的声音，韩佩娟，海里来的沙，1984年8月6号，第12名。

不知道为什么听这首歌一直鸡皮疙瘩起来很小的时候听过韩佩娟的声音，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几名的歌，本周第十一名的歌，上周也是十一名，华语流行歌曲排行榜榜闽南语的歌。接下来这首歌曲你有听过吗？你曾经喜欢过吗？哦，超喜欢这首歌的，来让大家猜一下，听到前面这个节奏有没有马上就想起来是哪一首歌？我们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有没有人知道，让我们来恭喜

好厉害的苏阿芬同学，还有我们的陈明哥，还有我们的欧瑞森同学，有猜对红润红的歌，对，然后有猜对歌名，可惜也是你几人都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4: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5: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6: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7: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有一个丈夫要到外地去出差，临走的时候对他的太太说，我在离家的期间把收到给我的信要寄给我。他的妻子说，没问题，放心吧。可是这个丈夫已经出去一个月了，一封信也没收到，他觉得非常的奇怪，于是打电话问他的太太，为什么不把他的信寄给他呢？他的太太就说，我没办法寄啊，因为你把信箱上的钥匙带走了。丈夫这时候才明白，并向太太道歉，而且还说，啊，我马上把钥匙寄回去。没想到又过了一个月，这个丈夫还是没收到一封信，他就觉得很生气了。所以当他出差回来之后，一进门他就问妻子说，到底怎么回事？他的太太很无奈地跟他说，我有什么办法，你寄回来的钥匙也锁在信箱里了。

这个以错误的方法补救过去的错误，最终还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有一些错误刻意补救，但不是每个错误都能补救。人生有太多的事情只能挽回，没有办法救回。对于无法救回的错误，只好把它埋在心里，而后在日后的日子里告诉自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尤其是那些无法补救的错误。孩子犯了错，成年之后同样的错误如果再错，那么老年的时候就会为错误而惋惜了。泰戈尔有句话说，你已经错过了太阳，不要再错过月亮和星辰了。

诗篇五十一篇七节里提到，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主耶稣为着过去犯下无法挽救的错误，求你帮助我，也为着过去的错误向你认罪，求你帮助我卸下这多年的心灵重担，使我的心灵得自由，让我继续放胆来侍奉你吧。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全体注意，空音1919陪读路跑开始报名咯。
1: 不止刷热量，更是为陪读班孩子募集经费的超正能量路跑。
0: 踏出脚步，乱出陪伴，
1: 一起募款，翻转孩子未来。10月31日下午3点，新店碧潭，一起炸裂青春。
0: 现在就搜寻1919陪读路跑 ，Sign up now quickly， Let's run。
2: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 02-2533-9123

0: 哎，恭喜你啊！对你来说，谁是影响你桌球生涯最重要的人呢？
1: 啊？
0: 怎么啦？
1: 没事啦。
0: 哎呀，这个球啊是破的，难怪你没有进球。
1: 哦，是爸爸打不好啦。
0: 来，你的球拍。
1: 啊。
0: 来，再来。
1: 啊。
0: 来，没事，来继续。恭喜你拿下嘉音杯桌球赛的冠军，请跟我们分享，谁是影响你桌球生涯最重要的人呢？
2: 大概是我的父亲吧。我想要特别感谢他，在跟我练习时接住我每一颗失控的球，捡起我每一只扔出的球拍，鼓励我继续走到现在。谢谢，谢谢，
3: 谢谢父亲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的宝贵足迹。嘉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父亲节快乐。
4: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5: 为我们得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6: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7: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灵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1: 这里是嘉义联播网台北 FM90.9，桃园 FM104.3，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听众朋友，请问您是喜欢听故事的人吗？您知道在童话故事里面有许多动物拟人化，平凡的动物朋友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哦。今天我们要邀请儿童文学作家陈素仪老师分享《我不是鸽子》，陈素仪动物童话，让我们一起透过动物的眼睛看见生命的差异，学习思考，也重新认识自己。音乐过后开始我们的访问。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今天我们又来谈谈看生态小说。如果大家上个月有听我们的节目的话，还记得陈树宇老师的生态童话梅奇吗？那本可能适合高年级的孩子来阅读，那你说中低年级有没有呢？我今天特别再把陈老师领请到节目当中来，陈老师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2: 林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素仪
1: 老师。每次来都带着非常精彩的作品啊，但这本书我一看就觉得啊，好合适现在孩子，特别是如果文字量还在增长的阶段，它可以做成桥梁书，是一个很好的阅读方式哦。
2: 对，
1: 我不是鸽子，谈谈看这本书的创作缘起吧。
2: 其实这个缘起非常非常有趣。因为我目前是住在新北市，那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热闹的都市形态的一个住宅区。但是我家旁边附近有一个他们说万坪，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就一个万坪公园。对，那个公园很大啊，那个树木啊草地啊有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住的地方是一个传统公寓的七楼，所以我发现我很多机会可以跟小动物们
1: 生态相处。
2: 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是你可能刚认识他的时候会以为他是鸽子。为什么说我不是鸽子？其实他不是鸽子，他是珠颈斑鸠。对啊，他外形很像。
1: 很像哦。
2: 但是珠颈斑鸠在脖子这边，他围了一条黑底白点的围那个。
1: 好像围巾一样。
2: 领巾。对。对啊，鸽子没有这样子。那为什么会关注到他，就是我在我的电脑放在那个房间的窗户旁边啊，然后每天到现在都一样哦。我不知道那这两只是不是几年前那两只了，他们真的是两只，他们会蹲在我的窗户旁边，不是都会有一个栏杆，
1: 对，
2: 他会蹲在旁边看我。
1: 哦，真的。
2: 有没有认真写作？那有时候
1: 好有趣哦。
2: 有时候因为我们会有一个遮阳板，
1: 对
2: 啊，他会在上面遮阳板蹦蹦蹦蹦蹦蹦跳。然后我后来我关注到他们以后，我发现我们的园子，我们社区中间有一个小园子哈，然后那园子里面有常常会看到珠颈斑鸠，然后有一段时间，你就是每天早上5点多到6点，你就会听到咕咕
1: 起床写作咯。
2: 对，一开始关注到的是这两只，然后呢后来就发现它不是鸽子，它是那可是几乎大家都会我们
1: 以为，
2: 因为鸽子比较出名嘛。
1: 对，
2: 我们公园里面的那个钟楼下面的水池里面就是有一群鸽 子，那就是真正的鸽子。所以大部分人看到那种形态的鸟都会称它为鸽子，可是我后来知道了这两只它不是鸽子，所以我开始好像也就站在他们的角度来写了一个童话，就是我不是鸽子。
1: 对，
2: 所以一开始别的鸟他新到一个地方，别的鸟过来，嘿鸽子你好，我不是鸽子。可是第二种又有鸟过来，嘿鸽子你好，我不是鸽子哦。然后第三个事不过三，第三个来说他就想，难道是这里的都把珠颈斑鸠当做鸽子吗？所以那好，那我去看看鸽子是什么样子啊。结果他真的在那个公园的
1: 去找鸽子，
2: 找到了鸽子。确实跟我长得很像。然后呢那鸽子也很热情哦。兄弟来来来我们一起吃。他叫我兄弟。我可能真的是鸽子哦。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从我不是鸽子到我可能是鸽子，到最后他很坚决的我不是鸽子。对，那就有一点跟小朋友们在讲我是
1: 谁，
2: 我是什么，
1: 这是人生的大灾问。
2: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但是像上次也有跟林静提到说，如果大人 在共读的时候跟孩子、嗯、其实我觉得对大人来说也会是一个刺激，
1: 刺激
2: 让你想想看，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跟孩子们聊，
1: 是
2: 那他到底是不是鸽子、
1: 嗯、
2: 他对，我就那时候就开始所以这本书里面其实有一二三四五五个故事、
1: 嗯、
2: 那我最先不能说最先完成，应该就是其实最先完成的是后面那一篇，叫最后那篇叫跳舞的
1: 鹤，
2: 对对对，但是我不是鸽子，后来我们把它选为书名嘛、嗯、所以其实当时对他的关注应该算是比较多的啦，对，但是其他几个故事像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嗯、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梗、
1: 嗯、对
2: 对，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梗。
1: 我觉得您在选这些动物的时候
2: 对
1: 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条件啊？
2: 我不太清楚宁静
1: 哦，对，就说你是这些是比较容易孩子容易见到的
2: 哦，我倒是觉得是说实话是我见到的
1: 了解了，
2: 他在我的生活里面出现的、
1: 啊 okay、
2: 对，像刚才说的那两个鸽子、哦、那个猪颈斑鸠，他真的就是在我的生活里面出现的。然后我就是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作者的话里面啊，
1: 是
2: 我写的是说，我说的是他们的故事、嗯、他说我讲的很明白的是，他说我说我在日常生活中认识的动物朋友、嗯、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那我就帮他写出来。所以我是从我记得我也曾经来临近的节目跟大家聊、嗯、聊那个壁虎当家，
1: 对，壁虎当家，
2: 那几只壁虎真的是生活在我家
1: 生活当中取材，
2: 昨天还前天也在我们家，
1: 哇，这样好几代了吧，
2: 应该是
1: 好几代、
2: 哦、我们也看过它的卵啊，就像小小的、嗯、像很圆，比绿豆稍微大一点点而已、
1: 哦真的哦、
2: 所以刚才您听问我说是不是希望是孩子们小读者们常看到的动物，我想他们能够常看到动物可能跟因为我在都市区生活嘛、那孩子们可能乡下的孩子们也会看到更多，但是应该是我看到的动物他们应该也、
1: 嗯、
2: 也很有机会看到，只是说孩子有没有机会关注而已。那我觉得经过林静这样一问也更好哎、欸，因为发现原来这些生活中、嗯、那个这个作者看到的东西、嗯、我的生活也看得到，我相信他们在公园里一定有喂过猪颈斑鸠，
1: 因为你不我不这样讲我们下次可能看到还是觉得他是鸽子，对
2: 对对对，
1: 会特别注意他那个围巾，
2: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其实可能如果爸爸妈妈觉得说一个故事他需要有一些知识性的话、啊、就像我们上次提到的他在生态知识上面也提供了、嗯、但是他在故事的趣味还有刚才说我到底是什么
1: 是、哦、
2: 那种哲学性的思考，
1: 对，
2: 我也会希望有一些，
1: 对，
2: 所以我还是会把它放进去、嗯、
1: 这就要进一步来请教一下那个素宇老师，就是它是一个你生活当中的经验，
2: 对，
1: 那我们常觉得作家的脑袋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你怎么转化成一个文学作品，这个当中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注意到的？
2: 我们拿那个我不是鸽子这一篇来讲的时候、嗯、我一开始我觉得哈应该算有点同理吧、
1: 嗯、
2: 我就想他就不是鸽子啊，然后一天到晚都叫他鸽子、嗯、他应该会有点不服气吧、嗯、啊，我就不是鸽子是、啊、所以说就有点换位吧、嗯、哈，就是我今天如果站在他的立场你一直叫我鸽子、
1: 嗯、
2: 啊，我就不是嘛，所以后来就开始会想那我要大声的告诉人家我不是、嗯、啊，就会起心动念就是这样想要写一个我不是鸽子的故事、嗯、那后来慢慢开始想那可以跟我们那我是谁我倒是那种大灾问、嗯、跟他稍微扣一下
1: 对,
2: 对，然后就把哲学思考的东西放进来、
1: 嗯、
2: 那然后开始就要营造一些趣味、
1: 嗯、
2: 人家才会，所以他会遇到了孔雀遇到了燕子然后遇到了真正的鸽子，然后在聊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把一些想法一些叙述然后把文学的东西也把它放进去，然后他就会变成一篇我自己觉得他是浅显易懂的、
1: 嗯、
2: 但是他也有一些要读者思考的部分，然后有一些新生态的知识，然后呢还有一些文学上面的趣味，我觉得对我来说应该就算是比较一个完整的童话了、嗯、那写完之后呢它其实是先在儿童的杂志 那边创作故事栏位刊的、嗯、那还没有 结集成书之前、嗯、那我会把它念给小朋友们 听、欸、他们很喜欢、啊、他们会觉得哎、欸，对老师，然后我就会现在那个影视的设备比较好嘛，我就会把这两种鸟的图片、啊、然后就放在上面给他们看，哎、欸，真的哎、欸，他们其实蛮
1: 对比这样，
2: 对，其实蛮明显的那一是、啊、可是其实它真的都是红脚爪，
1: 对，
2: 然后外形
1: 就外形看不
2: 仔细看，真的很
1: 像，
2: 对，真的很像， 对， 对，所以后来哎、欸，他们就哦，原来这样也可以有一个故事在说他们，对，所以就哎、欸，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对。那可是其实，这一个比较明显，你可能可以觉得它是生态的，就是不是鸽子嘛？
1: 对。
2: 那但是最我觉得蛮好玩的，还有一个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
1: 对，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到底在讲什么呢？我先进一段音乐，再听老师来做分享。它这里面到底要表达些什么样的意涵呢？听众朋友不要转台哟，我们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云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陈树宇老师的动物童话我不是鸽子，诶，到底在讲些什么？刚刚他有分享过他的由来，其实更重要是生态童话他的那个正确性科学性，前面的工作对作家来讲很重要的一个预备哦。这边有一个篇章、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听说也是做了一个功课，对不对？树宇老师不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其实几乎每一篇我都必须要很清楚的了解我故事主角、他在真实的自然界里面的生活状态，对对对，所以像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其实主角是一只小母猴啊、猴小妹。那我、因为上次谈过的每一期里面，其中有一个故事是台湾猕猴为主角嘛、所以呢，在那段时间就做了非常多对台湾猕猴的研究。我们知道台湾猕猴它是群居的动物，然后它里面有那个
1: 猴王。
2: 猴王，你真的你以为我以前以为猴王就是大家什么都要听他的，
1: 对。
2: 可是后来啊，我去做那个功课的时候，我才发现猴王他有大太太、二太太、三太太。这些太太们是很有话语权的、
1: 真的、分工很明确。
2: 他们是很有话语权的，并不是 猴王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后来才发现啊。然后呢，在猴群里面也有一些年轻的猴子、年轻的公猴他们要做些什么、年轻的小母猴他们要做些什么，其实在自然界里面都是有
1: 分工很明确。
2: 对对对，是很明确的。像一般来说，年轻的小母猴他会跟着这些猴妈妈们去照顾小猴，
1: 小猴，
2: 对，他们会去照顾小猴、所以一般来说是这样。但是在我的故事里面啊，我的一个小母猴叫猴小妹，她是有雄心壮志的，她希望，她不希望她长大以后只是照顾宝宝、生宝宝照顾宝宝，她希望她也能够当一个猴王。
1: 对，
2: 好，这里作者就遇到了一个困难，在现实社会中，现实的猕猴的世界里面，母猴能当猴王吗？那所以就有点困扰。但是呢，很幸运的，我在写那个每一期的那个无尾猴的故事的时候，做了台湾猕猴的功课。那我发现，在有一篇论文里面的学者的观察啊、他们实地去采访研究的时候，发现在垦丁好像哪边我现在有点模糊了。当时是有把这些论文都把它抄写下来的啊。他当时是有一群猴子，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是母猴当猴王的，
1: 这个好特别、
2: 对，所以我当时说、说实话，当时在无尾猴的故事里面是没有提到这个，但是我也是像林静这样的感觉，就哎呀，这个真的很
1: 特
2: 别
1: 了，
2: 我想应该是很少的，所以那应该也很有故事
1: 啊。
2: 对，所以后来我就把它记在我的本子里面，然后就有这件事。所以后来我在写世界上最美丽的花的时候，我就想那我的猴小妹应该也有
1: 机会
2: 可以
1: 雄心大志，
2: 对对对，所以可以是这样安排是没有问题的，
1: 合逻辑的，
2: 对对对对，所以就把它放进来这样子。那然后其实我们一讲到生态童话，通常我们就会把它聚焦在动物啊、植物啊。那其实世界上最美丽的花这里面，我还放了雪花和浪花，
1: 大自然的状态。
2: 对，所以如果爸爸妈妈真的很想跟孩子在故事中讨论自然状态的话，其实这几个故事都是从那边，
1: 有就从外在，
2: 对，
1: 到最后到内心，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对。
2: 但是我还是一定要再强调一次，是我希望我的动物童话或者是生态童话都好，它还是文学的一部分，
1: 是，
2: 然后它还是必须要有文学的趣味，那然后我还会放到一些哲学性的思考进去。对，像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我就会跟大家讨论到说， 男女在性别平等上面的一些议题啦、
1: 嗯、
2: 对，
1: 这也是现在所关注的部分，对、
2: 嗯、
1: 在这么多的议题当中或是这么多的文学性特质里面，因为这个比较那时有设定比较像中低年级的孩子，是不是有一些的斟酌呢？有没有哪些地方要注意到跟高年写给高年级不太一样？
2: 哦，我觉得议题倒是没有，我觉得都就像我现在离开当老师的时间 很久了啊，现在老师们会在意的一些什么目标啊、素养啊，
1: 对对对对，
2: 那些其实我会觉得中高年级或者是低年级这些应该都会提到，只是深浅的问题而已，所以在这个目标性上面来说，我觉得即使高年级来看也是 OK 的啦、嗯、那但是呢，我会刻意的注意我的那个
1: 用字
2: 用词还有文字量、
1: 嗯、
2: 对，那像梅琪的篇章就比较长
1: 一点，
2: 对对，那像这个我不是鸽子的话、嗯、那我觉得给中年级或者给低年级的孩子来读是很好的、嗯、那中年级的孩子如果他在阅读的基础上没、嗯、不是那么深入的话，可能也可以从这边进去，也因为他没有很深、嗯、也没有很长，
1: 刚刚好，我觉得，
2: 对，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作家有一小朋友，那因为那时候我们谈的是小说
1: 啊，
2: 所以我的小说里面大概就是五六万字嘛，然后小就是开放讨论问题的时候，一个小朋友说，老师你的故事字好多就好像很累的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哦，是哦，那你如果还不习惯看这么多字的话，那老师也有一些插图很漂亮哦，字没有那么多，
1: 比较短篇合适的，
2: 对，所以有时候我也不排斥小说的合集啊，单篇小说的合集，但是你好像也听到孩子们的心声，就是他可能在阅读的准备上还不是那么充足，因为我觉得孩子个人经验影响很大、
1: 嗯、
2: 有些孩子他已经可以看那个甚至十万字
1: 武侠小说，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对
2: 科幻小说他都很 OK 了、嗯、可是有些孩子他可能关注到比较体育啊、音乐啊、美劳，他可能在阅读上他可能也想，但是他一下子这么多字、嗯、他可能就会
1: 跟桥梁，
2: 对，他可能就会说，老师你的字好多、嗯、所以像这个我不是鸽子，这个确实当时我是有意的，我是觉得说我既然为高年级孩子写了梅琪，我会觉得其实这个观念如果从小就有的话、嗯、我们就来谈谈一些简单的也是生态上面的一些
1: 很重要，
2: 对，所以而且我觉得我不是鸽子真的还蛮有趣的，我觉得小孩可能常常也有时候也会被误解，
1: 对，会被贴标签，
2: 对，我不是什么、哦嗯、我其实不是什么、哦是啊、所以来谈这个看这个故事应该会蛮容易进来吧，
1: 很有同感，在生活当中会进到，
2: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你这不单单只是谈一个好像个人的价值，我觉得也有那种换位思考的，比如说、
2: 嗯、
1: 跳舞的鹤这一篇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2: 那篇是我应该算比较很早期的、嗯、比较的作品，那时候因为要把它结集在这本书上面呢、嗯、又特别的再润了一下、嗯、再这样，他那是我担任客人老师的时候、嗯、跟孩子们上课上到动物的繁殖，
1: 嗯，
2: 他就提到了当时提到的是鹤、
1: 嗯、
2: 他们在求偶的时候、嗯公鹤会对着母鹤跳舞、
1: 哦、
2: 他那个跳舞不是简单的、啊、他是很有点复杂的、
1: 啊啊、
2: 他可能一开始我们当时有看过那个就是提供的录影带，
1: 真的、
2: 哦啊、他真的一开始是很绅士的、哦啊、然后开始那个
1: 求偶舞，
2: 对对对，那个求偶舞步是很复杂的、哦啊、对，
1: 生物好奇妙，
2: 对，很有趣，然后如果说这个母鹤也很喜欢他、啊、被打动了，他们是会一起共舞的、
1: 哦
2: 啊、但是如果母鹤没有兴趣、他可能就不太理他，
1: 对，
2: 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这样子的概念、啊、我就觉得这个是
1: 好有趣，
2: 好玩的一件事，
1: 可以写故事，
2: 对
1: 对
2: 对，所以一刚开始的时候、嗯、那 我们写的就是、嗯、我们不是人类常常会把，比方说我种了一棵很漂亮的榕树、嗯、我们就会把它修剪成一颗棒棒糖、哦、圆圆的下面一个，
1: 对，做造型、
2: 对啊，然后有一些厉害的园艺师呢，他可能会剪一只恐龙、
1: 啊、
2: 或者是剪一只什么，所以后来我在想，哎，如果我们把一棵树剪成了鹤、
1: 嗯、
2: 啊、那然后呢有一只公鹤很喜欢这只长着树叶的绿色的鹤，
1: 绿色的鹤，哇，
2: 跨领域，对不 对， 对，这样子其实现在蛮多也有不同的
1: 想法
2: 现象，可以接受吗、
1: 嗯、
2: 或者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1: 状况，
2: 所以其实这个跳舞的鹤它分成了两个部分、
1: 嗯、
2: 第一个部分叫小青、小青是站在一棵树的立场、
1: 嗯
2: 它是一个植物园里面的一棵小树、
1: 嗯、
2: 那个植物园呢是在北海公园、嗯、北海公园其实是一个虚构的地点、嗯然后呢老园艺师接受了小园艺师的建议、嗯、我们这次来做一个植物动物园、
1: 嗯、
2: 就把他们的小园里面的高一些树剪出动物的
1: 造型、
2: 有个可能有猴子有兔子有什么，
1: 对，
2: 那小青就被剪成了一只白枕鹤，是我们比较熟一点的会是丹顶鹤、
1: 哦、对，因为丹顶鹤比较常听，
2: 白枕鹤其实真的有这个鹤，它学名真的是
1: 白枕鹤、
2: 啊、它真的也是跳舞求偶这样子，所以那个小青这棵树就被剪成了一个白枕鹤的样子、嗯、等到有一群鹤回来那个北海公园过冬的时候、嗯也是他们求偶的季节，
1: 对、
2: 啊、然后就刚好就有一只鹤站到了小青的前面、嗯、这是动物和植物哦，
1: 对，
2: 他开始跳舞小青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对，
2: 但是他即使要反应植物也没办法反应、
1: 啊、
2: 后来他听到后面故事有站在阿飞的角度来、嗯、后来他知道原来这个这只年轻的鹤是来跟他跳求偶舞 的，但是小青说我怎样告诉他我其实是一棵树啊好，故事在这里、嗯、小青的角度就结束了、嗯、那后来跳到阿飞的角度、嗯、阿飞是一个非常漂亮、
1: 嗯、
2: 然后年轻的正要求偶的公鹤、嗯
1: 嗯、
2: 然后他看到了那个绿色的鹤，他觉得真是太漂亮、
1: 哦、惊为天人，
2: 对，真是太漂亮，于是他开始在他身边跳舞、
1: 嗯、
2: 他一开始觉得我跳得这么好，我长得这么好，为什么你都不理我、嗯、结果后来有年老的鹤过来啊、就跟他说哎呀你舞真的跳得很好、嗯、但是孩子他是一棵树，他不会给你有什么回应的、嗯、所以那个小青也是从这里来说哦原来他跳舞的原因是这个、嗯、所以他只可是我是一棵树啊、嗯、但是他又没有办法讲话然后那个年老的那一对鹤看了那只对着小青跳舞的鹤叫阿飞，
1: 阿飞、
2: 啊、然后他跟阿飞说阿飞你跳得真的很好、嗯、可是它是一棵树啊，然后故事就结束了，
1: 对，
2: 好，那其实我觉得给连小孩子的好处在这里、嗯、就是你觉得后面会怎样
1: 发生什么事情，
2: 你要不要接下去、
1: 啊、
2: 我觉得当时我觉得 老师们如果和爸爸妈妈来共读的话可能可以请孩子把这个故事接下去、
1: 嗯、
2: 我觉得会一定会有很多那种天马行空的想法，可是又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是很有道理的，
1: 对，
2: 对，
1: 因为我就觉得您的故事里面有时候会留一笔，
2: 对，
1: 让大家悬念，然后可以
2: 接，然后就想想看
1: 接下来会怎么办，
2: 是，
1: 对，
2: 所以这一篇其实如果大人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哦，好无奈，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1: 是，
2: 可是它是一个童话哦，
1: 没错、
2: 啊、给孩子的话我觉得就可以给孩子一个很大很大的
1: 想象
2: 空
1: 间，
2: 对，
1: 对， 对，所以我们阅读的时候可以提醒我们自己除了关注生态部分之外，更重要是文学作品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想象空间，让我们在故事里面驰骋翱翔。很谢谢老师的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2: 是，
1: 待会我们再谈看这本书里面还可以做什么样的共读，不单单是对孩子，大人们或者是老师们在设计教案的时候、嗯、我相信有很多的点子可以提供，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游人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我不是鸽子》这本好书，是陈树怡老师的动物童话。这本书读起来非常的赏心悦目，
2: 是
1: 除了故事好之外，它有一个很美好的插图，对不对？
2: 对，这个是那个蔡玉宁老师画的。然后啊，我觉得像他那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啊，在故事里面，这个侯小妹要去找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她第一个想到的是那个油菜花
1: 啊。
2: 那可是油菜花猴王已经看过了，
1: 看过了，
2: 所以他就不稀奇。可是当故事进展到这里的时候啊，哇，那个出门的侯小妹带着草帽来，带那个油菜花田，那种蓝天白云这样，哇，我觉得那个图真的是
1: 好美耶，
2: 对对，
1: 很舒服，
2: 是，
1: 而且它这个文字的间距吧，我觉得也很大。
2: 对，
1: 我就很喜欢这样子，
2: 就是跟林静提过，当时的想法就是因为梅琪照顾了高年级的孩子，所以会希望说，哎，中低年级的小朋友如果他也有一个生态童话、动物童话来看的时候，所以那时候自己在做这本书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到，你会像林静会发现他的插图真的超棒的，
1: 而且颜色好舒服，
2: 对，
1: 温润，
2: 他的图是很。就是应该算是桥梁书的方式，而不像梅琪他的图就会比也很赞，但是他量没有那么多。
1: 对，
2: 那这个我不是鸽子的插图就
1: 他有点像在看绘本的精简版，
2: 有对，然后他的那个字数又比绘本多啊，然后就是桥梁书的样子吧，
1: 是，
2: 对呀、啊。然后他们到海边去，你看那个就是插画老师的想象啊，
1: 对，
2: 然后都我真的觉得
1: 做得好到位。
2: 其实他的书我不是鸽子有没有，那一群鸟里面，
1: 对，
2: 那个中间的那一只朱槿斑鸠，我不是鸽子，他封面也做得很
1: 好，
2: 我们开玩笑的说卖相很好
1: 对，是这一本，
2: 所以这本书真的图和故事我
1: 都是很精彩的，
2: 对，
1: 而且
2: 搭得很好，
1: 对，没错，
2: 对对，
1: 因为有时候你故事精彩，可是你图就觉得好像比较跟不上文字，
2: 对啊，然后中低年级的孩子图的阅读其实蛮
1: 重要的，视觉化的社会嘛，
2: 对，所以我觉得，哎，这张图，然后像他画那个奇迹那两只青蛙，画得好好哦，
1: 对，
2: 是，
1: 老师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读者回馈当中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针对这本书？
2: 其实这本书回馈最多应该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我不是鸽子啦，因为他在集册成为一本书的之前，他在未来儿童那个杂志刊登过，
1: 他现在杂志刊登的吗？
2: 对，他现在杂志刊登过，因为我出门去跟大家作者有约的时候，那有时候有一段那个小空隙，我会为大家朗读我的作品

0: 那我就会为大家念这本我不是鸽子那个故事、哦、我也不做深入的说明什么、啊、我就是很单纯的念给他们听、嗯、那我觉得、欸我不是鸽子引起的共鸣很大、欸嗯、不只是现场的小朋友、嗯、甚至于连老师或者故事妈妈、嗯、他们都会觉得哦，这个故事
1: 打动了，
0: 对，他会觉得我想重点在于可能有打到他们心里的经验、嗯、就是我不是什么、嗯、可是常常被别人误解、嗯、对，我不是我不是所以他就很能进入这个故事里面去
1: 里面、
0: 然后也蛮浅显易懂的啦，
1: 没错，
0: 对，所以小朋友也会就很蛮喜欢这个故事的，
1: 事
0: 对对。那但是其实啊，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我们刚刚也谈到了花嘛，哈，
1: 对，
0: 世界上最美丽的 花，还有那个我刚刚有提到
1: 跳舞的鹤，
0: 跳舞的鹤，
1: 还有跟女王一样也很有意思。
0: 你看，你看。如果说我们只说题目好、嗯、跟女王一样，你会想到谁呢？在动物界里面会有女王的大概就是蜜蜂和蚂蚁。
1: 蚂蚁，
0: 对对对。那其实我写蚂蚁的故事很多，
1: 对
0: 这个单篇里面呢跟女王一样就是一个小蚂蚁的、嗯、的心声、嗯、它就是其实蚂蚁是一个社会性的群体动物、嗯、啊，它一个女王，
1: 对，
0: 然后它会分那个觅食小队啊，保卫小队，为保护
1: 分工很清楚，
0: 对对，分工非常清楚哦。然后建筑的、哦嗯、筑巢的小队啊，还有那种保姆小队，嗯、专门照顾、嗯、照顾，对，他真的是这样做的。那所以我们人类对他的了解大概就到这样，嗯。然后呢还有我们还知道它是靠费洛蒙去传递讯息啊什么的，这个可能我有一本叫三只小蚂蚁、啊、那边谈的功课做得很足。那刚好在这里的时候我就想一直想，刚才不是有很多分队吗？对，就像我们读书国中毕业高中毕业，接下来我要读大学哪一个
1: 科系哪一组的早期的时候分组，
0: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这个蚂蚁它要开始工作、嗯、在为大家蚁巢为大家服务的时候、他可能分到保姆小队、他可能分到觅食小队、他可能分，那一只蚂蚁如果他都不喜欢呢、这是不是就开始到跟孩子们讨论我将来想要做什么、嗯、对，
1: 这很重要。
0: 所以这只蚂蚁呢他也跟着觅食小队去找食物了、嗯、可是他找一找人家都在找食物的时候他开始观察
1: 欣赏外界风景，
0: 天上的云、感觉吹过的风、好舒服哦。结果他们蚂蚁是有小队长的，对，小队长回来就说他对食物不敏感、他对于找食物的能力不是那么足，可能不太适合好，那怎么办？那就去筑巢小队、开始跟大家一起挖蚂蚁，挖蚁穴、这个蚁穴这个洞要养小宝宝、这个洞可以给蚁卵、然后什么什么，他挖了半天之后太累 了、而且都闷在地底、我想要到
1: 外面看看，
0: 外面去、搞了半天每一个植物他都不喜 喜欢，然后可是呢他在研究那些植物的时候发现他会对外界的一些风景啊、什么观察得很仔细，到最后你总不能当做一个什么都没有贡献的蚂蚁嘛、就好吧，那保姆就说那你跟我一起来，先跟我带小宝宝、那一阵子之后你再想想看，再给你一段时间、结果他在带宝宝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他的专长、就是他会说故事，他会叙述上面的风景或什么，结果小蚂蚁们都好喜欢，
1: 是、
0: 然后他就觉得我可不可以做这个工作呢、问题是他们的蚂蚁巢里面没有一个小队叫说故事小队啊，怎么办呢？然后他当时会这样想的原因是当时他还是小蚂蚁的时候女王来视察、大家都用充满着羡慕和爱戴的眼神看女王，所以他就觉得他要跟女王一样、所以他跟什么小队什么小队出去的时候他都觉得我跟女王不一样、可是他说故事的时候、那周围的那些小蚂蚁们、蚂蚁宝宝们对他就是那种尊敬 喜欢爱戴的眼神，他就觉得啊，我跟女王一样。所以后来他就想，嗯，那我要去找女王，我们能不能成立一个故事小队？
1: 这好像探寻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
0: 对
1: 对,
0: 对，所以然后也有一个勇于开创吧。
1: 对，
0: 比方说
1: 创新。
0: 对，我们已经固定了这些，不行，你只能选。那我能不能选一个新的呢？
1: 是。
0: 所以其实还是蛮多面向可以，
1: 没错，
0: 可以插进去。
1: 与时俱进嘛。
0: 对。对对，所以就会觉得说，哎，这样也，当然，我又想跟林静谈到一点的，就是那自然界跟童话的这个故事那一条线呢，
1: 那个界限到底要怎么去拿捏，
0: 到底怎么抓呢？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觅食小队、保姆小队、筑巢小队，根据一些研究是有的，我们发现它是专门有这样的分工的。那说故事小队。那可能我觉得按照这样的逻辑下来，我们可能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1: 文学性的考量，
0: 对
1: 不对？对，
0: 所以其实你说那个线要怎么抓，其实是每个故事都会有每个故事的情况，那可能就要凭作者的去一些安排和想象这样去做。对啊，
1: 我们这样听下来会发现，其实素宇老师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说故事高手，之外也是个写作者。那有没有可能给听友们有一些建议，就是如果他们也想创作童话故事的话，你会怎么建议？我觉得你好多的宝藏哦，可以跟大家有一些
0: 配方。其实童话故事的类别非常非常的多，那它的特色就是想象嘛，对不对？那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作家们他的童话是跟生态比较没有关系，那个想象更是天马行空可是他们大部分都会有一个自己聚焦的一个点，对，比方说他可能写的都是人类的产品，机器人啊，或者是电脑啊，或者那但是也有那他可能就必须对
1: 有主题啦， 对
0: 他就必须对机器人和电脑非常非常的
1: 熟悉，
0: 对，那可能有一些作家们他们的童话故事会聚焦在人类创造的文字上面啊，或者他可能用文字来做像用文字来当主角的一些。我的想法是可能你要有一个你自己特别熟特别在意的
1: 领域，
0: 因为不要再像我们生态童话的话，可能比较让人家融入一点注意到一点的就是啊，你们说童话不就是狗狗猫猫小鸡小鸭讲话，那不就是童话了吗？可是其实现在不要有这种想法了。 对，童话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它的主题其实
1: 很
0: 多的，可能是星球，可能是天文，可能是都
1: 是
0: 很好，但是你一定要先理解
1: 熟悉的领域，
0: 你的对象。那如果你真的也对同动物植物都很有兴趣的话，那你现在就要注意不要再想说蚂蚁爸爸和蚂蚁妈妈带着蚂蚁哥哥姐姐出门去旅行哦，这样就不太
1: 老套了。
0: 对对，那而且站在生态童话的角度去看蚂蚁爸爸不太可能带着蚂蚁妈妈，因为蚂蚁爸爸跟蚂蚁妈妈结婚以后，蚂蚁妈妈变成了女王，蚂蚁爸爸就已经离开了，他就过世了。
1: 对，
0: 所以如果说你喜欢写童话然后你也喜欢写小动物们或植物们的童话还是回归到刚才那一句就是你要对你的主题，你的对象你要很了解，你要很深入啊，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开始幻想你的主题，它会被你的动物，你的植物，你的主角它在自然界里面有哪些逻辑规范你必须要遵守，
1: 是，
0: 然后接下来其他的就靠你的想象去。所以如果说听众们有，我其实很期待大家一起来写，如果你想要写童话的话，那你的主角是谁你一定要先
1: 清楚。
0: 比方说我想要写一个很老式的电梯，它可能每年就是它装在那里十几年了，可能上上下下发生了些什么事，或者是有新型的那种透明的可以看到外面的电梯出现了，对，那你可能对电梯是怎么运作的这些
1: 要先熟悉。
0: 对对对对，
1: 工欲善其事，并先利其器。你要对自己的 要写的主题主角要先掌握好。
0: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从自己生活经验吧，我不知道那个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些动物就是我，
1: 对，
0: 我生活里面常常看到，就是我生活里面常常看到的啊，
1: 是，
0: 对啊。
1: 所以一直在这边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不单分享这个精彩的故事，
0: 谢谢，
1: 还有一把写作的 paper 告诉大家，
0: 谢谢，
1: 所以我们有机会其实可以从老师的作品当中汲取养分，看到老师的作品当中不单是生态，有人性的关怀，
0: 嗯嗯嗯，
1: 对自我的认知跟追求，这都是很多时候我们大灾问当中会碰到的议题，
0: 是，
1: 但是可以变成童话方式就更让人容易亲近，
0: 嗯嗯，我觉得跟小读者从小讨论一下也蛮
1: 好
0: 的，
1: 好的，对对。还有老师也提到说，因为你可能过去的教学经验，
0: 嗯，
1: 还有你常做作家有约嘛，
0: 嗯，
1: 所以读者的反馈也对你来讲非常重要，
0: 哦，是的，是的，
1: 是
0: 是是，
1: 我们期待有机会再邀请老师来分享
0: 好
1: 的作品。
0: 好，谢谢林静，谢谢听众们
1: 听众朋友，再一次跟您分享这本好书《我不是鸽子》，陈树宇老师的动物童话，是由小天下出版的，我们期待这本书可以再现，哦，让更多的人可以享受这阅读的乐趣。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拜拜。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谢谢收听。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呐、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呐、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庄颂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你是否在生活中有一种很矛盾的感觉？信仰有，圣经读，聚会我们也在，但很多时候一转身回到生活，我还是用一样的焦虑在面对未来，用一样的情绪在回应关系，甚至用一样的方式在抓住这个世界给我的安全感。就好像我已经拿到一个很宝贵的东西，但我却不知道该怎么用，甚至有时候干脆忘记自己有。彼得后书就是在这样的处境里写出来的。在正式进入经文之前，还是要先提一下这封信的背景，因为你如果抓到这个背景，在读后面的每一句话，味道会完全不一样。彼得后书很有可能是彼得生命最后一个阶段写的一封信，那时的他已经不是那个年轻冲动会说主啊，就算所有人都跌倒我也不会的彼得，也不是那个在克西马尼园拔刀却又在使女面前三次不认主的彼得。这一封信是一个走过失败，经历挽回，也看过教会成长与混乱之后的彼得写给教会的话。如果你读第一章后面，他其实有一句很直接的话，他说我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意思就是他知道自己差不多要离开这世界了。所以你要有一个画面，这不是一个神学论文，也不是一个系统整理的教义说明，这比较像是一个快要离开的长辈把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再讲一次，而且是浓缩很直接的讲。如果彼得前书比较像是在安慰一群在苦难中的基督徒，那彼得后书更像是在提醒一群开始有点松懈的教会。在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背景，第一个是外在的压力还在，但人已经慢慢习惯了，教会不是刚建立的那个阶段了，大家对信仰已经不陌生，但也因为熟悉就开始松懈。就像我们在信主一段时间后，很容易从一开始的火热，慢慢这个也看过了，那个也知道了，就变成一个不冷不热的习惯。第二个是教会里面开始出现错误的教导，有人开始讲一些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其实把福音稀释掉的东西。比如说有人会说，神既然是恩典，那你怎么活都没关系，或者质疑主再来这件事，说你们讲那么久，耶稣也没有再来啊，一切不是都照旧吗？当这些声音进来的时候，信仰就开始变形，不是一下子崩坏掉，而是慢慢的松懈，慢慢的偏掉。所以彼得写这封信其实在做一件事，把信仰重新拉回到主面前，不是讲新的东西，而是把你原本就知道的再讲一次，而且讲得更深更重。你会发现他常常说提醒你们，使你们想起来，因为问题不是不知道，而是忘记了，或者说我们不再把它当成一回事了。好，带着这个背景，我们来看第一章一到十一节。这一段可以说是整封信的起点，也是彼得整个提醒的核心。他一开始没有直接骂人，也没有直接讲那些错误的教导。他先做一件事，重新定义你是谁，还有你已经得到了什么。我们来看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西门彼得写信给那些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这里有几个关键。第一，他说同得一样宝贵的信心，这句话很重要。彼得是使徒，是跟过耶稣的人，但他没有说你们的信心比我低一些，他说一样宝贵，意思是你现在手上的这个信仰不是次等品，不是比较差的版本，不是说当年跟耶稣的人比较真，我们现在比较普通，不是。彼得说是一样的，是那个让彼得离开渔船的信心，那个让他跌倒被扶起的恩典，现在在你身上
是同一个等级的。这其实在建立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你不是在追一个你永远追不到的属灵高度，而是你已经在里面了。接着第二节他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们。这里他把恩惠平安跟一件事连在一起，就是认识。但这个认识不是头脑的知道，而是一个关系里的认识。也就是说，恩典与平安不是你努力换来的，是你越认识神就越经历到的。接下来第三节是整段非常关键的一句话，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注意这句话，他没有说会赐给，他说已经赐给，而且是一切。这句话你如果真的听进去，其实会有点不太舒服，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觉是，我还缺很多，我还不够，我还需要多一点，才有办法去过一个好的基督徒生活。但彼得直接说，已经给了。问题不是神有没有给，是我们有没有活出这样的生命。接着他补了一句，都是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又回到认识，也就是说，关键不在于你在拿到什么新东西，而是在于你有没有真的进入这个关系。第四节他说，神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句话讲得很大，简单来讲就是你的生命不只是被赦免而已，而是被带进一个新的生命状态。以前是被欲望拉着走，现在是可以活出神的性情，不是变成神，而是开始有神的样子。所以到了第五节，彼得开始讲一个很实际的回应。他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注意，他不是说你们要更努力一点才配得这些，而是说，因为你们已经得到了，所以你们要活出来。接着他列了一串很有节奏的生命成长。他说，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段不是考试清单，也不是灵修的 KPI， 这比较像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信心不是终点，是起点。如果信心是真的，它一定会往外长，而且你会发现最后停在爱，不是停在很有知识，也不是很会控制自己，而是能够去爱人。第八节他说，如果这些东西在你里面而且充充足足的有，你们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反过来第九节说，如果没有这些，就只是眼瞎，只看见近处，忘了自己已经被洗净。这句话很有画面，一个人不是没有信仰，而是他的视野变得很短浅，只看到眼前的需要、情绪、压力，而忘记自己是谁。所以第十节他说，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这里的坚定不是让神更确定，而是让你活得更清楚。最后第十一节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画面，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不是勉强进去，是丰丰富富的进去。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如果你把这一整段抓起来，其实彼得在做一件很简单但很重要的事，你已经得到了，不要再活得像没有得到的人。信仰的问题很多时候不是缺少，而是没有活出来，不是不知道，而是忘记了。
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想一个问题，在你现在生活里有没有哪一个部分是你其实已经知道也已经得到了，但你活得好像没有一样。我们等一下要从这个地方一起慢慢继续往下看。

现在我们开始彼得后书一章十二到二十一节。如果你有注意彼得后书一章一到十一节，彼得一直在讲一件事：你们要殷勤，要在信心上不断加上这些品格，因为这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关乎你是否真的走在信仰这条路上。走到了第十二节，整个语气突然变了，他不再是讲你应该怎么做，他开始讲一件很个人的事。他说十二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经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常常提醒你们。这句话其实很有味道，因为他承认一件事，你们都知道了，这不是一群什么都不懂的初信者，这是一群已经知道也信仰坚固的人。但彼得还是说，我要一再提醒你们。为什么呢？因为信仰最大的问题从来不是不知道，而是会忘记。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不是不懂，而是过了一段时间就变得好像没有这回事。你知道要祷告，但忙起来就没有祷告了。你知道要爱人，但遇到让你不舒服的人，那个知道就突然不见了。你知道神是可信的，但当事情不照着你想走，那个知道就会开始动摇。彼得很诚实，因为他知道人是会忘记的，所以他说第十三节，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帐篷这个字很有意思，他在说我的生命是暂时的，我不是永远在这里。接着第十四节，他更直接，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换句话说，彼得很清楚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这不是一个在写神学论文的人，这是一个知道自己快走到生命终点的人，在写一封最后的提醒。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一个老人家经历过风浪，经历过跌倒，也经历过被主重新拉起来。他现在没有时间再讲漂亮的话，要赶快把话说完。他只想把最重要的事再讲一次，而且不是讲新的东西，是讲你已经知道的东西。这其实很反直觉，我们都喜欢新的、有深度的、厉害的东西，但彼得说不，我要讲的是你们已经听过的。因为真正对你一生有帮助的不是新的东西，是你有没有把那些早就知道的活出来。第十五节他说，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之后时常纪念这些事。你看，他在做一件很特别的事，他不是在建立一个制度，不是在设计一个组织，他是在留下记忆。他知道人会忘，所以他写下来，让这些话在他离开之后还可以继续提醒人。这里其实很说中我们今天的一个状态，我们很容易把信仰当成一段一段的感动。这个营会很感动，那场讲道很震撼，这次敬拜很有感觉，但彼得在做的不是制造感动，他在建立记忆，一种会在你没感觉的时候还支持你的记忆。接着十六节开始，他突然转了一个很关键的方向。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这句话其实是在回答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们信的这一切到底是真的还只是一个故事。在当时有人开始质疑使徒所传的是不是只是编出来的，彼得直接说不是，不是，我们不是在讲一个设计过的故事，我们是在讲我们亲眼看见的。接着他提到一个很具体的事件，第十七到十八节，他说他曾经在圣山上看见耶稣的荣耀，并且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耶稣登山变相的那一刻，
那不是一个抽象的经历，那是一个看见和听见。彼得说的是，我不是因为理念相信，我是因为我真的遇见，真的经历。这个很重要，因为信仰如果只是理念，只是知识，它撑不久，它也支持不了你。但如果这是一个曾经遇见过的真实，那就会变成在你里面很深很深的根基。但很有意思的是，彼得没有停在这里。如果是我们，大概会说，你看，我亲眼看过，所以你们要信。但彼得没有这样结束。第十九节，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他竟然说有一样东西比他的经历更确实，就是先知的话，也就是圣经的话。这句话其实很关键，因为他把信仰的根基从个人的经历拉到了神已经说过的话。他说这句话像什么？像一盏灯照在暗处，直到天发亮，晨星在你心中出现。这画面很美，你现在正走在黑暗里，看不清楚前面，但有一盏灯一步一步带你走。那盏灯不是你的感觉，不是你的经验，是神的话。这回到我们今天很真实的一个问题，我们很容易把信仰建立在感觉上，有感觉就觉得神很真实，没感觉就开始怀疑一切。但彼得说，不，真正支持你让你站立得稳的是那个已经给你的话。你的经历很宝贵，但这不是根基。你的感动很重要，但不是标准。真正不会动的是神已经说过的话。最后20到21节，他再把这件事讲得更清楚。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思意解说。为什么？因为预言从来都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换句话说，这些话不是人想出来的，这不是某个人的观点，不是某个时代的产物，而是神主动启示，人被带着说出来的。所以他有一个权柄，不是你觉得怎样，而是神说了什么。走到这里，整段的脉络非常的清楚，彼得在做三件事。第一，他提醒你，你会忘，所以你需要一再被提醒。第二，他告诉你，这信仰不是虚构，是有真实的根基。第三，他把你拉回来，真正稳固的根基是神的话，不是你的感觉。那我们要怎么回应这一段？我想用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来做今天的结束。你现在的信仰是靠什么来支持？是靠你某一次很深的经历，还是靠你现在的感觉？还是你真的让神的话成为你每天的那一盏灯？也许你会说，我都知道。很好，你跟当时的那些人一样都知道。但彼得会跟你说一句，那你有没有让他一直在你的里面被提醒？因为不是知道会改变你，是你有没有一直记得。今天也许神没有给你一个很震撼的经历，但他已经把话语给你了。问题不是神有没有说，问题是你有没有让那句话继续在你的生命里发光。所以我想邀请你做一个很简单很实际的回应，不要再追求更多新的东西，先回去把你已经知道的好好拿出来，找一段经文，让它不只是停在你的脑袋里，而是进入你的生活里。当你明天遇到选择的时候，让那句话出来；当你的情绪上来的时候，也让那句话出来；当你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让那句话成为脚前的明灯。也许这样很慢，因为不会每一句话都马上现在就跟你说话，也许没有很有感觉很有感动，但你会发现你不是在黑暗里乱走，你是在一点一点被带向光，
带向神。愿神的话不只是你知道的内容，而是成为你走路的光。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耶和华的灵必停留在他身上，以赛亚书十一章。耶和华的灵就是圣灵，圣灵当然也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当然也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圣灵在旧约就与人同在，如同与摩西、耶稣亚、扫罗、大卫、以利亚、以利沙同在，但是同在的深度、长度、强度却各有不同。这里提到耶和华的灵住，原文是停留在弥赛亚耶稣基督身上。住跟停留都代表时间上是持续不断的，从耶稣透过玛利亚圣灵感孕，到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更进而圣灵充满、圣灵引领、满有圣灵，到靠圣灵赶鬼。圣灵是无限量的。亲爱的渴慕接待圣灵常住的家人，让我们不要只是肤浅追求圣灵短暂的经历，让我们渴慕再渴慕，同住到常住，充满到满有圣灵。我们彼此祝福，在感恩中保持对圣灵神圣的不满足，好让我们不断的晋升。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
1: 心灵的深呼吸。
2: 一只蜜蜂和一只黄蜂正聊天，黄蜂气恼地说：“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同样是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尝试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黄蜂接着又气愤地说：“我真不明白，真的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黄色大衣，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是哪一点不如你？”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用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乐联播网。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彼得是一个满怀雄心大志的年轻人，他常提醒自己，凡事一定要精打细算，绝对不能浪费任何资源，也绝对不要放弃任何机会。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随时保持在优势的状态，所以不论大小事情，他绝对不让别人越雷池一步。他甚至还运用了一些手腕，把许多同业给踩踏在自己底下，以确保自己的地位。果然，他获得了很丰厚的薪水，占尽了所有的好处，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商场大亨。可是他并不快乐，总觉得在生活中好像缺少了点什么。于是他越来越忧闷，越来越没有笑容。最后他得了轻微的忧郁症，于是他去看一位心理治疗师。治疗师在了解彼得的状况之后，就对他写下了一句话：每天放下身段去帮助一个人，要他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再来回诊。虽然彼得觉得很奇怪，但他还是决定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彼得回来复诊，但这一次他却是堆满笑容。他对治疗师说：
2: 真是太奇妙了，当我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试着去替旁人服务之后，反而得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欣喜感呢。
1: 俗语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可不是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好像是坐跷跷板一样，不能永远固定某一端高另一端低。一个永远不愿吃亏不愿让步的人，即便真讨到了不少好处，也不会快乐。只要人人肯彼此服务，互相帮助，生活就会充满意义，心灵也将充满了喜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嘉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2: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4: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5: 罗东 FM90.3，
4: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5: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不知道最近大家读了什么书、什么样的文章，或者是听到一些关于文学界或者是文学作家的一些的点点滴滴啊，生活传闻等等。最近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好朋友分享的一些的文章啊，譬如说透过 LINE、透过一些社交啊网络平台、脸书等等的哈，看到有一篇文章来自于一位80岁的女性所写的文章，写的是她在年轻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跟一位文学大家哈啊，可以这样称呼她哈。曾经的通信往来，以至于这个对方哈跟他有了一段这个牵扯纠葛不断的感情哈，可是到最后呢，却落得不幸的下场。可是这一段这个算是一个怎么讲哈？这个是一个对那个作家来讲，可能是一个人生的插曲，只是一个小小的段落哈，也不知道是否在他的心上留下了刻痕。可是至少呢，我们知道他跟这位女性哈生了孩子，可是最后是不认账哈，人只有身影了就不见了，所以一般人根本不知道这一段故事，要不是。这位女性哈，一直忍，一直忍，一直忍，忍到80岁的时候写出来那么一篇文章，大家还不知道说这一位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不知道年轻一辈是不是认得她，至少在温姐那个年代哈，大家都可能也许透过高中不是高中了，就中学的国文课本可能有选摘了他的文章，或甚至于可能老师推荐，也可能我们那时候有限的一些的出版社出版的一些文学作品，看到他的一些的散文哈，当时看了真的觉得还不错哈，现在再看觉得也就是这样子了哈，因为写的比他好的人更多，再加上听说了他曾经有那么一段不止一段两段都是非常糟糕的这样子一个情感的纠纷哈等等，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我们在阅读书籍，不管是小说、杂文或散文等等的时候，你是否会因为作者他个人的品德操守或者是感情事件的错综复杂，而影响了你阅读他的作品，或是你本来很喜欢他的文章，也因为知晓了这些事情，就会叹一口气说，我以后再也不读他的书了，因为他写的文字是让人画问号，无法去全盘接照收，或者是无法尽兴的哈。那可能也许你会针对他的不同的文类做一些区隔就譬如说我们也知道很多文学大家哈，他们其实情感生活也都是不是很上轨道的哈，可是他的作品依然的流传，依然受到大家的肯定哈。所以我今天特别很想从这个当中去谈谈作家跟读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作家他个人的操守是否会导致读者对他的作品的阅读打了折扣，甚至于从此以后不再阅读。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待会跟大家一起聊聊陈之帆这位老作家。

0: 天使爱看书，童书、小说、财经书，只看好书。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因为最近在网络上看到蛮多不同的群组朋友在分享这样一篇文章，也就是作家陈植帆先生，其实用作家这个头衔来称呼他好像就是比较狭窄了，他其实在不同领域都有一些的研究，可是对我们当时来讲都是把他当作作家的，因为我们最早是接触到他的散文。那后来呢，就是因为最近这位80岁的女性她揭露了曾经跟陈植帆先生的一段情，而且这个陈先生始乱终弃，我们才知道说在他一手在写那些优美的文字的时候呢，同时却做出这个对不起人的现代来讲就是渣男行径。所以我就在想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是会因为一个人的品德操守，我们对他的文字对他的文章就会打了折扣，甚至于可能就不再阅读了，因为觉得说他的文字充满了一个诈骗在背后。所以不管怎么讲，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陈植帆先生这个三个字可能对现在年轻的读者年轻的听众来讲是比较陌生的，是尔东城知乎者也的知，这个帆就是曾国藩的帆，草字头一个潘这样子。他如果大家去 Google 一下就看到他的简介，他是在1925年出生的，2012年过世的，大概享受了80几岁。他曾经这个到美国念书，然后也到英国剑桥大学去念这个电机哲学得到了博士学位他平常呢除了他的专业之外呢，他也写散文他的散文作品曾经入选两岸四地的中小学国文的课本可见呢这不少人尤其在早一辈的时候，我想应该是现在大概60-70岁的人应该大概都读过他的相关的一些的作品那温姐是在我中学时代我不记得是不是我们的课本国语课本上有在选录了他的散文可那时候我印象，只要人家提到陈植帆，我就想到那时候他的作品有什么在春风里，在天之涯，还有这个什么旅美小姐等等的那时候当然因为再加上老师有推荐说我们可以再去找找看他其他的作品阅读我就想说我们那个年代因为我刚好跟最近写这篇文章他的陈植帆先生生命中的另外一个女人名不见经传的最近才暴露出来的80岁她比温姐大一点，所以我就想说我跟她那个年代都差不多，初中都是要去用考试的，参加联考的等等，所以在我们那个年代来讲我们是除非自己的家境特别好，你可以自费留学，要不然就要去争取公费留学，而且那时候没有开放观光的，所以我们没办法出国的，所以呢有的人就会很向往嫁给外国人，甚至有的人呢就特别对这种有这种留洋背景的，那时候讲的留洋几乎都是留美的当时这个陈植帆先生他也留美过这个，所以他写的一些的文章这个在这个旅美小姐就是他在美国的时候写的一些的散文所以我相信因为有他这样的一个背景对于当时的一些文艺青年来讲温姐中学时候的那个年代，我们是非常渴慕去阅读这些各种样的文字各种出版社只要出版一本书，哇，我们大家简直趋之若鹜的，都用抢的，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这种书籍不像现在这个每天出版的书多到不行，而且各种的翻译版本都有，我们那时候是比较少的，再加上这个陈植帆先生这样一个背景，我相信他的文字就是有某种的魅力这种国外的背景 再加上那样这个优美的散文的文字的功力哈，所以我相信啊，那位女士哈，她可能也是在阅读了她的书籍以后，她就写了好像不是一封信啊，就是那时候我们大概习惯都用明信片写的哈，她写给出版社就问一下，哎，陈之帆先生最近有没有新的作品啊？好像很久都没有读到他的相关的一些的新的作品等等的哈，所以这封这封信哈，是不是辗转到了这个陈先生手里，或者是出版社有告知读者的询问等等，结果呢这位女士呢，她就收到了来自于这个遥远的国度，那个时候好像陈之帆先生人在英国念书哈，他从来自于英国伦敦的这样的一封信，然后他们就开始了这样子鱼雁往返，就好像作家跟读者之间的一种笔友关系哈。因为那时候没有，不像现在是有网络的，完全靠通信的。大概他们通信了大概只有半年多，就后来陈先就有机会就来到台湾。然后你知道他们约见的这个地点实在是很诡异，你跟一个素未谋面的只是通信来往的人哈，约在宾馆见面，然后大家去想象吧哈，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再过了一个月后，这个女性这位女士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哈，所以她也把这个事情告诉了陈先生，陈就很高兴，因为她没有孩子啊，她就很高兴哈，就说请她安心的哈去怀孕啊，然后后来呢生下一个女儿，她还帮这个女儿取了名字。可是那时候哈，这位女性朋友她才知道陈先已经结婚了，已经是有太太的，所以后来那个原配妻子到了这个女士的面前哈，就说要把她的女儿带走，可是叫她写下切结书啊，答应从此以后就放弃这个女儿的监护权啊，不再联络什么的。当然这个女性没有同意哈，她说我自己可以把她独立养活。可从此以后呢，好像陈先生也再也没有关注这个女儿哈，然后甚至于他后来还去介入到别人的家庭当中，就是说大家上网去查都可以查得到哈，他竟然可以在他跟原配都还在婚姻持续的关系当中，不但跟这个台湾的女性有了婚外情。另外呢，她还跟另外一个也结了婚有丈夫的一个女人也有了这样的一个婚外情哈，所以两个人都有婚姻，都有伴侣，然后谈起恋爱来哈，这个后来历经了非常长的时间，一直到陈先生的原配过世了，后来他们才找机会结婚了。哇，大家还把他这段爱情写的是可歌可泣啊。事实上呢，就是一种不正常的畸恋哈，这种是不正常的一种关系哈。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那个算是传统保守的年代，为什么没有去批评抨击这个人的不道德哈，这样子甚至于当然后续的还有一些的点点滴滴哈，这个。他从来也没有去想要去见他的女儿，好像他就唯一这么一个孩子，婚外情所生下的，他也没有去见过。然后他这个女儿后来又结婚生了孩子等等的哈，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时隔那么多年哈，这个婚外情的女性把这段故事写出来了以后，甚至于现在在你去查陈之帆这位作家他的一些的背景介绍里面谈到这个情感的部分的时候也有加了那么一段哈，就私人生活当中也有那么一段哈跟这位女性朋友的好关系。所以那时候你知道吗，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是二十几岁的。当然有人会认为说，哎呦，年龄差距那么大，为什么这个会这个女孩子就会爱上这样子一个男性，而且的说实在话除了通信之外相对来讲是比较陌生的哈。这个部分呢大概温姐可以有一点点的去揣测 跟了解哈。我们待会再谈哈，这样的一个作家的婚外情事件是否会影响到我们阅读他的作品呢？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因为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了陈之帆先生的婚外情的这个女主角写了一篇文章揭露了当年这个真是隐藏蛮久了差不多将近60年的一段婚外情事件让我们重新去看这位陈之帆先生。不过他已经过世了，所以你现在要去否定他的一些文学作品可能对他来讲也没什么影响了，因为他已经不在了。可是当然我想这一桩事件就是每个人各自有自己的看法，可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就是说一个文艺青年在那样子一个封闭的社会，因为那时候要出国的机会是非常少非常少的，像我们班上那时候同学能够出国几乎都是家境比较好，要不然就成绩非常好可以拿到公费留学资格的。所以呢像这样子的一个作家他自带光环，就像那时候文姐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大概也都是在高中大学那个时候，我们常到西门町的咖啡厅去喝咖啡，然后里面就有会遇到很多的一些的作家然后哇我们远远看着都觉得崇拜的不得了这样。所以在我们那个年代来讲看到这样的一位作家都觉得很了不起很伟大。所以我相信虽然他们年纪相差20多岁可是在这个通信半年多后这样子乍然见面就天雷勾动地火，我也不知道怎么个勾动法可能这个男主角嘛就是舌灿莲花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写散文那些文字里面充满了一些的感情情感所以呢也许呢也是一样，我不知道因为据说他上课或演讲的时候都是这个非常幽默风趣的人长得并不帅了可是就是他的口才可能等等可能在这方面就很吸引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就这样子发生了这样的一种的婚外情的关系偏偏最后又不认账就人消失无踪不愿意去负责等等的当然我想这个是留待大家自己去评价吧可是我是这样子想，所以在我们那个时候来讲的确就是作家跟读者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就是有一种神秘的面纱，然后作家如果能够回信给读者哇我们都兴奋得不得了。像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曾经在外婆家住过一年，那时候因为妈妈不在家她担心我跟我的后父会吵架，我就住在外婆家，所以那时候也蛮孤单的寂寞的，我也会写信给一些作家们可是呢我不会因为这样子哇就跑去跟这些作家见面什么的，就是神交而已就是很仰慕很羡慕等等的可是我们还是会谨守分界线，因为毕竟那个年代是很保守的这样。可是呢就像我后来我到了大学以后开始文章发表比较多我也接到一些笔友的来信，我也会回信，然后甚至有笔友他这个在外岛服兵役放了假回台湾还冲到我家来来看我吓死我了你知道吗，我根本没想到这个笔友还会跑来看我什么的。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后续也跟一些笔友会认识什么的，可是我们都谨守分界线在这个当中，所以有那种仰慕的情愫，可是我们不会去发展这样的一种畸形的这种关系等等的可是我能够去了解对一个生活比较封闭的这样在学校当老师的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子，她可能会对一个她所仰望的一个作家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情怀那所以呢我们刚刚有特别讲那既然提到就是这个陈之帆先生他的散文是充满了感情我就记得有一篇是大家公认的觉得蛮不错的一篇散文叫诗根的兰花，因为他那时候刚好在美国他有机会到费城去参观一个学校里的这个校园还有花什么的他就形容到他说看到了一些花他就想到就是说这些花他就会想到他曾经在北平公园里的种种的花朵所以他也想到他的童年什么的等等的。所以他就说因为背景变了花的颜色也褪了人的感情也落了泪不知为什么流下来他说十几岁就在外面漂流泪从来也未这样
也未曾这样不知不觉地流过，在异乡见过与家乡完全相异的事物，也见过完全相同的事物，同也好，不同也好，我从未因异乡事物而想到过家。然后就写到他自己，就说看到一些景物的一些的怀念，他说然而自从到了美国，情感突然变了，在夜里的梦中常常是家里的小屋在风雨中坍塌了，或是母亲的头发一根一根的白了，在白天的生活中常常是不爱看与故乡不同的东西，而又不敢看与故乡相同的东西。我这时才恍然悟到，我所谓的到处可以为家，是因为蚕未离开那片桑叶，等到离开国土一步，即到处均不可以为家了。所以他在这里面就写到他自己，就像仿佛这个失根的兰花一般等等的情绪。所以大家有机会你也可以上网，网络上有他的一些经典的一些的文章，甚至于是全文都看出来，你去看一下你不要用现在的心情去看那个文章，你可以揣测，如果你的父母亲刚好差不多就是六七十岁这个的人，可能差不多就读过这样的文章，你也可以去问一下父母亲，或甚至于的祖父母亲他们在当时读到陈之帆先生的散文的时候的感受等等可是如果他们现在知道了陈之帆先生有在感情上的这样不负责任的时候，他们的对文章的看法是否会改变呢？因为我们最近在我们的作家群组当中，大家就针对这位女士隐忍了那么多年终于揭露了陈之帆先生的这一段不负责任的婚外情每个人都写出了自己的看法，甚至于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失德的人他的文章怎么可以成为我们一个阅读的范本呢？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部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星期三深夜单元天使爱看书，特别针对最近、网络上这个不断的被 转发转分享的一篇文章，也就是陈志凡先生有一段就是不被大家所知的婚外情事件、爆发出来了，然后呢会不会因此我们对他的文章就开始打了折扣，甚至于说立刻把他的书挑出来以后啊，这个束之高阁，或甚至于就把他丢弃了哈，当做这个垃圾一样丢掉了哈，或甚至于觉得OK 啊，无所谓啊，还是继续的欣赏他的作品啊。所以在这个当中，我想这是每个人可能各自有自己的评断哈。可是我就难免会想起来，我曾经譬如说有一位歌手哈，他不是爆发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怎么讲，这个渣男事件哈，就是对不起太太孩子哈，这样子复杂的男女关系什么的。可是呢，沉寂的一段时候呢，他开演唱会的时候，照样场场爆满哈，所以大家很快就忘了他的这样子一个背叛跟辜负哈。那同样的，我还记得有一位演员呢，演技派的哈，他在台湾的时候也是非常红，后来去中国大陆发展哈。可是我也是知道了他本来跟他妻子之间的感情也是不错的，

他是介入别人的婚姻，这样子一个第三者。可是问题是他的小说依然大卖，他的电视剧也是大红特红，赚了不少的钱。可是当然，可是还有一位作家，写散文的一位男性作家，我也认识的，这个他的散文，只要去参加文学奖比赛，散文必得第一名，就大家觉得他的散文真的写得非常的好，文字又很干净什么的。可是没有想到后来爆发出来，他被背叛妻子，有了婚外情，这样子等等的。所以后来他的书一下子就一夕之间就成为弃书，有一阵子我还会在二手书店看到，后来二手书店发现他的书，因为他的书非常畅销，可是发现他的书根本就连二手书卖一本10块钱都没有人买的时候，可能那个书他就再也不收了，可能真的就变成垃圾，就这样被丢弃了。他是后来他再也没有办法在东山再起，后来当然 也过了 很多年吧， 也过世了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文坛当中，类似这样的事情其实层出不穷。那国外这样的作家，尤其像我有时候看到一些经典作家，然后我就去查一下他们的爱情的经历，哇天哪，结婚不知道多少次，然后这个男女关系复杂，甚至有些音乐家画家什么都是这样子。可是后来有人就觉得说他的艺术作品，他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跟他个人的操守这要区分开来的。还有的人认为说要看他写的是什么文类，他写的小说嘛是别人的故事嘛，所以呢无关乎跟他的操守有关没关的。可是他如果的是写的一些励志散文啦，一些生活散文啦，写到说他自己的那个跟妻子之间的感情多好啦，或者是他对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家人的那种爱护啊什么的，大家就觉得说你根本就在说谎嘛，事实上你对你的家人并不是真的那么爱那么关心的。你既然是一边对着家人一边这个身心灵是切割开来，一边又在那个小三那里这个胡作非为的等等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有人是用这样的去分界的。所以如果他是在歌颂自己的各种的一些的生活等等的面向的时候，大家比较不能接受。那不知道你的看法如何这样子。不过对文姐来讲就说我难免我是觉得还是会怪怪的，所以多半像这样子的人的作品可能我就不再会接触了。就像我所谓的那位姚女士刚开始我们学生时代都看过她非常多的小说，真的写的是很棒的，可是后来也觉得那个蛮煽情的蛮狗血的，然后后来也慢慢发现到它里面有一些的这个角度是有偏差的，在歌颂小三小三都被塑造成就是这个很有艺术天分这个很有气质很会打扮，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各种的这种的美学的这个基础什么的，要不然呢就是小三的女儿是分外值得同情的等等。在这个当中过了以后再回头看，你可能就能够体会得出来。当然也有人讲说那金庸你看哇他的那个武侠小说多畅销他可是他自己呢，他自己的情感也是很复杂的这样子。所以我想这是见仁见智的，不过我是觉得了那根准绳在我们自己的心中，我们至少在看了这样的别人的故事之余，我们自己是不是回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要有更多的提醒跟警醒呢？我们至少告诉自己不管别人怎么做别人的什么行为如何，我们自己要走在正道上。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我们特别是讨论哈，就是说作者因为作者他的作品哈，我会不会受到他个人私德的影响哈？当然，有的人认为说他如果写的一些是一些论述啦，或者一些的专业知识的一些的书籍等等哈，这个无关乎他的操守，只要他写的东西是正确的，不是抄袭的什么的哈，大家比较能够接受哈。可是如果呢，他写的是一些比较牵涉到他个人的一些的生活行为以及一些的观念、价值观、道德观等等的哈，这样子的文字哈，说大家就会觉得说，必须要严格的要求哈，不然呢，他一边写这样子一个提倡道德的文章，一边自己做出没有道德的事情哈，大家是没有办法去画等号的哈。所以就像最近这个闹得比较凶的也是一个话题，就是某个学校的某个大学的校长哈，就是答应了哈，就应聘了以后又去应征其他学校的大学校长哈。那后来好像是没有被选上哈，这个事情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爆发出来，大家就说啊，这个行为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说在这个行为当中，当然我就发现哇，两派意见，有的认为说啊，这个没道德的哈，你这边接受这个，你怎么又可以再去应聘那个哈？那可是有人认为说，我不能骑驴找马吗？那在职场上多少人找工作不是在这个公司工作，然后一方面又去再找别的工作呢？所以如果你曾经有这样的行为，你大概就 不太有资格去批评别人在这个事情上的选择哈。我想那是个人的考量哈。而且如果是也没有在这个法律上规定不可以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那当然是没有办法我们去怎么讲说这个人的行为如何如何的哈。所以这任何事情我们当然各自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就像我们今天讲这个话题这个孰能忍孰不能忍哈，就是人家说孰不能忍神可以忍哈，这不管是怎么样的讲哈，就是说看我们自己哈，在我们在怎么样去做切割，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怎么样自己可以在这个当中跳脱出这样的个泥淖当中。说实在话嘛，可以阅读的作品那么多，可是问题是呢，的确哈，你去翻阅我看过太多像欧洲的一些的作家他们的一些的作品哈，然后你再去看他的背后有关他们的情感的故事哦，极少数是一个从一而终的哈，就是跟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很这个怎么样，很正常的，就是一夫一妻的，而且这个也是对丈夫对妻子非常的专一的哈。可是也有人讲说啊，若不是因为他有那样一个复杂的情感呢，他没办法写出那么多优美的作品哈。可是问题是，你不觉得他们这个等于就是在那样子一个错综复杂不断更新的这样子一个伴侣的过程当中，他好像把那个对象当作他文学的沃土一样，变成滋养他的一些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等等哈，所以在这个当中见仁见智了哈。我是觉得了，有的时候在这个道德上的标准，如果我们弃守了，是不是以后这个社会也会变得更加的混乱了哈？这个有待我们自己大家各自在这个领域当中去思考类似的话题。不过呢，还是鼓励大家多多阅读好书、好文章。我们能够截取能够真正的滋养我们生命的一个好美好的文字，也愿上帝赐给我们足够的智慧去判断什么是该读的，什么是不该读的。我们明天再聊，拜拜。

圣经以赛亚书38章17节，经上说，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亲爱的朋友，上帝能拯救我们脱离黑暗与败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0: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这一段微风，是来自于一个非常好玩的小号以及萨松演奏家 Andrea Mortis 啊，在一张名为《地中海阵营》当中所带来的精彩诠释。这位歌手不只是一个小号演奏家，不只是一个萨斯风的演奏家，也是一个非常棒的singer 啊，所以我们可以听到他的歌声也相当迷人。这是来自于西班牙巴塞隆纳啊，当时出道不过二十出头岁的一位天才小号女歌手 Andrea Mortis 所诠释的歌声《微风》。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这些年我们有机会介绍到 Andrea Mortis 啊，也分享他不同时期的录音作品，他来到台湾演出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画面呢，我们也是恭逢其盛，享受在他充满着灵动的音乐的诠释的一个能力。我们要简单介绍一下 Andrea Mortis 啊，他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学习小号以及萨斯风的一个演奏，他也凭借着异于同龄乐手的一个爵士乐的天分，大概从十岁开始，他就开始在巴塞隆纳的学校接受了爵士乐萨斯风乐手的一个教导。十三岁的时候呢，就成为非常优质的爵士乐团的成员之一，开始在乐团里面担任小号的吹奏。那么大概有近十年的时间，他都是跟许多的大前辈一块来做合作的。而在熟悉小号的吹奏之后呢，他也接触到了萨斯风，同时学习了爵士乐的歌唱技巧。2010年，当时只有15岁的他，就在这个恩师的带领之下，录制了爵士乐名曲的专辑。很多人都说，哇，这是15岁的声音吗？2012年，他17岁的时候呢，录制了一套名为《Feeling Good》，也是深获好评。2015年也曾经推出一张现场演出的专辑，也让大家见证到他音乐性当中的一个稳定性。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听到是他2019年所发表的这张名为《蓝色即兴海》的作品。接着要送上的这首歌曲是《地中海》。

今天再次透过这有着夏天意象的一张专辑《蓝色即兴海》啊，再来见证一下他演出的一个魅力。Andrea Mortis 真的是年少有成啊，不过他自己当然也相当的努力啊，知道要维持在一定的水准啊，每一天的练功肯定少不了，而且要不断的求新求变啊，才有可能在音乐的路上不会被淘汰。2016年的时候 Andrea Mortis 呢加盟了爵士乐传奇的厂牌 In Plus Records 啊，一开始以 EP 专辑 His Funny Light Way 展现他创作的一个才华，随后也在2017年推出了进军国际音乐市场的第一张专辑，就叫做 Emotional Dance 啊。当时邀请到的制作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像是 Jay Newland 这位制作人是曾经获得格莱美奖肯定的乐手，也是当时相当年轻的 Roy Jones 出道之作 Come Away With Me 的专辑制作人，就是 Jay Newland 成为 Andrea Mortis 后来加盟 Impress Records 的时候发表唱片的一个制作人。另外呢他的制作伙伴有来自 Bruno Records 的这些前辈啊。其实在每一次我们听 Andrea Mortis 的录音，你会发现到他真的是很跟得上时代啊，而仔细听他的编制，我想说他的管乐的声音，他的歌声之外，还有钢琴啦、吉他啦、鼓手、次中音、萨克斯风、贝斯等等，甚至也会加上一些电战琴或者手风琴或者是上低音萨克斯风的乐声，我想每一次的合作，每一个的编曲都是经过他，仔细的推敲的。那在他的作品当中，我们除了听到他小号的吹奏还有歌曲的演唱，当然也知道他这几年很会写歌，而且写到许多人的一个心坎里了。接下来听到的就是他2019年所发表的《蓝色即兴海》。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曲子是《团结之舞》。

今天所听到的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爵士音乐工作者 Andrea Mortis、他带来的一个跨界的专辑，也有着世界音乐氛围的、这张专辑叫做《蓝色即兴海》。1995年出生的 Andrea Mortis、年纪非常轻的他，除了拥有早熟的慵懒优雅的磁性的嗓音之外，他也擅长小号萨斯风的吹奏。你可能会觉得这又是一位来自于美国爵士教育体系的爵士音乐工作者啊。不过就像我们所说的，他是来自于西班牙，也在西班牙接受了基础的音乐教育。他在西班牙曾经加入这个西班牙非常重要的爵士乐队，就是圣安德鲁爵士乐队啊。那说到圣安德鲁爵士乐队，是巴塞隆纳在2006年组成的一个青年爵士乐队，队员大概都是7到20岁的青年。这个团队除了在2010年受邀到20个音乐节做表演之外，也发表了他们不同时期的录音作品。而 Andrea Mortis 大概是在12岁的时候呢，就加入了圣安德鲁爵士乐队，并且开始崭露头角。他以绝佳的音乐诠释的能力啊，参与在不同的活动当中。那其实有人看到他的一个成长历程哦，会觉得挺有趣的，因为、他是来自于西班牙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而且能够在当今的爵士乐坛占有一席之地，很难得哦。因为我们说到了西班牙不但不是爵士乐的发源地啊，西班牙在古典音乐史上也不如德国、意大利、法国或是俄国来得耀眼，但在 Andrea Mortis 和圣安德鲁爵士乐队的例子当中，他们做到了某一种的成功，这绝对不是偶然。因为我们也知道教育不只是知识的累积，还有经验的传承，那培养自主意识啦，热爱某一件事情而且义无反顾的付出啊，这也都是教育工作者应该要激励下一代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这个 Andrea Mortis 可以说是在这整个成长路程当中都碰到了愿意给他机会而且鼓励他要更多独立思考的这些前辈啊，好像他更能够毫无畏惧的昂首阔步的走在追求音乐的梦想当中。

送上的歌曲来自于 Andrea Mortis、在蓝色即兴海专辑当中所带来的精彩诠释、来自于西班牙的 Andrea Mortis、可以说是当今爵士乐坛备受瞩目的很耀眼的一颗星、他以歌手小号手的身份现身在世界各大爵士音乐节，除此之外呢，他也吹奏像是萨斯风，也是一个很棒的作曲家。前些年曾经跟 Quincy Jones、或是马友友，还有一些重要的爵士大乐团共同来合作。2024年也接受两厅院的邀请来到台湾做演出、也为台湾的听众朋友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那其实他是常常出现在西班牙巴塞隆纳爵士音乐节的一号人物、而仔细的把他的录音作品摊开来看，他也不只是 focus 在所谓的很爵士这件事情，他做的蛮多的音乐都挺世界音乐的，那也有跨界音乐的一个成分，那可以说是有着非常浓厚的巴西风情吧。尤其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蓝色即兴海、的确有非常浓厚的巴西的味道。接下来听一段就是鸠罗的一个音乐、也是巴西很重要的一个乐种。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从台湾这座岛屿走向国际啊，我们刚刚有听到西班牙的小号演奏家 Andrea Mortis 的精彩的歌声以及他的小号乐声。接下来听到的是爵士钢琴名家，也是一个善于把爵士乐带到世界音乐领域当中的 Ramsey Lewis 啊所录制的时代金曲。我们要听到这段作品也有着西班牙的风味，这首曲子是 Spanish Grace。

刚听到是 Spanish Grace、啊、那当时这张专辑在发表过后呢，也获得了 AllMusic 这样的一个乐评网站实际的一个肯定、啊、就提到了这其中的编曲还有浑厚深沉的灵魂乐的音色，以及 Ramsey Lewis 在这张专辑透过他的钢琴来诠释像是 Bossa Nova 啦，或者是拉丁灵魂乐，他都做了极致的展现啊！这是一张非常精彩而且可以听很久很久的一套作品，1967年就推出的 Going Latin 啊。那接着我们要听到就是时代的金曲了， Summer Samba。

超级经典的 Summer Song 吧，我们在节目当中播过很多不同音乐家的诠释的版本呢、啊。那有些还会加上一点歌声，有些器乐上面的选择跟刚刚听到的不太一样。而我们所送上的这个录音呢，是在1967年的时候，由钢琴演奏家 Ramsey Lewis、啊、这是一个将古典音乐隽永雅韵跟爵士乐摇摆风情结合在他的演奏当中的一个乐坛的常青树。他在壮年的时期呢，所录制的一张 Going Latin 里面特别诠释了 Summer Song 吧。说到了 Ramsey Lewis， 大概是在50年代的时候出道，那时候正是跑步乐盛行的时刻。这位钢琴手是熟悉各种的诠释技法、啊、也是与时俱进的跟随时代潮流，将主流音乐结合在他的弹奏当中。所以在他60年代的录音当中，你也可以感受到、啊、像是律动感十足的节奏蓝调，或者是一些华丽时尚的流行乐的基调，那也使得他所主张的雅俗共赏的这个论调是大受好评的。也就是他觉得音乐不应该只是孤芳自赏啊，虽然古典音乐的流派会有自己所坚持的一些美学，但是他觉得真正好听的音乐就是有古典音乐的底蕴，但是也要有流行音乐的那种亲切的质感等等啊，这就是他所在意的雅俗共赏。他的每一张专辑的录音品质或者是说销售的成绩都是较好又较做的啊。他在从事职业演出的生涯大概发行过80多张的专辑哦，是一个量产型的钢琴演奏家，其中也有5张获得白金唱片啊。那今天我们要来回顾的是他在1967年所推出的 Going Latin， 继续要送上这个曲子叫做 Hey Mrs. Jones 啊。那也透过他在黑白键之间的双手舞动，带出了热情岛国的活力，也呈现出这个节奏感强烈的这种欢乐的气息啊，非常适合在夏天来欣赏。我们来听听这首 Hey Mrs. Jones。

今天我们来回顾的是 Ramsey Lewis，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爵士钢琴家，或是说他应该也是擅长掌握世界音乐，好比说我们今天提到的拉丁音乐的节奏，还有他在表达 funk 或是灵魂乐都超级厉害的，就是钢琴演奏家 Ramsey Lewis 的录音啊，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很适合这个夏天来倾听的拉丁乐响啊 ，Going Latin 的主题之作，这是他在1967年就录制的作品。Ramsey Lewis 出生在芝加哥啊，他的家里面充满着灵魂乐的乐声。爸爸呢是教会唱诗班的指挥啊，所以其实蛮鼓励 Ramsey Lewis 要好好学习音乐的。他大概是在4岁的时候呢，就跟随着教会的钢琴家兼管风琴家来学习器乐。后来11岁的时候呢，他的老师就是这个教会的钢琴家、管风琴家 Blues 老师啊，就建议 他到这个芝加哥音乐学院继续的来进修。那么也希望他可以学古典音乐哦，因为他从小其实弹的是教会诗歌啦，啊，听的是灵魂乐啦。但是他老师也深知哦，如果你想要在这个所谓的爵士乐的即兴想象当中更多发挥的话，也许可以精进一下自己古典音乐上面的一些学识也好，或是弹奏的技巧也好。所以在老师鼓励之下，他就跑去攻读古典音乐啊。不过当然后来我们也发现了，虽然他这个在古典音乐界有挺好的一个学习的状态，但是一直呼唤着他的就是这所谓的跨界的乐声，不论是 world music 或是爵士乐的声响，一直都是他相当着迷的。后来他有权利自己做决定了，开始成为一个职业的乐手，那开始跟乐团来做合作，并且组了自己的三重奏，在乐坛可以说是奋斗了数十年的一个时间。有段时间这个当时 Ramsey Lewis 已经是美国非常有名的爵士钢琴家了，那也因着他的名气，他主持了每个礼拜必须播出的广播节目，就是 Legends of Jazz 啊。这节目大概是在90年代的时候诞生的，由这个 United Station Radio Networks 来做播出。后续他也在芝加哥的融合爵士电台主持了一个 Ramsey Lewis Morning Show 啊，我觉得这个节目应该很酷吧，就是这个电台就叫柔和爵士电台，那你可以想象一个电台就以爵士乐为命名的话，应该24小时都在播爵士乐，而且一大早就听爵士乐，我觉得太棒了哈。有很多人可能觉得爵士乐是可能下午啊或者是晚上的一个适合聆听的，但谁说呢如果你喜欢爵士乐根本没有分到底早上下午晚上或是深夜等等，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Ramsey Lewis 就在这个广播电台主持了 Ramsey Lewis Morning Show， 超级好玩的。在到了更中晚年的时候， Ramsey Lewis 注意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大概是在2005年的时候，他创立了属于他的基金会。那这个基金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儿童推广乐器教育，而且他的确也做得挺好的。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Down by the Riverside。

今天和大家来选播很适合夏天来倾听的 Going Latin， 这个 Ramsey Lewis 在1967年发表的主题之作啊，那也回顾了这位爵士钢琴演奏家，其实不只是聚焦在爵士乐的一个工作，他更多的时间尤其是在中晚年过后很在意教育的一个传承，所以经常透过他的基金会来提供实际的一个资源，也透过了大师班来分享诠释音乐的一些语法，另外也举行了音乐节，那么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多元活动的一个执行，让爵士乐更丰富的出现在当代年轻学子的生活当中，我想是很有心回馈给社会的一位爵士钢琴演奏家。而今天我们也不只是听他弹爵士啊，也听他把这些时代的名曲加上了拉丁音乐的元素啊，让我们很想要听到就跟着跳舞了。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曲子是 Blue Bongo 啊，非常精彩。今天节目要听到最后了，要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乐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4: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诗篇29:11，经上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你，看顾你，赐给你喜乐的力量与心灵的平安。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有个许久未见的朋友，或是一段想修复的关系，却因为害怕关系疏远，害怕被拒绝，而迟迟不敢向前一步呢？勇敢挑战，不一定要跨越高山大海，开口一句简单的问候，或许就足以带来改变。今天，试着伸出那一只手，因为每一次真诚的连结，都是人生最珍贵的勇气。陪您勇敢一回，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知不觉中，齐豫演唱的这首《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已经变成了神话了。为什么说是神话呢？1983年金声唱片发行的这张同名专辑，当时只有出版卡带跟黑胶唱片，没有 CD。 后来金声唱片委托给日本的三洋公司发行 CD， 但数量非常的少，一上市就被买光了。曾经在二手唱片行，这张 CD 喊价到一张3-4万元呢，重点还买不到。2013年马来西亚有再版这张 CD， 还没有上市就断货，让这张专辑变成了传说中的名片。喜欢齐豫的歌迷莫不以收藏这张专辑为乐。另外，这首歌会被称为神话，因为作曲的李泰祥称这首歌连一个字都动不了。李泰祥大师的地位自然是不可言喻，他和齐豫的合作只能说是天作之合。齐豫唱李泰祥的作品就是有股仙气，李泰祥的作品给齐豫唱就是很自然的唱到歌曲的底层，不像其他的歌手唱李泰祥的作品的娇柔造作。你是我所有的回忆是王祖贤的处女作电影今年的湖畔会很冷的插曲。这首歌当时电影公司听到还想把电影歌名改为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只是对李泰祥而言，这是首丢到垃圾桶的歌曲，怎么可能会拿来当电影名称呢？根据李泰祥的说法，他播好这首歌的旋律其实并没有很满意就丢了。后来齐豫到他家拜访，发现了又从垃圾桶拿起来哼哼唱唱，李泰祥觉得似乎还可以就留了下来，真是有意思啊。这首歌最厉害的是在他的歌词，所有的人都知道这首歌的作词是侯德健，但是在当初的戒严时代，这首歌出版时词曲挂的是李泰祥的名字。当年戒严时期，因为侯德健去大陆这种叛逃投匪的行为，所以一切都是大逆不道，包括当年红极一时的龙的传人鸠甘唐梅伯全都被逼着下架。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如果挂侯德健的名字根本出版不了，于是李泰祥就想说干脆动几个字或一些词当作自己的作品出版，反正侯德健写的简简单单，有什么动不了的呢？结果大师动笔时，才发现歌词竟连一个字都动不了。歌词是这么说的啊：雨在风中，风在雨里，你的影子在我脑海摇曳，雨下个不停，风吹不断雨，风静雨停，人回不去想念的你，看小雨摇曳，看不到你的身影，听微风低吟，听不到你的声音，眼睛不看，耳朵不听，你是我所有的回忆。

这是曲艺演唱的《你是我所有的回忆》，还有一首就是《今年的湖畔会很冷》。欧阳菲菲是少数能在日本获得肯定的华人歌手。1966年，欧阳菲菲开始歌唱事业。1971年的时候，她进军东洋，以单曲《雨的玉堂经》登上了公信榜的冠军。这首单曲大卖了136万张，让他跃升人气歌手，并成为首位连续两年登上红白大赛的外国艺人。欧阳菲菲在音乐上求新求变的努力，使他在歌坛屹立30年而不摇。2000年的时候，欧阳菲菲推出大碟《你想爱谁就爱谁》，首度尝试了电子乐风。这首曲子由香港顶尖的词曲作家林夕与制作人雷颂德合力完成，是首热情有劲、活力十足的电子乐舞曲。你想爱谁就爱谁，先在香港的网络发表，短短的时间就超过了100万人次的下载人数。欧阳菲菲厚实的嗓音演出相当具有渲染力，加上懂得求新求变，难怪能屹立歌坛近50年。我们推荐这首电子舞曲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在1993年的夏天，飞碟唱片推出了欧阳菲菲的《拥抱》这张专辑，是欧阳菲菲加盟飞碟唱片后推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制作人是当时金曲奖的红人陈志远和吴大卫。作为在日本和台湾都非常走红的资深歌手，这张唱片打造在当时来讲十分的国际化，也受到大家的欢迎。他还入选了93年台湾金曲龙虎榜年度十大专辑，专辑同名主打歌《拥抱》出自郑智化和张方路联合作词，陈志远作曲并且编曲。这首歌曲以动感十足的节奏和编曲显得特别的时尚。分析欧阳菲菲《拥抱》这张专辑之所以受到大家欢迎并引领潮流，核心原因在于他引进了日本顶级舞群以街舞的文化，成功将顶级的日式舞曲风潮以都市成熟女性的感性完美结合。这张由飞碟唱片发行的作品不仅在发行首周即登上台湾金曲龙榜冠军，斩获双白金销量，更助力了欧阳菲菲拿下当年的十大偶像歌手的奖项。这张唱片的成功证明了欧阳菲菲不只是70、80、90年的经典歌手，进入2000年代他依然是走在时代最尖端无人能及的流行女王。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欧阳菲菲所演唱的《拥抱》，还有一首她脍炙人口的《向往》。

比起珍妮，老歌迷一定记得她唱红的天真活泼又美丽，这是民国62年林青霞主演的电影《云飘飘》的插曲，由刘家昌作曲填词。这首歌仿佛是作曲人为珍妮量身打造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唱得比她还好。记得当年珍妮演唱此曲的时候，她穿着一套紧身的牛仔裤，脚踩五寸高的面包鞋，随着歌声起伏变化出不同的手势，仿佛还是昨天发生的事。一眨眼，这个早年有洋娃娃之称的歌手竟在歌坛屹立了50年，唱红的歌曲不计其数。1989年的时候，珍妮为香港电影《流金岁月》唱主题曲，在唱片封面上有段形容珍妮的话：风华绝伦是她的容貌，爱恨分明是她的歌声，她的勇敢是我们所不及的，她敢做女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短短的几句就把珍妮的个性特色勾勒得一清二楚。珍妮共出版了超过130张专辑唱片及精选集，专辑总销量超过了3000万。珍妮的嗓音浑厚，音域宽阔，被誉为一代实力派唱将，亦为乐坛后辈的楷模，其演唱的功力尤其备受肯定。嘹亮婉转的唱腔，即使年逾60岁而未见褪色。香港词曲音乐人黄沾曾经为珍妮冠以乐坛的巨肺之名，又把她归入香港流行乐坛首批天皇巨星内。华语音乐教父刘家昌已称赞她为最能唱的徒弟。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珍妮所演唱的《天真活泼又美丽》，还有《海上花》以及《流金岁月》这三首好听的歌曲。

这是珍妮传唱不醉的天真活泼又美丽，海上花以及流金岁月。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珍妮演唱的鲁冰花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真诚的爱使人谦卑、柔和，更宽广，更有爱。圣经哥林多前书13:4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真心相待，真爱相随，让我们共同营造祥和的社会。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晨曦小品能够带给您一些启示与帮助。最近常看到一些亲子之间的家庭悲剧，真是不禁啊，要感叹说这社会到底是怎么了。
1: 好多年前，
0: 记得在一个父亲节的当天，赫然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位骨瘦如柴的老先生。当记者问他，儿子有没有给你饭吃啊？年逾80的老人家，他两眼空洞地回答说，没有，连一碗稀饭都没有。哦，那他会不会打你啊？老先生两行眼泪掉了下来说，会。真是哦，让人看了好心酸呢、这真是多荒谬啊。当众多子女为了选购父亲节礼品而费尽心思的时候，在社会的某个阴暗的角落，竟然还有老父亲连一碗糊口的稀饭都得不到。这不禁让人会纳闷说，这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子女呢？他又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成长环境呢？当然了老爸爸或许在管教方面可能有一些不当之处。不过难道说那恨意竟然强烈到这么的泯灭人性了吗？真是让人会感叹说这社会真是病了。想起古时候的孝子他们感到老父亲打他的力道轻了而心里感到哀伤。因为他知道父亲的健康已经大不如从前了。这样的故事对现在的孩子来说似乎是遥远的像是神话故事了。真的大家不禁也要感叹教育真是失败了。当然了，在现在的社会，我们也并不是说要求每个孩子都成为所谓的孝子贤孙。而且我想有很多父母也会自我解嘲地说，哦，那可是个遥不可及的奢求啊。但是我想至少不应该一等到这个羽翼丰满了就弃父母于不顾吧，是吧？要知道每个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呢，是不是？记得曾经看到这么一篇报道，有一位男士，他从小就被他的父亲暴力相向，所以说他对他的父亲可以讲是充满了怨恨。结果有一天他父亲过世了，照理说所有的恩恩怨怨应该是会就此烟消云散了，可是哪知道当他处理完了父亲的丧事之后，反而是天天失眠。后来就医才发现他对父亲其实是有很深的思念，因为毕竟父子天性这是无法割舍的。精神科医师就分析说，当面对亲人过世的时候，如果说当初亲子关系颇为融洽的话，那么只要靠着甜蜜的回忆就很容易比较容易走出这个伤痛。但是如果说亲子关系不那么的好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恶劣的话那么当事人他的内心的问题常常没有办法解决，反而是更容易陷入阴霾。所以说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真是蛮值得我们注意的。
2: 圣经中有古老的情歌，是上帝向人唱的，终日殷切期盼的是浪子的归回，你听见了吗？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是叶维新作词，袁培华作曲的《召唤》。听到这首歌，会很自然的啊，让人想到了《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我想对这个故事，大家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了。不过，在恩典号船的这个航海日记里面，大副波伯把岳皮林博士所说的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啊，做了另一番的诠释。这其中蕴含了很大的启示与警惕，所以说特地啊跟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波伯所说的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他说有一个人啊有两个儿子，有一天小儿子跟他的父亲要求说，可不可以请你把你应该给我的时间照料跟陪伴，以及应该给我的忠顾与教导啊都给我呢？诶，这父亲啊也没有反对，可是他只是把自己的收入啊分了一部分给他，而这些钱啊说起来也是蛮多的啊，足够这个儿子能够过很好的生活，并且啊让他能够进入最好的小学、中学跟大学。他认为这样啊应该是已经尽了做父亲的责任了。然后啊这位父亲为了自己的理想，又离开了家乡，到很远的地方，进入了一个股票证券市场去经营他的事业，把他能跟孩子亲近的宝贵的时间全都消磨在那里。这么过了好多年啊，当他赚了很多的钱以后，却发现自己的内心啊是那么的空虚，一点儿也没得到什么满足。他觉得自己啊是极度的需要同情，需要真正的朋友的陪伴。于是他去参加了当地的俱乐部，并且啊当选做了主席，成了当地的名流。可是他仍然是没有得到满足的感觉，他好像从任何人那里哦都得不到真正的友谊。直到有一天啊，他若有所悟地想到说，我的那些朋友啊，他们都跟自己的子女相处得非常融洽，他们老是喜欢讲自己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可见啊跟孩子们在一起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快乐。我也有孩子啊，我何不回到我的儿子那里去呢？哎呀，不过哦，我跟他们好久好久都没有联络了，哎呀，想起来哦也真是好惭愧哦。等我见到了孩子，我应该要跟他们道歉，跟他们说我不配做你们的父亲，就让我做你们的朋友好了。就这么办。于是他立刻动身回到他的孩子那里去。当他还在很远的地方的时候啊，他的儿子就看见了他，虽然说是感到非常的惊讶哦，可是却没有立刻兴奋地跑去抱住他，反而是向后退了好几步，好像不那么的亲切啊。父亲也了解这种状况，于是对他们说，孩子，我知道过去啊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你们啊，我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我不配做你的父亲，原谅我，让我做你们的朋友好了，好不好？可是啊儿子却说，不，太迟了，在我最需要你的陪伴，需要你的忠顾和教训的时候，你太忙了，什么都不能给我。我虽然得到了这么多的金钱，那么多的知识，可是我走的不是正途，现在真是可悲啊！你看我的身体，我的灵魂都已经可以说是一塌糊涂，不可救药了，太迟了，唉，太迟了。这是在恩典号船的这个航海日记里面，大副波伯把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啊做了另一番的诠释。可以说这个角色啊完全是对调了，完全的不同。朋友，由这个故事里您是否领悟到了什么呢？

0: 还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男孩啊，他要大学毕业了，他看中了一辆新跑车，因为他们家很有钱，他知道他父亲啊是绝对买得起，于是他就跟他的父亲说，他想要这辆跑车作为他的毕业礼物。于是他一直期待着这一天早点到来。终于毕业典礼那天早上，他父亲笑眯眯地叫他到书房里，递给他一份包装精美的礼物。他好奇地打开礼物，竟然是一本真皮封面的圣经，上面有他的名字烫金印在上面。
1: 这并不是他日思夜想的跑车的钥匙啊。他很生气地问他的父亲说，你的钱就只买这本圣经给我吗？他气得冲出去，从此再也没回家了。后来啊，过了很多年以后，这个男孩子事业做得非常的成功，也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子女。这时候他想，父亲的年纪大了啊，应该把他接过来住。可是在他着手安排的时候啊，却接到了一封电报，说他的父亲去世了，把所有的遗产都给了他。当他回到了父亲的家，一股难过和懊悔涌上了心头。当他收拾父亲的遗物的时候，看到那本圣经原封不动地摆在桌上，他的眼泪不禁掉了下来。他顺手把圣经上夹着书签的那一页翻开，看到父亲啊，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一节这个地方画上了红线，上面写着，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当他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一把钥匙从圣经的封底掉了出来，在这个钥匙上附着车行的标签，标签上写着的日期正是他毕业典礼那天，并且注明了全额付清。这时候啊，他泪流满面，可是却再也换不回爱他的父亲。朋友，您是否曾经啊像这个男孩一样错失了什么珍贵的礼物？等到觉察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呢。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会接到很多的礼物，有些啊虽然是无足轻重，可是有些却经不起失去。一时的错失会造成永远的遗憾，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分辨了。当然我们都知道，来自父亲的礼物往往是弥足珍贵，值得重视，因为父亲啊总是拿好东西给儿女。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给儿女的礼物就看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去珍惜了。圣经上说，天父已经把最好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送给了他的儿女。那么我们有没有福气接受这份礼物呢？还是说像这个男孩一样不屑一顾的就跑走了呢？为了要避免将来的懊悔与难过，各位朋友，我们何不现在就打开礼物看看呢？

这里是佳音乐福联播网，现在进行的节目是由我佟丽娜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朋友们所服务的晨曦小品啊，很快的哦，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圣经以赛亚书33:15-16，经上说，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的，他必居高处。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亲爱的朋友，倚靠上帝行事正直，必蒙上帝的保护。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愿天父上帝时时刻刻保护看顾你，赐给你力量与指引。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智慧聪明的灵，耶和华的灵在弥赛亚耶稣基督身上，这是真智慧、真聪明的灵。我们可以从耶稣的一生，无论是教导、传道，面对仇敌的挑战，处处我们都看见他充满这样的智慧和聪明。在旧约圣经中，我们也看到那些被神使用的领袖，也都是被智慧聪明的灵所充满，包含祭司亚伦做圣衣，会幕有巧师做巧工的比沙列、亚和利亚伯，摩西和约书亚的治理智慧与聪明不是天生的，更不是单单人的努力与操练。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耶和华吩咐摩西所行的。从申命记34章9节可以清楚看见，是透过按手带来智慧的灵的充满。初代教会的使徒执事本来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透过圣灵充满，都变成智慧充足的领袖。我是个很平凡的人，大部分属灵的事我不是先知先觉，甚至不是后知后觉，常常是错知错觉，但是透过圣灵的开启教导，能够领受智慧聪明不断的提升。亲爱的渴慕建造教会、国度事工的家人，神乐意把智慧聪明的灵赏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委身羡慕善工，又愿意谦卑渴慕倚靠圣灵。你渴望成为智慧之子吗？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1: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0: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1: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有位雕刻家向访客展示他一个名为《机会》的大理石作品。这件作品有两个人物，但是脸部都被头发遮住了，而且两脚都长出翅膀。访客问说，为什么脸被遮住呢？雕刻家说，因为机会来临的时候，我们很少注意到它。访客再问，为什么脚上长出翅膀呢？雕刻家说，因为机会跑得快，当它离去的时候，你不可能把它抓回来。英国有一位著名的牧师马克拉连说得好，人一生的每一时刻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上帝要我们变得更像他自己。要达到这个目的，你只有一步一步向前走，把握每一个机会。你为主做的每一件事，就是促使你前进的动力。亲爱的朋友，愿主赐我们智慧，捕捉今天的每一个机会。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在这一系列分享到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向那个世代来说话，我真体会一个那个父亲的心。圣经里面用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来形容神怎么看他们跟我们的关系，他跟我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好像一个爸爸的心，那个爸爸孩子越走越偏，越来越离谱，父亲找人一次谈两次去讲去劝，各式各样的人不断的去劝，总是失败，但是那个父亲不灰心的继续找人去。可是他有一个伤心，虽然他不灰心的继续找人去向他去劝说他的孩子，是天父不灰心的继续这样说，因为爱，他想要给我们再有一个机会。可是相对的，他也有一个伤心，那个伤心是什么呢？我读这段给你听。他说，我从早起来，我差遣了这么多我的仆人使女到你那里去劝你们，叫你们赶快回头。从早起来就是不停的，从一早起来就找人去，然后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后面他说，你们还是没有听从。你看一个父亲的忧伤，最做父母亲的大概最伤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跟我孩子讲了这么多遍，他明明在走一条错误的路，我是父亲，我看到他只是个孩子，他搞不清楚你再这样走下去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但是那个父亲不断的劝说，不断的劝说，不断的劝说，温柔的也说，骂的也说，凶的也说，各式各样的方法用尽了。但是那个爸爸说，你怎么还是不听呢？我说了这么多遍，为什么你就是听不进去呢？我真的觉得很多的时候天父也是这样看我。你会不会觉得天父也是这样看你呢？会不会很多的时候你知道神明明，我明明知道神一直说寇少恩好了停下来，好了寇少恩不要再这样下去了，你明明知道这样下去会出大事，会不会我们其实是听见神在对我们这样说，而我们里面会不会有一个刚硬说，我硬着景象就是不回头，我就是这样。我真渴望今天神透过这短短的一个分享，再一次向我，也向你，向我们的心说话。你愿不愿意终于肯跟神说，神啊，我在这里，我听见了，请你帮助我，我愿意。你知道神是怎么说的吗？他说，我好希望你们听进去，以至于我可以后悔，我可以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神好希望后悔，你知道吗？神好希望转意，不要降所说的灾。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后悔转向神？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庄颂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进到彼得后书第二章，这一章的核心很清楚，就是在谈假教师。但彼得写这一段不是为了做神学辩论，也不是单纯纠正错误观念，而是在保护一群已经开始受到影响的信徒。很多时候问题不在外面的逼迫，而是在教会里面信仰开始出现偏差的时候。我们先看第一节，彼得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这句话很重要，他用的是必有，不是可能，而是一定会发生，而且不是在外面，是在你们中间。这表示问题不是遥远的，而是会出在群体的内部。而且他说，这些人会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在这里的重点是在于私自引进，不是公开对抗，而是慢慢渗透。这些教导不会一开始让人觉得错，反而会让人觉得合理，甚至觉得比较轻松。信仰的标准在不知不觉中被降低，人不需要真正面对自己的生命，也可以觉得自己在跟随神。彼得进一步指出，他们甚至连买他们的主都不承认。这个买他们的主，就是我们信仰中最重要的核心，基督买赎了我们。这不是表面上否认信仰，而是他们的教导让人不再以主为中心。信仰还在形式上存在，但实质上已经偏离。当人不再需要顺服主，也不再需要改变生命，这其实就是在否认主的权柄。有一天我在整理查经笔记时，自己突然自言自语地问了一句，我们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没想到我们家5岁的小孩竟然立刻回答，认识耶稣。我当场愣了一下，心里想，这个小子回答得真好，看来主日学没有白上。其实教会说的事工和策略，包括宣教策略，最终都应该要回到一件事，让人认识耶稣，信靠耶稣。查经班不是为了知道更多的希腊文，也不是为了累积更多的神学知识，而是透过圣经更深地认识那位救赎我们的基督，并看见他如何在我们生命中真实地显现，甚至连传福音也是如此。重点不只是在人数的增加，而是要让人真正认识耶稣。而且不只是慕道友会认识主，连参与服事的同工也会在传福音的过程里更真实地认识耶稣，经历主的同在。我一直在跑幸福小组，我很深的感受是，幸福小组除了带人信主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会兴起一群真正经历主的同工。因为当我们开始传福音，就会发现自己必须更认识耶稣，才能告诉别人信耶稣到底有多好。我们也必须更多祷告，更多倚靠主，因为福音其实并不容易传，我们更需要依靠耶稣活出生命的见证，才能荣耀神，引人归主。所以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整个传福音的过程里，不只是人被带到主的面前，连教会本身也是在一次次认识与经历基督的过程中被建立了起来。因为主才是教会真正的中心与最终的目标。任何只强调人数、财务、事工成长的复兴，其实都很危险。因为当复兴本身变成目标，昌盛很容易就取代我们对神的专注。到最后，我们可能忙着做很多属灵的事，却慢慢失去了对主最单纯的渴望，也更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被别的东西迷惑。所以第二节说，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的行为。这里提醒我们，假教师之所以危险，不只是因为内容错误，
而是因为有吸引力，很荣美，会有很多人跟随，有舞台的灯光和魅力。因为这样的教导提供了一种看起来更容易的路，让人可以维持信仰的外表，同时又不需要承担改变的代价。第三节更进一步揭露动机，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话在你们身上取利。这里把问题说得很直接，这不是只有观念的错误，而是动机的问题。他们利用信仰达到自己的利益，所谓捏造的话不完全是虚假，而是混着真理的外表，使人难以分辨。信仰被变成一种工具，来满足人的需要，吸引人的眼光，而不是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讲到这里，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如果神是掌权的，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事发生？彼得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带我们看三个历史的例子，让我们理解神的作为。第四节提到，神没有宽容犯罪的天使，把他们交在黑暗中，等候审判。这说明即使是天使，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也不会忽略。第五节提到挪亚的时代，当时整个时代不敬虔，神让洪水临到那个时代，但同时保守了传义道的挪亚。第六节到第八节提到索多玛、俄摩拉，神审判了那个充满罪恶的城市，却搭救了罗德。这三个例子有一个共同的逻辑，第一，神会审判罪恶，他没有放任不管。第二，神也会拯救属他的人。在同一个事件中，审判与拯救同时发生，这让我们看见神不是失控，也不是忽略，而是在他的时间中执行公义。特别是罗德的例子，彼得描述他是一个为恶人引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并不是完全隔绝在罪恶之外，他住在那样的环境中，但他里面对罪仍有感觉，会为此忧伤，这成为他与那环境不同的地方。到了第九节，彼得做了一个总结，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这句话是这一段的关键，神知道谁是在敬虔中挣扎，也知道谁在不义中放纵，他的作为不是模糊，而是清楚的。这里的知道不只是资讯上的知道，而是带着判断与行动，他知道如何搭救，也知道如何保留审判。这给信徒一个很重要的确据，就是在混乱与真假难辨的情况中，神仍然掌权，他没有失去对局势的掌控。第十节上半补充了这些人的特征，就是随从肉身的情欲，怠慢主治的人。换句话说，他们的问题不是单一的教义错误，而是一整个生命方向的偏差。他们选择顺着自己的欲望生活，同时拒绝神的权柄，这样的生命自然也会发展出一套让人可以合理化这种生活的教导。整段经文的重点不只是让我们辨识假教师，而是让我们看见一个更深的问题，当信仰被扭曲时，往往不是完全否定，而是调整成一个让人比较舒服的形式。人可以继续参与信仰生活，但不需要面对真正的改变。彼得在这里的提醒很实际，教会不只是面对外在的压力，更需要警觉内部的质变。错误不一定是明显的，有时候它看起来合理，甚至更符合人的期待，但问题在于他是否仍然以主为中心，是否仍然要求人对神有真实的回应。最后，我们可以用第九节做这段的收束，主知道
他知道谁在敬虔中持守，也知道谁在不义中偏离。这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放松的句子，而是一个让人重新对齐的提醒。在这样的确据下，我们要问的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自己的信仰是否仍在神的光中被调整、被更新。

接着我们进入彼得后书二章十节下半到二十二节。前面彼得已经提到假教师会偷偷混进教会，甚至让很多人跟随他们。现在这一段彼得更直接的描述这些假教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带来的是什么，最后又会走向什么结局。彼得不是先谈他们的神学系统，而是先说他们的生命状态，因为一个人的教导一定会反映出他们的生命。十节后半开始，彼得说他们胆大任性，意思是他们不是单纯软弱跌倒，而是根本不想顺服。他们很敢讲，也很敢做，甚至对属灵的事情没有敬畏感。其实这种情况今天也很常见。有些人刚开始信主时很单纯，很愿意学习，但慢慢懂一些东西之后，就开始变成只有我懂，开始看不起教会，看不起属灵前辈，看不起传统信仰，好像别人都错，只有他最清醒。彼得说，这些人的问题不是不知道真理，而是不想让真理管理自己。所以后面提到他们放纵情欲，以白昼宴乐为快乐，意思是他们不止犯罪，甚至连遮掩都不想遮掩了。我们这个时代很容易把放纵包装成自由，要做自己，不要压抑，人生只有一次。这些话听起来都很好，但问题是，如果一个人完全跟着自己的欲望走，到最后真的会自由吗？其实不会的。一个脾气完全不受控制的人不自由，一个贪心停不下来的人不自由，一个沉迷手机、沉迷情绪、沉迷欲望的人也是不自由。因为沉迷停不下来、不受控，就是一种捆绑。所以彼得提醒，假教师给人的不是真自由，而是一种看起来比较轻松的生活方式。接着彼得提到巴兰，巴兰其实不是不认识神，他知道神的意思，也知道什么是对的，但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贪爱利益。他想同时拥有属灵身份，又不想放掉金钱与好处，最后他整个方向就歪掉了。最有趣的是，在那段故事里，先知看不见神的使者，反而是驴子看见了。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当人里面被利益蒙蔽时，判断力真的会下降。明明已经累坏了还不停工作，明明家庭快出问题了还觉得我这么拼命还不是为了家。旁边的人都看出问题，只有自己看不见。彼得提醒，当人不愿意顺服神时，欲望就会慢慢接管人生。十七节开始，彼得进一步说明这些假教师带给人的是什么。他用了两个形容，无井的水和狂风吹逼的雾气。这两个形容都在讲一件事，看起来很多，其实里面是空的。井水本来是要给人口渴时使用的，但你舀了半天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水。雾气看起来很大，可是一吹就散了。彼得的意思是，假教师最大的问题不一定是表面很邪恶，而是他们很有吸引力，他们很会讲，也很有魅力，每件事都很有方法，也很会包装。我不是说这样有问题，而是你会发现跟随他们到最后，人的生命没有真正被改变，因为改变生命的是主，不是人或方法。其实不只是过去，现在也有很多异端和假教师，甚至是挂着教会的邪教，也常常出现一些很类似的特征。如果我们遇到这些特征，记得要赶快跑。第一，财务不清，很多异端团体最后都很爱谈奉献、金钱、线上，但他们的账目不透明，钱流去哪里没有人知道，甚至把奉献与属灵程度直接画上等号。第二，控制能力很强，你只能加入，不能离开，不能质疑，退出就等于背叛神。
有些团体甚至会切断人的家庭、朋友关系，让人只剩下这个群体可以依靠。第三，唯独教主。牧师讲的都是对的，领袖讲的都不能挑战。这种情形其实很危险，因为基督教信仰从来不是某个人永远不会错，而是所有的人都必须回到神的话语面前被检验。连彼得自己都曾经被保罗公开提醒过。最后点第四，性混乱。其实这是历史上很多异端最后都会出现的问题，因为当一个人开始觉得我有特殊启示，我高于一般标准，慢慢的就会开始合理化自己的欲望，甚至还会把淫乱包装成属灵自由或属灵法则。如果你察觉到这样的特征，真的不要犹豫，马上跑，能离多远就离多远。所以彼得今天讲的非常的现代，假的东西不一定长得很可怕，有时候它看起来很有能力，很有魅力，很有吸引力。但彼得提醒教会，一定要看最后结出的果子。一个真正属神的团体不一定完美，但一定会越来越敬畏神，越来越谦卑，越来越愿意活在光中。现在很多东西都在追求快速，我们要快速成功，快速翻转，快速成长。连信仰有时候也会变成这样，有人以为信耶稣就是立刻没有痛苦，没有挣扎，没有对付自己。但彼得前后书一直在提醒我们，真正的信仰是在苦难中仍然跟随主，在不容易的环境里慢慢学习顺服。所以19节彼得说，他们应许人得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彼得在这里不是讨论抽象的自由，而是在直接责备这些假教师。他们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一直告诉人，不用那么辛苦，不用那么严格，不用一直悔改，好像信耶稣可以更轻松一点。他们用自由当包装，实际上却是放纵人的欲望。彼得说，这些人嘴巴上讲自由，但自己其实早就被败坏控制了，因为贪心、情欲、权力、虚荣，最后都会反过来成为人的主人。而且最可怕的是，这种教导通常很受欢迎，因为人本来就喜欢听轻松的话，比起悔改、顺服、改变，人更容易接受开心就好。所以彼得才会这么严厉，因为假教师不是单纯自己跌倒，而是带着整个群体一起离开真理。接着进入20节，彼得语气变得更沉重，这一段的对象仍然是那些假教师。彼得不是忽然转去责备一般软弱跌倒的基督徒，而是在讲那些明明接触过真理，也知道基督的道路，甚至一度离开世上的污秽，但最后却选择回头，而且还带着别人一起回头。为什么？因为他们选择了一条比较舒服的路，不用对付罪，不用背十字架，不用顺服，不用改变，只要让自己开心、轻松、舒服就好了。而且不止这样走，还开始教别人，其实不用那么认真，神没有那么在意，不要活得那么辛苦。彼得说，这样的人结局比先前的更不好。彼得其实已经讲得很客气了，因为他的意思是，他们不是找到更高明的道路，而是重新掉回败坏里，而且会陷得更深。所以彼得用两个很强烈的画面，狗转过来吃自己吐的，猪洗干净了又回到泥巴里打滚。这画面很恶心，但彼得是故意的。狗吐掉的本来就是让他不舒服、消化不了的东西，好不容易吐出来，结果又回头吃下去。猪明明洗干净了，却又自己跑回泥巴里。彼得是在形容这些假教师，
他们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对的，而是明明知道却故意回头重新选择那条比较轻松、比较放纵、比较不用改变自己的路。而且更严重的是，他们还教人一起这样走，所以彼得才会讲得这么重。因为假的教导最危险的地方不一定是他看起来邪恶，而是他常常看起来很舒服，舒服到你不用悔改，舒服到你不用挣扎，舒服到你可以保留原本的样子。但彼得提醒教会，那条看起来比较轻松的路最后不会把人带向生命，只会把人慢慢带回败坏里。所以彼得整个第二章真正想提醒教会的是，不要因为一条路比较轻松就以为那是对的。有些路一开始很舒服，但最后会把人带向空虚与败坏。而神的道路有时不容易，甚至需要我们改变，对付自己，学习顺服。但那条路才是真正带向生命的路。今天我们也要再次问自己，我追求的是一个轻松的信仰，还是一个真实跟随主的生命？愿主帮助我们，不只是听见真理，也愿意一直活在真理里面。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乐联播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踮咧空中三见面，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到二五节这段，咧讲到耶稣基督的出世，特别咧讲到玛利亚是对圣神来怀孕。咱同齐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耶稣基督出世的经过是安尼，伊的老母玛利亚已经甲约瑟订婚，还未结婚就对圣神怀孕，伊的未婚夫约瑟是正直的人，无爱和伊在人的面前见笑，想要暗中解除婚约。伊在想这个代志的时，在眠梦中，主的天使对伊出现，讲：“大卫的后代约瑟，唔免惊，就带玛利亚入门做保，因为伊所怀孕的胎是对圣神来的，伊会生一个查甫囝，你就甲伊号名叫做耶稣，因为伊要救伊的子民脱离因的罪。这一切的事发生，是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讲的话。你看，在失路为怀孕生子，伊的名要叫做伊玛瑞利。伊玛瑞利的意思是上帝甲咱同在。约瑟一个困醒，就照主的天使所吩咐，带玛利亚入门做保。不过，这个查甫囝还未出世以前，无甲玛利亚同房，孩仔出世，约瑟就甲伊号名叫做耶稣。咱昨昏特别看这段，咧讲到约瑟的功课，这是对这项事发生人世间的经历来看，约瑟反对应该会采取另外行动，不过因为有天使来甲讲，所以咱看到这是约瑟一生中间会当讲上重要的一个决定，照天使甲讲的，带玛利亚入门，但是无甲伊同房，一直到孩仔出世。伫这中间，咱看到另外一个真重要属灵的意义，伫讲这个胎是对圣神来的，玛利亚是对圣神来怀孕，有这个孩仔的腹肚，这让我们看到在我们教会历史中间的做信仰告别的书读圣经，这项清楚写在那，这也是历史顶头不止多争论讨论的事情，也有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这样写，说对圣神耶稣基督是对圣神投胎，然后出世，也是对玛利亚安尼来出世。咱知影看圣经，毋是要违背医学、违背科学，也违背一个生命的产生。咱看圣经有一个真重要的，就是咱属灵的意义，用真多科学还是医学来解释
可能性，咱看到历史有足侪即款无同房，但是女性会怀孕，用真侪动物，什么款敢若酮体，敢一只啊，只个糖拖，家己会当生囡仔，用即款吼生后代，用即款要来解释。唔过，咱倒转来，圣经是上帝向咱启示，以奇妙的听，以及以大权能的作为，咱也会记得上帝的慈爱，伊的权能、公义、信实，这是咱对上帝的认识甲领受。所以，这款的大权能。在今天的咱所读讲到玛利亚怀孕，这是对圣神来的。踮伫个犹太人的传统中间，真重要的要讲到一项，也就是讲，当咱一直要注意玛利亚在摄入怀孕。这项事爱会记得，重点是讲耶稣是对圣神来怀孕，这是圣神的工作。咱会当看到圣经中间，伫上帝做工、上帝奇妙大作为中间，圣神一直伫这内面。所以，咱会当知影，犹太人将上帝所给因的信息，就是圣神扮演一个角色。人会当领受到上帝的信息，是圣神的最高。先知特别讲，求上帝给咱有受教。的心有愿意听的耳，这是圣神的工作。上帝话一直往这个世界来宣讲，上帝的作为拢无消失。也毋过，人是毋是要听、要看、要来成就上帝奇妙的作为，要参与的？上帝的行动中间，这都要看人是不是有顺服，是不是有经验到圣神的工作。所以，咱会当知，亲像人甲人斗阵，咱干那会要去竞争，要去会当互家己。较好，民族甲民族、部落甲部落中间，嘛产生真侪即款诶竞争、纷争，甚至战争。也毋过，伫耶稣基督来，就是圣神奇妙诶工作，要互咱认捌天父上帝，认捌。创造宇宙的主宰，以这个真实听、真正良心的上帝，所以这就是圣神来。咱看到耶稣来，就是要甲咱讲到上帝的真理、上帝国的福音，所以这是对圣神来的。对的安尼，犹太人嘛相信，只有通过圣神，咱才当认捌真理，认捌上帝。所以主耶稣有讲，真理的神，圣神，要予恁想起我甲恁讲的话，小小者。

帝，面对上帝，领受上帝的听启示，这中间信心真重要的角色，三位一体上帝信心，让咱显明真理，虽然称作真理的神，信心也和上帝三个最共，所有上帝的工作拢有信心伫迄中间，就敢若亲像创世纪一开始咧讲着，所有拢是混沌无明，迄个中间开始上帝来创造，万物拢是通过伊的神，也是讲这个风，伊的灵运行伫个这个水面顶头。所以咱会看到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作者安尼讲：这个天通过耶和华的命令来造成，万行物是通过伊的嘴的气所分出来的气，迄个神来造成。所以伫个耶稣被进入咱的生命的时阵，咱并毋是真正的活。当有耶稣基督活伫咱内面的时阵，咱则是正做一个活的人，就敢若亲像伫个创造的时阵，上帝照伊的样相来做人，了后将伊的灵迄口气分伫人的中间。创世纪安尼写讲，人就真做有灵的活人。毋过因为人软弱犯罪，所以咱煞将伫咱内面迄个上帝活命的气，迄个灵煞停，甚至赶出，也毋过圣神甲一直伫咱的中间。所以当耶稣基督来，伊就是要互咱去面对经验天父上帝圣神伫咱中间活泼，互咱得到国在活，互咱得到顶头生，安尼咱才会当享受伫基督内面新的人、新的生命、丰盛的活命。所以咱才会讲，当咱阿未接受耶稣以前，咱实在是亲像死的人同款，无灵，但是会行叮当的人。所以对着安尼，咱看到圣神，伊就毋是干那甲上帝三甲创造做工咯，伊搁伫换新万米，踮咧古约的先知以西结三十七章第一节甲第四节遐，以西结先知咧描写一百踮伫个山谷中间行行的情形。迄、那个所在有真侪骨头，人死了后肉无去啊，甚至是高达的骨头，表示已经死足久啊。但是三十七章第一节遐咧讲，耶和华上帝甲伊讲，我要让活命的气进入恁内面，恁就要活。伫个先知书，咱看到这款，也就是和失志的，和敢那亲像困去的，和迄个无愿望的，佮醒起来。诗篇二三篇嘛讲，和我的灵魂精英，就是讲和我的灵魂会当佮醒起来。所以，上帝。

让那死去在罪恶中间的灵魂通过圣神的风，通过圣神住在他里面，让他们原地绝望的情形可以再醒起来，刚强定心，得到快乐。也就是说，圣神可以在人类失去意义的时候，人生失去意义的时候，圣神可以帮助我们换心定心，再活起来，就是我们说定头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段圣经在讲到耶稣基督通过在世女玛利亚出世的故事，就要跟我们讲到要紧的信仰生命意义了。耶稣降生是上帝的圣神在世间所做的代志，同特别嘛唯一的事。从世纪一开始，甲咱讲上帝创造天甲地，在这款的创造的中间，上帝的神运行伫各所在。所以上帝的创造，咱今仔日所看到宇宙的万米，无论是咱目睭看得到，还是目睭看未到的，这个创造拢有圣神参与伫个三位一体上帝的工作中间。但是多情肉体这项事，是上帝的圣神伫世界宇宙所做唯一也上重要的一项工作。圣神将上帝的真理带予人，耶稣讲我是路，是真理，是活命，就是圣神来予这项事成。圣神予人会当看起真理的时，来认捌真理。伫个创造世界中间，圣神未输个敢那亲像上帝的代理者共款。咱经验了这个上帝，迄、那个换新创造奇妙的大观灵，所以圣神会当伫人类灵魂失去应该有的生命的时阵，圣神来做换新定国再创造的工作。耶稣让咱来认识上帝，看到上帝是什么款式，所以也看到人应该安怎做。这是耶稣，他是完全的上帝，也是一个完全的人。耶稣打开咱心灵的目睭，让咱能当看到上帝所想事和咱的真理。这也是咱同大的祈祷，同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听我的上帝，感谢你和耶稣基督出世在人世间，恳求主圣神帮助我，让我们可以在耶稣所带来救赎四国外这个能力的中间，也跟主耶稣基督同齐定的是一个，也要同齐国外，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生活中总有光明与黑暗交战的时刻，有时候真的好难决定，但难道要就此放弃吗？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给我们生命的光，让我们不用走在黑暗里，而是在混沌的世界中有一盏光明与美好。让我们带着盼望跟随耶稣走向光明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士师记第四章的四到九节还有十四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按指示而行，按指示而行。

考古学家裘蒂·马格内斯和他的团队在以色列下加利利地区古老的胡科克村庄挖掘一个犹太会堂遗址，发掘许多令人惊叹的马赛克镶嵌画、绘画和雕刻作品。其中一幅特别稀有的马赛克镶嵌画是描绘圣经中狄波拉的故事，以及他在以色列人对抗迦南人的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至今没有其他已知的古文物描绘这位女英雄。士师记四章记载，在以色列人被迦南人压迫的20年间，狄波拉这位女先知做以色列的士师。在上帝的指示下，狄波拉敦促以色列的将领巴拉主动攻击迦南王的将军西西拉及其军队。上帝吩咐巴拉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而狄波拉也与巴拉同去。后来迦南军队果真战败，西西拉虽然一开始徒步逃跑，但终究难逃一死。因狄波拉和巴拉勇敢顺服上帝，上帝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圣经为我们保存一幅就像是由马赛克镶嵌而成的历史图景，呈现上帝子民集体与个人的生命故事。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生命故事中得到激励和勇气，即使面对艰难和挑战，也要顺服上帝的指示。我们可以相信他会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按他的指示而行。上帝曾要您去做哪些困难的事呢？在那样的情况中，他如何赐给您能力并且扶持您呢？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恳求父赐给我们勇气，要遵行天父的旨意。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士师记第四章的四到九节还有十四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按指示而行。圣经说，有一位女先知名叫狄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狄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她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兵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狄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狄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接着攻读第十四节，圣经说，狄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他伯山，跟随他有一万人。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士师记》的第四章。从《士师记》里，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没有停止，也没有减少。虽然以色列人总是过了一段太平日子之后，又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就是我们人呐、天然的情形。一个没有救赎的人，在他天然的生命里，他的方向就是背弃神。这个是亚当堕落以后带来的结果，这个结果一直影响着亚当的后代，就是从我们自己的身上也能够看出这个倾向。我们没有蒙恩得救以前，我们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还是会发觉这种倾向呢，依然是常常在牵引着我们。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得救了，我们有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所以这种牵引一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苏醒的，我们就不受这种牵引的诱惑。那么是不是能够阻挡这种诱惑来到我们身上呢？弟兄姐妹，有时候因着我们自己的疏忽，留下了破口，给了仇敌的机会，有时候呢，反而是因为我们刚强而惹动了仇敌的怒气，仇敌要来攻击我们。所以就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在我们的身上常常会有这一类的经历。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总是在眷顾我们，拯救我们，他没有因着我们有时候愚昧而做错事，因而减少他的眷顾，或者是停止他的眷顾。没有，神并不是鼓励我们去放纵，也不是鼓励我们随随便便就接受一些个诱惑。我们必须看见神有怜悯，有拯救，神有体恤，但是神同时也有管教和鞭打，就像在士师记里神对待以色列人一样。神鞭打我们，神管教我们，为的是叫我们里面的生命，里面的灵能够苏醒，并且要调转我们的脚步。所以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先要感谢神，因为神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哪怕我们是正在受管教的时候，也是恩典满满的围绕着我们。就像今天看的《士师记》第四章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因为又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就受到鞭打，受到管教，于是神就将以色列人交给在夏所这个地方做王的那一个迦南王，他的名号叫做耶宾。这个耶宾啊，他的军事装备相当强啊，圣经告诉我们他有铁车900辆，还有很多其他的军兵。但是说到耶宾，会让我们想到在约书亚记11章里，那里就说到这个耶宾，他曾经联合了好几个王来对付以色列人，结果呢，神就让耶宾这一个夏所的联军全军覆没。那个时候神就告诉约书亚说，你打败了夏所王，你掳掠他们的马匹，你掳掠他们的铁车，但是你要记得那些马匹不能留下来，要把他们的蹄筋砍断，那些铁车也不能留下来，放火把他们烧掉就好。弟兄姐妹，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留意这个事，为什么神不叫以色列人留下好的马，好的这铁车呢？留下来用会增加他们很多的力量啊。但是神说不要，马匹砍断蹄筋，铁车把它给烧了，为什么呢？其实问题很简单，只要问当初以色列人是怎样胜过耶宾夏所这个国，以色列人并不是凭着他们平常的兵器，也不是因为他们军队的素质好，乃是因为他们根据神做他们的元帅，他们乃是凭借着神伸出来的手帮助了他们。那么如今呢？如今依然是这样，不是凭武器，乃是凭借着有没有站在神一边，有没有根据神做他们的元帅。只要耶和华神是他们的元帅，他们是
神的精兵，那么就所向披靡，无论什么联军完全都能消灭掉。这么说，在约书亚时代这个国已经被消灭了，为什么现在在士师记第四章夏所的力量怎么又重新的建立起来了呢？他好像又强大了。而且在第四章的第三节说，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我们看这个转换的确是一个很明显的转换，因为一个已经衰残的团体，甚至说是完全被消灭了的民族，现在反倒转过来把征服他们的征服国又给压下去了。原因就是以色列人没有敬拜独一的真神，他们没有站在神这一边，他们站在了自己这一边，就是体贴肉体，体贴肉体的怎么会有生命平安呢？所以我们看以色列人被夏所王辖制了，他们受不了了，就祷告向神呼求，他们一呼求，神的拯救就显出来了。这一次神拣选的士师，他的名字叫做狄波拉，她是一位妇女，圣经称她为女先知。可能有人就想要知道，为什么神选一位妇女呢？问题就是她知道神要做什么，她也知道神做工的法则。记得曾经有人就问过一位传道人说，为什么选一个姐妹呢，一个妇女呢？这位神的仆人回答说，这有什么稀奇呢？神喜欢向谁说话，神就向谁说话。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个士师啊，是要带领以色列人作战的，妇女可以吗？而且狄波拉是结过婚的，家里有丈夫啊。但是圣经说她是先知，就是神要用她向以色列人说话，宣告神的旨意。我们看神要寻找的就是这种人，神不需要我们人做什么伟大的工作，就像约书亚，他靠的不是铁车，不是军事设备，他靠的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神自己。因此神要在人的面前显明一个事实，就是神所要的是一个人，是一个服权柄的人，毫无保留的顺服神权柄的人。这就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顺服了天父的权柄，主就甘愿的上十字架完成神的工作。但是在士师记第四章里，我们看见神选狄波拉当然是有原因的，就看巴拉吧。巴拉在人看来是做拯救的领袖，这个人虽然没有背弃神，但是他并不信靠神。一个不信靠神的人，一个不完全把自己放在神那一边的人，你说神怎么能够向他说话呢？说了也是白说。一个做领袖的人尚且是这样，那么我们叫神怎么能够在以色列人中间找到一个会听话的男子呢？在这个情况下，神不能不向狄波拉说话。在第四章里，我们就看到狄波拉就派人把巴拉叫过来，对他说，神要用你拯救以色列人，神不需要你带多少人，只要10000人就够了，你就在拿弗他利和西布伦这两个支派去召集人就可以了。因为神今天要把耶宾的将军西西拉和他的全军呢，都要交给你。这个话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但是这一位巴拉将军的反应就好像是小孩子缠着妈妈一样，说你要我去我不去，除非你陪着我一块儿去我就去。先知狄波拉听到这个话，他没有生气，因为他是认识神的人，他为了神的子民，为了神拯救的旨意，他就说好好好，我就陪你一块儿去。不过我先告诉你，我若是同你去的话，你在这件事上就得不着荣耀，那荣耀要给另外一个妇人拿去。因为你既然不信靠神，不信任神对你的差遣，神就把这一个得胜的荣耀交给另一个妇人。
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三节，说到夏所的将军西西拉呢，就聚集所有的铁车有900辆啊，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夏罗舍出来，到了基顺河。正如主所说的，于是迪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他伯山，跟随他有10000人。我们看在这一场的战争里，所有的详细计划都是迪波拉指示的，到哪里征兵，征多少兵，到哪里集合，什么时候打，怎么打，都是迪波拉一句一句的教导巴拉。虽然巴拉一开始软弱犹豫，所以没有能得着亲手消灭西西拉的荣耀，但是他顺服地冲下了他伯山，证明神已经借着迪波拉建立了他的信心。因此圣灵在希伯来书里并没有提到迪波拉，称赞的是巴拉的信心。这一段是在希伯来书11章32节记载的。而圣灵对于巴拉的称赞，乃是称赞他甘心的服侍弟兄，他也是迪波拉最大的成功。后来圣经在第15节说得很清楚啊，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个人。其实这一场的征战，从那一场意料之外的雨就知道是耶和华神在带领他们作战，有神带领自然就会得胜。正如保罗所说的，得胜还是有余呢，我们要感谢主。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总是恩待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的小性或者是我们的愚昧就弃绝我们。你的爱总是在吸引我们，借着环境也借着我们身边的人鼓励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作为，更明白主你工作的原则。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我们已经学会了面对艰难和挑战，不灰心也不害怕，只要顺服神，相信神的指示，就必得到神所赐的力量，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不论是拿着粉笔在黑板前谆谆教诲的父亲，或者是扛着锄头下田耕种的阿爸，不管是顶着太阳上工砌砖的老爸，又或者是提着公事包赶着开会的父亲，同样是辛苦工作，同样是值得尊敬。在他脸上深刻的纹路中，透露了多年默默的牺牲奉献。父亲节到了，别忘了对你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说：“爸爸，我爱你。” FM90.9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电台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1: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8月6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各地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偶尔会有短暂阵雨，而在今天上午中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降雨几率，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在32到35度，局部地区仍然会来到36度或者是以上，尤其在宜兰还有花莲可能会有局部焚风的发生。而受到白海豚台风的影响，从今天晚上开始，随着台风的外围云系靠近，西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今晚到明天的清晨，在中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而在这个周末，台风会来到台湾的北方，并且朝向浙江的沿岸靠近或者是登陆，在中部以北地区比较受到影响，因此雨势也会比较明显持续，而其他地方也会有短暂阵雨的发生几率。继续来关心今天三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会议记录公开，蓝营立委批评石崇良是公然说谎。中国时报，专家会议石安办证实，中联代表是从头做到尾。自由时报，中国企业非法挖角台湾高科技人才，检调扫荡一个月之内揪出18家公司。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中联油脂案最初的致癌油使用比率20%以下产品不必下架的决定，成为立法院在昨天的讨论焦点。对于卫福部长石崇良曾经表示中联的代表并没有全程列席，食药署署长江志刚则是在昨天证实中联代表是全程列席，因此蓝营立委陈金辉就批评石崇良是公开说谎。20%标准的会议125分钟之内，中联高层是做好做满，而江志刚也在立委的追问下承认听取了学者会议之后，最后是由他裁示并且做出结论。立法院社福及卫环委员会是在昨天邀请了卫福部、行政院食安办以及台糖公司等单位进行专题报告。立委质疑在7月4日的会议记录上没有看到有上下半场的分别，而根据食药署所公布的会议记录，与会的专家还有政府代表之中，6人对此发表意见，包含政府代表徐府等5人都不赞成第二层受到影响的产品进行预防性下架，只有一位专家提出了忧心，表示如果单纯以油品原料20%的使用比率作为回收的基准，没有考量到不同产品的摄取量差异，恐怕会引发其他争议。而根据专家的建议，江志刚是在结论时才是 如果产品使用问题油品占比超过有 20%， 或者制成外观仍然是属于原型的调和油，都需要先进行预防性下架，等到业者自行检验确认符合标准之后，才可以再次重新上架。而石崇良是在事后向媒体说明，他看了会议记录，发现第二阶段并没有中联代表的发言，因此才误认对方是已经离场。而这场会议是属于咨议的性质，并非是讨论裁处事宜，因此不需要利益回避，但为了避免争议，能够离席还是最好。中国时报今日头条，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在日前曾经表示，中联油品的涉案人员虽然参与了7月4日的食药署专家会议，但并没有出席在后半段油品下架原则会议，而媒体则是在先前披露，食药署在当天所召开的会议，不只是有行政院食安办主任徐福在座，中联油品的三位涉案人员也都在场，引起各方哗然。地方政府在连日来是质疑有中央护航厂商，而依照当天的会议记录，徐府的出席更让立委质疑他的角色。立委昨天在立法院质询时指出，厂商在当天是否有听到下架原则讨论，食安办主任徐府则是坦白已告，厂商是全场会议都在，但并没有参与第二层产品下架的讨论。而徐府所说与石崇良先前的说法有所不同，因此立委是在追问20%以下不必下架是由谁决定？江志刚则回应是由他做出结论与裁示。而由于石崇良在7月30日时曾经表示，厂商是只参加了第一场制程改善报告，第二场是属于食品工协会会议，在讨论下架标准的时候，中联是已经先行离席。但是徐府与江志刚在昨天都证实厂商是全程与会，因此对于先前石崇良的说法也让立委是感到意外。石崇良本人并没有出席在7月4日的会议，他在昨天解释，上周在翻看会议记录的逐字稿的时候，发现在第一阶段有请厂商进行报告，因此是有发言记录，第二阶段讨论扩大下架范围的时候，并没有出现厂商的发言，因此以为他们是已经离席。石崇良也重申，如何扩大下架都是参考专家会议的建议和调查的结果，而他在之前就已经回答过，这个是由他负责，没有问题。自由时报头条新闻，我国凭借着半导体制造与 IC 设计的相关产业链，在全球 AI 浪潮之中是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中国企业为了强化自身能力，是长期锁定了我国的高科技人才进行挖角。调查局为了防堵我国的人才流失，因此是成立了专案进行积极扫荡。根据统计，在今年7月到8月之间，调查局就在台北、新北还有新竹等六个地检署的指挥之下，动员了330人次，搜索了64个处所，查获有18件中国企业的非法挖角案件。调查局指出，从2020年开始至今，已经侦办有超过上百件的案件。归纳案件的太阳得知，中国企业大多是利用假台资或是假侨外资、真中资来台设点，或者是未经核准私设据点，还有透过人力顾问管理公司虚伪的派遣员工等方式进行掩饰，非法挖角我国的高科技人才。而这一次的专案是利用同步侦办的方式，将这一些企业是一网打尽。在涉案的公司之中，最为知名的是曾经被美国商务部列为是军事最终用户 MEU 贸易黑名单之中，但是获得了中国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所投资，主要是从事 IC 设计的国科维电子公司。而此外，珠海冠宇电池公司所生产的笔记型电脑、平板电脑还有智慧型手机电池出货量是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在台湾的办事处申设许可，在被我国经济部废止之后，仍然是持续在非法与台湾招募高科技人力。另外，有在显示晶片设计制造出货量都位居于中国第一位的深圳通瑞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更已经是第二次涉案遭到调查。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为了促进薪资透明并且改善低薪的状况，劳动部在过去规定经常性薪资在40000元以下的职缺，在征求的时候不可以只写面议，必须要揭示薪资的范围，而劳动部近期则是在进一步的研议，要再提高揭露的门槛。根据最新审计报告指出，在去年出任人员的平均薪资是已经来到39000元，而有超过7年没有调整揭露门槛，早就无法反映劳动市场的薪资水准。劳动部官员对此表示，目前正在朝向最低工资 1.75 倍的方向研议，预估门槛将调整为51625元，而目前还在进行法制作业之中。中国时报焦点新闻，汉光演习的第一天就传出了军机发生的意外，这是在空军嘉义基地，一架 F-16 战机在昨天晚间执行夜航训练返场降落的时候是冲出跑道，在目前已经得知飞官是平安无事。在台东市则是有一辆 M60A3 的战车在行驶中，驾驶的逃生门突然从战车的底盘掉落，军方证实是因为固定螺丝没有锁紧，属于人为疏失，而后续也会加强出车之前的检查。而今天在台北地区的重点演练会在淡江大桥实施阻绝演练，在今天晚间的8点开始，淡江大桥在南下淡水往八里的方向计划将会全面封闭，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为止。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立法院目前正在审查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而今天将进行第二轮的协商。不过在先前公示的捐赠经费是遭到提案删减还有冻结超过10亿元，几乎是接近政府捐赠费用的半数。同时台湾国际传播的窗口台湾 Plus 则是被删减，累计金额达到有14.9亿元，再加上冻结的数字，甚至会让台湾 Plus 负债大约是11亿元。而消息一出是震撼文化影视圈，因此掀起了一波抢救公视的联署行动，目前已经有超过12万人联署，而其中台湾蜻蜓学会等18个生态保育团体在昨天也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公视像是我们的岛还有纪录观点等节目是长期投入生态还有环境议题的报道，也让很多的生态环保议题是得以进入到公众的视野，于是反对立法院煽动公视的预算，呼吁民众参与联署来支持公视可以正常运作。联合报政治新闻，台东县县长饶庆龄在日前是以录影的方式参加在中国所举办的海峡论坛，遭到陆委会函请内政部进行查处，而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昨天上午一度表示，移民署认为这涉及到有关的违法，但还是会听取其他部会的意见。而在昨天晚间，陆委会是再次向媒体说明，强调饶庆龄案仍然需要经过联审会的审议，不会由移民署来单方面的决定。而有关中国大陆国台办在昨天是批评内政部申请要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是打压政治异己，强化绿色恐怖，陆委会则是对此回批，强调内政部是依法申请解散统促党，也是维护台湾的社会秩序与民主的制度运作，国台办把这件事情政治化完全是混淆视听。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与伊朗渴望达成协议恢复霍姆兹海峡的通行，因此市场也预期国际油价将会回落，激励了美国股市的4大指数是全面收红，台股在昨天也大涨超过有上千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也在外资热钱回流还有美元走弱的带动之下是强势走升，中场是收在32.315元，升值了 1.32角，成交量则是28.395亿美元。台股方面在昨天则是大涨了1250.94点， 收在44611.6点，三大法人是合计买超了1004.06亿元，其中外资是单日买超金额达到903.08亿元，创下史上的第三大纪录。中国时报财经新闻。为了纾解供电紧急时刻台电的压力，政府对于用电大户的纳管是大幅放宽。在先前，政府是推动能源管理法修法，要强制用电大户要自己建造发电设备还有储能设施，但遭到产业界的反弹。在昨天，经济部的态度放软，最终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是通过了修正版本，限缩为只有纳管新设还有增设的部分，而在旧户的部分是不进行纳管，同时自用发电还有储能也松绑成为是二选一，厂商不必两种都装。
0: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四件产品仍然是全数都有检出甲醛，因此遭到外界质疑。新竹市政府早在5月27日就接获台南市政府的通报，6月初也已经进行稽查还有抽验，如果当时已经掌握了产品的疑虑，就应该要全面下架完整回收。不过市府直到8月4日经过了整整的69天之后，才再次的告诉大众，名好企业社的吹粉仍然有检出甲醛。而对此市府回应，名好企业社的违法行为并不能够代表所有的新竹吹粉业者，而新竹吹粉的产业有很多是依法生产，长期建立品牌信誉的业者，市府有责任依法就责违法的业者，但也有责任避免单一业者的违法而抹杀了整体产业的努力。自由时报生活新闻，清华大学校长高维源继续担任校长之后，但是还是参与在国外的大学校长决选，引发议论。立委对此在昨天批评高维源是有严重的诚信问题，教育部应该要检讨有关遴选还有资讯揭露的相关制度，同时要求参与大学校长的遴选者应该要签署诚信承诺书。对此教育部部长郑英耀指出，校长在连任的时候公开揭露讯息，是对于大学校务治理负责任的态度，而高维源在资讯揭露方面是有可以精进之处。而有关于校长遴选还有续任牵涉到对于师生的承诺与诚信问题，教育部会与各界还有校长协会等集思广益，未来会有更周延的规划和精进作为纳入到实际的运作程序之中。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第45届的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将在8月14日到23日在新北市新庄体育馆登场，并且是由男子组率先出赛，总共今年有8队参赛，而赛制由往年的单循环改为是分组双循环制，分成 AB 两组进行预赛，后续会再依照各队战绩来进行排名赛以及四强决赛，因此预赛的结果也将会影响到决赛阶段的对战组合。而篮协方面表示，这样子的改变也是顺应潮流，同时会让选手不会因为连续出赛而增加了受伤的风险。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魏全龙在去年的季前是在自由市场砸下上亿元网罗的双龙炮，包含朱玉贤还有陈子豪，昨天披上龙队战袍是第三度同场开轰，再搭配王牌投手蒋汉是先发六局没有失分的好投，最后是率领队伍以3-0完封了统一狮队，并且是斩断了先前的对战5连败的记录。台钢雄鹰则是在延长赛的10局下，靠着王伯荣击出的再见安打，中场就以7-6险胜的乐天桃园也终止对战5连败。本季在澄清湖主场的战绩是20胜11败1和，胜率是达到6.45%。而富邦悍将则是在昨天以10-2大胜中信兄弟，在系列战是扳回1城，而其中范国成是首局就开轰，在第5局的长打也串联了攻势，而单场就有4分打点，并且因此拿下了单场 MVP， 在本季的第10支全垒打也正式出炉。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商务部对美国寄出了5项的反制措施，包含有加强无人机相关的两用物项对于美国的出口管制，同时把7家的美国实体列入到反制清单等一系列措施，并且扬言如果美国方面是执意要推出新的限制性措施，中方都将进一步反对。而川普政府是在近期接连针对中国大陆推出了多项的限制性措施，其中包含在7月30日中美经贸牵头人视讯通话的隔天，美国国土安全部又将40多家的大陆实体列入到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实体清单之内，中方对此是强烈不满，并且表达坚决反对。

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大陆国务院在日前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相关规定，将在9月15日开始正式实施。这项新的规定是扩大了出入境的管理范围，其中规定可能危害到国家产业或者是技术安全的人员，相关主管部门可以决定不准出境，但也引发了外界的议论，对于出境的自由以及管制标准的疑虑。而对此，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昨天表示，中共是长期以来对于中国人民还有境外人士采取严格出入境的管制，新的规定只是将既有的措施更为明文化，但是有关的规范事实上缺乏了明确的要件，内容模糊并且具有高度的任意性，才引发了社会的恐慌。他也呼吁国人如果有前往中国大陆的需求，应该要事先了解最新法令还有相关规定，并且充分做好风险评估，以确保自身安全。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官媒的中央电视台在8月4日晚间播出了一档军事纪录片，名为《制胜》，其中是首度公开解放军的空军轰6N 战略轰炸机挂载有巨型空射弹道飞弹执行任务的画面，并且是由两架的歼20逆踪战机伴飞护航。而香港南华早报在昨天报道，根据军事观察家以飞弹的外形来研判，这一型武器极有可能就是具备了核武还有传统武器打击能力的惊雷一空射弹道飞弹。这也是中国官方首度证实这一型的飞弹已经实际挂载在轰炸机上。再来关心国际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为了重振长期是处在冰封状态的南北韩关系，韩国统一部是在昨天向总统李在明提交了重大政策的简报，内容提议停止把北韩称为是主要敌人，并且宣布将从明年开始正式的重启停摆了已经10年的金原线南北铁路连接工程。而这一项韩半岛和平共处发展构想，目的是希望可以透过在互相尊重并且经济合作的背景之下建立互信，并且寻求和平共存。韩国外交部长赵显则指出，在目前的局势之下重启四方谈判现实上是极具有难度。他也透露印尼是曾经试图要斡旋两韩的对话，但并没有获得平壤方面的回应。而韩国政府后续将会把北韩议题列为是与中国大陆外交部长王毅会谈的首要优先项目。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美国联邦众议院委员会的最新报告指出，美国电信公司在将系统连接到资料中心以及有关的基础设施的时候，已经暴露了网络的安全漏洞，而且极有可能是在2年前大规模入侵到多家行动通讯业者的中国沿台风骇客行动所开启的后门。委员会指出，在联邦监管机构早就已经发现中国的国营电信商容易受到中共影响，并且采取行动终止相关的企业在美国所提供的电信服务的能力之后，这些公司仍然是长期深植在美国的网际网络生态系统之中。而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则是在声明中警告，这一切将使得我们容易受到来自于最大对手新一波的国家级网络攻击的威胁，因此我们也必须要将这些公司从国内基础设施中剔除，来保护美国人民。自由时报新闻。一枚重达大约有4000公斤的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上级残骸，在台湾时间昨天下午是依照预测撞击到月球的表面，也为这一段长达11年的太空漂流画下句点。美国太空总署 NASA 表示，这一次撞击对于地球没有任何危险，但将会利用后续的观测分析撞击之后所留下的新痕迹，并且精进太空物体的追踪技术。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
大台北的停车大不易，台北市在今年至今为止已经有超过7000件不服违停罚单的申诉案件，其中超过有3000件最后是成功撤单，而当中常见的样态是以标线不清为主，也有残障车位是改为一般车位，但因为没有彻底涂销标线，因此有民众停入之后遭到开罚。议员方面则是担心乌龙开单的黑数恐怕是更多，对此交通局则是回应将利用 AI 扫街车来主动侦测标线模糊或者是脱落的路段进行及时补强，而民众如果因为标线不清最后被开单可以提出申诉。中国时报新闻，针对失智症的照护议题，桃园市政府是正式推出了智慧平安符，透过桃园市民卡应用程式可以让家属为长辈生成专属的 QR code， 大幅的降低走失风险，而相关的服务在昨天已经正式上线，家属只要登录长辈的资料就可以获得专属的失智亲友协寻码，条码可以贴在长辈经常使用的物品上，比方说拐杖、包包或者是衣物，而如果长辈不幸走失，热心的路人或者警方只要用手机扫描就能够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之下立刻取得有关的联络资讯，来帮助长辈可以安全回家。自由时报新闻，捷运三莺线在6月30日通车至今已经满一个多月，新北市捷运局昨天在市政会议上表示，在通车之后的第一个月的运量是达到98万人次，平均每天的运量是2.6万人次搭乘，在假日则是达到有5.1万人次，而在7月4日的通车庆祝活动当中也创下一天之内就有7.2万人次的搭乘记录，更是带动了三峡还有莺歌的人潮成长2到3成。新北捷运公司表示，三莺线从8月开始将延长营运时段，也将进一步观察在不同时段的旅运特性以及整体系统运作的表现，等到各项营运条件还有服务品质都能够达到最佳的状态之后，将会另行公告正式的全天营运的日期。自由时报新闻，台北市环保局将在8月12日到13日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在台北市政府一楼的中庭举办延续智慧书香传爱的对书活动，在今年活动也加码送赠书，包含兑换数量是平日的3倍，民众只要携带15颗以上的废电池，或者是持学生证、身心障碍证明、低收入户以及中低收入户等有关的证明文件，就可以免费兑换书籍，把喜欢的好书带回家。市府环保局也表示，今年度在儿童书香区也邀请到专业的故事老师，带领孩子来探索绘本的世界，透过说故事还有互动的活动来培养阅读兴趣，也增进亲子的共读乐趣。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五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3: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